0: 长他不承认，他说这个井不光他们自己使用，里头还有上水还有下水。
1: 嗯，
0: 然后他让我跑三甲，他只给承担1/3，让我去上水要1/3，再去下水要1/3。然后我不知道别人都是这么赔偿的吗？我觉得应该是他给我赔，100%全部赔完，然后他去拿着他们的合同，然后他们平摊。
1: 嗯，
0: 就有点不明白。
1: 这个责任划分现在明确了吗？
0: 责任划分就是他，
1: 就是
0: 他不承认，他就是修井盖的时候他也觉得委屈，他说求着他修的，然后就是有点推脱的那个语气。
1: 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和律师咨询过？
0: 哦，暂时没有。
1: 没有，就是怎么样来确定哈，这个井盖这个责任完全是属于铁南公路公司的呢？
0: 嗯，这个确实我没有咨询过这个事儿。
1: 嗯，对呀，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和专业的律师来了解一下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明确责任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能确定下一步我们应该是找哪个部门了，对吧？
0: 哦，
1: 对吧？
0: 这个律师了解这个下一步。
1: 嗯，对呀，是啊，因为他现在这一块的话，他说到这个上水和下水，还有铁南公路公司，他们三家分别来承担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很明确呀，对不对？
0: 嗯，
1: 不是很明确，就是您认为的是，就是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由这个供热公司来负责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由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您判断一下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明确责任划分之后，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明确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去找哪个部门了。
0: 是，然后这个划分，找律师的话必须要走法院吗？我感觉
1: 不是啊，可以咨询的。
0: 嗯，
1: 不用说，咱们必须得起诉，咱们得先咨询，先和律师来问一下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情况。就是您这么跟我们说，因为这个问题很专业，关于这个责任划分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和判断。
0: 嗯，
1: 我们和专业的律师来了解一下。嗯，对，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吧，至少我现在认为是这样。
0: 嗯，
1: 嗯。好吗，徐女士？
0: 找律师
1: 啊，对，您再问一问，明确一下，就是不能说他现在说这个是上水下水三方的一个责任，然后他现在不给你负责赔偿，那我们现在必须得拿出来证据，比如说就是这个供热公司的责任，那你就可以当面跟他说，你说的是不对的，我已经和相关律师来了解过，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下一步你就知道应该我找谁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行，好的。
1: 嗯，先来这么做吧。嗯，对，后续比如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0: 嗯，好嘞。
1: 哎，好，哎，再见。
0: 谢谢，感谢。
1: 哎，不客气，哎，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珲春高速开通了吗？珲春高速现在目前是正常开通的状态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哈。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啊，关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关于高速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具体的一个区域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详细的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山区弯道路段谨防事故发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呈现山区高速公路特点临水临崖弯急，特别在恶劣天气夜间时段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在这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辖区多数路段地区山区坡道弯道是较多的，导致制动距离延长，驾驶员在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夜间行车。隧道路段谨防超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隧道比较多，其中延长高速有两条较长的隧道，分别是先锋岭一号隧道全长7154米和先锋岭二号隧道全长5561米，在恶劣天气下进出隧道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温馨提醒，进入高速公路隧道前提前开

0: 起示过灯、近光灯，严格按照车道行驶，大型车辆靠右行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行驶。秋季山区高速昼夜温差较大，河谷桥隧段团雾多发，秋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落叶堆积会降低摩擦力，同时坡长洼多，桥隧密集，风险点集中。出行前的准备，首先呢，我们是需要提前检查，这个查询一下具体的路况、天气预报，重点关注山区河谷、桥梁路段雾情、降雨预警，规划好休息点位。车辆检查，重点检查刹车、轮胎、灯光、雨刮，山区长下坡易出现刹车热衰减，备好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杜绝疲劳驾驶，长途出行合理轮换驾驶人，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坡道、弯道行车要点是：长下坡严禁空档滑行，提前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采用点刹减速，不要长时间持续踩刹车，防止制动过热失效。连续弯道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超速，弯道不超车，保持靠右行驶，预判对向车辆。上坡路段提前换挡，避免中途动力不足，不占用左侧超长车道，长时间缓行。桥隧通行，进隧道前提前开启近光灯，关闭远光灯，隧道内禁止变道超车，进出隧道存在明暗差，提前减速，预留反应距离。山区桥梁气温更低，秋雨后桥面更容易结路打滑，比普通路面是更滑，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团雾秋雨应急，秋季最大风险。山区河谷低洼处清晨傍晚容易突发团雾，团雾视线好，团雾内能见度骤降哈，团雾外这个视线好，团雾内的能见度骤降，遇团雾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双闪，禁止远光灯，不猛刹车、不变道，尽快从就近的出口驶离或者是驶入服务区等待，切勿在主线应急车道停车。雨天路面湿滑，落叶附着路面，摩擦力下降，延长制动距离，降低车速，避免急打方向，紧急制动，防止侧滑。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在路面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紧急情况应怎样处理的一个内容的介绍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事故路发的一个路段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具体的数据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是，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信息哈，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5: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6: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7: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
5: 喜欢别人。
2: 月亮一年有十二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5: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0: 好的，下面时间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陈先生。
7: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7: 陈志先生啊，延吉市政府那个工作站电话能不能给我说呀？
0: 可以的，272-3522。
7: 272-3522。
0: 哎，对。
7: 谈到那个办公地点在哪儿，知道吗？
0: 具体的办公地点还真不是很清楚。您先打电话咨询问题吧。
7: 打这个电话的话可以就知道了。
0: 对，是的，我们昨天也打过这个电话，电话是正常接通的状态。
7: 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7: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促销活动的信息。为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居客群和州内居民来延吉购房置业，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节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本次活动的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多项购房让利政策，部分房企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赠送车位等叠加福利。本次共有13家房企参与活动，集中推出280余套特价房源，面向广大购房群众开放选购。本次促销优惠是可以与延吉市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叠加享受的。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8: 我反映一下啊，这个发展这边这有这个路叫临阳巷，这个路，这个路边上呢，就这个路呢，路的头和燕吉街交汇那地方呢，这路边上呢，它一个是加油站的房子。再个什么，加油站房子楼头，它的房头呢，它栽了一趟那个树，就在路边上。完了栽到头上之后，就是个人行人的斑马线横着。所以说这个树啊，它挡着行人的视线，挡着司机的视线，它俩是紧挨着，很危险。那人站上懂的行的，探头往看，拦不来车，上边拦不来车。那不懂的小孩或老人，他撑穿过来，一切司机都看不见，你很危险。
0: 好的，清楚了。
8: 我这么说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
8: 很危险，很危险。他那个树，比如说后头有拔掉，就20-30米长的，完了你栽上了，这个撒上那个草籽也行啊。那树确实大，很危险，就在路边上。
0: 是在加油站前边对吧？是种了一排树。
8: 加油站，他拿那个加油站的北边，他拿那个树当那个围墙用，听明白我说的道理吧？
0: 您能确定这个是加油站种的树吗？
8: 对呀，它就它的院边上嘛，它挨着它楼种的嘛。中联连锁加油站。
0: 关键是这个是不是到底加油站种的树，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的。然后您刚才说这个树啊遮挡视线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去了解一下啊，张先生。
8: 到底一看就明白了。但这个树呢，100%我看他栽过，就是加油站栽的，他当围墙用嘛。他是这样。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据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是我们需要和职能部门来确认的啊，张先生。
8: 但是这个很危险，我小孩不懂，一走一跑，你司机根本看不见，等你看见了，那就撞上了。
0: 好的，清楚了，张先生。那这样我们来反映啊，张先生。
8: 好嘞。
0: 好，再见。
8: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

0: 引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引进一下金女士的电话。您好，金女士。
1: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去年那个七八月份申请的，就是独生子女那个父母独生子女补贴，我家是延吉市北山街的，
0: 嗯，
1: 然后我到现在没收到，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下来这个笔款？
0: 哦，这个奖励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是吧？
1: 对，
0: 去年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个时间段申请的。
1: 对，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好
0: 好，哎，再见，
1: 麻烦你啊。
0: 不客气，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做反馈啊。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那也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0: 好的，辛苦一下场外记者与延吉市，先和北山街道来确认一下吧，关于这个独生子女奖励费用的一个情况哈，是在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个时间段来申请的，到现在都没有接到奖励政策哈。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也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心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2: 喂，上午好。
0: 哎，您好，请讲，黄先生。
2: 我咨询一下子，农村那个医保费低保户是多少钱？2007年的医保费。
0: 它是针对于低保的话，它是有奖那个补贴政策的啊。定额资助的低保对象哈，它是定额资助标准个人缴费标准的60%，居民医保资助是每人240元，长户险资助是每人15元，也就是说低保户这一块在这个城乡居民医疗缴费这一块的话是交160，然后长户险这一块再交10块钱，一共是170。
2: 我说是那个医保费是2007年的医保费低保户交多少？
0: 对呀，就是刚刚给您介绍的，没听明白是吧？没听明白，它是有补贴的一个政策的，有资助的政策的，每人是资助240块钱，然后长户险这一块呢是有资助的，每人是15元。那如果资助完之后，是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话，低保户这块是每人160块钱，然后长户险的话就是10块钱，一共170。
2: 那强户险、那长户险是什么？那不交行不行啊？
0: 不行，这个是同步收取的。同步收取的。
2: 那必须得交。
0: 对，必须得交。听明白了吗，黄先生？
2: 明白了。
0: 哎，好，哎，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关于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政策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把这条政策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缴费标准哈，我们来先来说一下成人这一块。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是400元，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是每人25元。那大家也会问了哈，比如说我们只交纳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00块钱，这个长户险我们不交了，是不是可以呢？是不可以的啊！两项政策是同步收取的，两项政策是同步收取的。然后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需要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要缴纳长户险费。居民医保和长户险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的。然后我们再提示大家，学生在校学生的医保费是需要等到学校通知再进行缴费的啊，这个是给我们家长朋友来做的提示哈。 还有就是具体的缴费期限是在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9月22号启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啊，是同步征收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参。

0: 保资助的政策哈。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低保户这一块具体的缴费标准应该是怎样来进行缴费呢？低保户这一块的话，它是有定额资助的啊，是有定额资助的。定额资助的话是缴费标准是 60%, 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是240元，长户险每人是15元。也就是说哈，咱们低保户这一块啊，每人是交160，然后长户险这一块呢是每人交10块钱。如果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介绍的这个资助政策记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涉及到数字是比较多的哈，大家可能听不明白，那这样就是直接的告诉大家，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是给予定额资助的，定额资助之后这些人群居民医保费每人是160块钱，长户险每人是10块钱，这样的话我们缴费的过程当中一共是缴纳170块钱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对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对这类人群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好的，我们现在有看哈，到有网友朋友说这个2027年医保开始交费了吗？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哈，成人缴费现在已经开始了，学生的话是需要等学校通知再进行缴费的啊，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通知哈，来给大家介绍了具体这个成人的一个缴费，还有学生的这个缴费，还有就是对一些困难群体是给予分类资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要进行缴费的话，通过哪些渠道来进行缴费呢？线上缴费、线下缴费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线上缴费，适用于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咱们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如果您是在这个支付宝上来进行缴费的话，在支付宝上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者是通过市民中心办事大厅税务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即时办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登录即时办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更多，进入医保，医保缴费，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还有说到这个线下缴费这一块啊，线上不会操作的话，我们是可以在线下来进行缴费的话，也是适用于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我们可以在银行窗口来进行缴费，可以前往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柜台来进行缴费。税务大厅缴费是可以前往参保地所在税务大厅区域一厅联办窗口进行现场缴费的。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哈缴费的渠道，线上和线下的操作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了。因为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介绍，可能大家记得不是很全，不明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下见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为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在中秋国庆节期间哈，有特价商品房的一个促销活动的信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详细的内容哈。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上午好，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8: 我听。

0: 年这个居民那个医疗保险得交那个长户险，
1: 嗯，
0: 这个长户险我头次听说，这是主要是保什么呢？
1: 长户险呢是在这个珲春市哈，已经执行有几年的一个政策了。
0: 哦，
1: 然后对，珲春已经执行几年的一个政策了。
0: 嗯，
1: 然后呢，针对于这个长户险的一个政策的话，工作人员之前呢也是给大家发布了关于这个延边州建立长户险保险支柱的一个实施方案哈，他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政策也是在文件当中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下面我告诉你一下，什么是长户险呢？长户险就是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是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长户险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这个洗发呀、协助排泄等吸痰等项目，是这些内容的。
0: 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能自理的人员呗。
1: 对，因这个年老啊、疾病啊、伤残等原因造成的。
0: 正常人用不着这个也必须保吗？
1: 是这样的，他是同步都得把这个费用交上的。
0: 我是这个企业退休的人员，我今年2月份刚退休。
1: 嗯，
0: 那我这个我完了，我退休之后我那个医保年限不够嘛，我转成那个医保局让我补交50000多，因为当时我也没那么多钱，我就转成灵活就业的了。那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交的时候，就是每个月交322，还有一个500多的，我没交那500，我交了322的。
1: 嗯，
0: 那这个我交这个灵活就业的时候，他就直接扣了。
1: 它里边会有是一个显示的，除了322之外，它有一个长户险的费用，但是具体咱们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的医疗保险这部分长户险具体交多少钱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看到文件还没出来。
0: 职工这个和灵活就业这个费用现在还没出来。
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它都是需要来进行参保的，10月份开始。 对，
0: 对，这个
1: 然后具体比如说我们灵活就业职工的医疗保险在长户险这一块具体缴费多少钱，这个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哈，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文件出台。
0: 那我刚才听你们节目说每25这个长户险，
1: 这个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长户险。
0: 城乡居民的
1: 对，
0: 25。
1: 对，
0: 灵活就业和职工现在还不知道。
1: 对，文件还没有出来，具体的反正就是现在还没有出台文件。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0: 行，
1: 但是这个钱得是得交的。
0: 对，你就是用上用不上必须得交的。
1: 对呀，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份保障吧，是不是？
0: 对，
1: 费用也不高，是一份保障。
0: 行，
1: 听明白了哈，李先生。
0: 好，
1: 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哈。说到啊，延吉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促销的一个活动哈，因为刚刚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是没有给大家进行介绍的哈。下面时间呢，我们把这条内容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为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居客群和州内居民来延吉购房置业，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多项购房让利政策，部分房企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赠送车位等叠加福利。本次共有13家房企参与活动，集中推出280余套特价房源，面向广大购房群众开放选购。本次促销优惠是可以与延吉市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叠加享受的。2026年10月30号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

0: 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车库车位，每套是给予5000元的补贴。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政策内容。好的，看到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高先生的电话。你好，高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一直听广播，我也没好意思打，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哈。
0: 对，打电话没有关系，正常咨询问题嘛。是问题吧。
1: 我觉得大家事儿多，我这个事儿算上的事儿，我也
0: 没有关系的。
1: 我就想说一下，我家两个孩子在学校每年都是交这个保险，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学校通知这个
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个人呢，我都忘了，我从来没交过。我就是我之前在单位，就是在房子处时候干过活，然后给交过，然后多少年了，我都忘了这个怎么回事了，因为自己吧感觉身体挺健康的，一直也没有交。假如说我想补交，我怎么上哪去找呢？
0: 您是想缴纳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说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
1: 城乡居民就是刚才你在这个节目中说的这个400块钱的这个。
0: 这个是交一年管一年的，没有补交这一说。
1: 我知道交一年管一年。那我假如说我都忘了多少年没交了，假如我今年我想交了，我上哪里去找啊？
0: 咱们今年想交的情况下，原来咱们是在环卫处工作过，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在环卫处工作的时候，是由单位来帮助您进行缴费的。
1: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应该他是给我交过，如果然后我辞职了，我就再就没交过。
0: 是这样的啊，高先生，咱们是可以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先来进行一个医保登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进行登记，因为原来咱们是以灵活就业以职工的身份参加的去那个医保，那现在是由您个人缴费的话，我们得先需要到社区来进行一个登记，登记完之后，我们再按照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提示哈，线上线下来进行缴费。如果你没有登记的情况下的话，咱们直接去缴费的话是交不上的。
1: 我得先上社区。
0: 对，先上社区来进行登记啊。
1: 对，
0: 先登记，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进行缴费的话，就是您每年就是大概这个时间段哈，都按照就是相关的文件政策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这个缴费标准，还有这个方式，听我们节目，到时候听我们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介绍的。
1: 这节目挺好的，我现在就是开车，没事就打开听一听。
0: 对，就是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都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添麻烦，因为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啊。
1: 那行，我就是我得先上我们的社区哈。
0: 对，先
1: 咨询怎么整？
0: 对，因为咱们原来是以职工的身份参保的，后续。咱们没有单位了，需要自己缴费，那这样的话咱们是带着您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到社区先来进行一个登记，登记完之后再进行缴费。然后我再提醒你一下啊，高先生，就是您刚刚问到了一个补缴的一个政策，我也跟您提示了说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话它是没有补缴政策的，但是如果您想要交这个钱，我也提示你一下，就是在您给您提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因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这一块，它涉及的一个长效机制哈，涉及的一个长效机制，比如说我们今年交了，我明年不想交了，或者是忘交了，它是有一个90天的等待期的。对，90天的等待期，如果你再就是有一年，就是第二年再没交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等待期90天的基础上再加30天的等待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来讲的话，这个是有隐患的啊，这个是有隐患的。比如说您在这个期间生病了、住院了，想报销，那咱就报销不了的。对，所以说我们今年正常缴费就可以了。
1: 那假如说我这个有没有等待期呢？假如说我现在就去找去。
0: 你现在缴费的话是从2027年1月1号开始生效的。对，之前的话这个是2026年的嘛。
1: 对，行，那我知道了。
0: 听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啊，对，我也把后续的这个长效机制也跟您说清楚了。明年咱要想缴费的话，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缴费，别错过那个时间。

0: 对，
1: 也断六哈。
0: 哎，对，因为你也说了，就是毕竟有两个孩子，咱们也是属于家里边的劳动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强大的支柱。咱们身体好了，即便是有这个头疼脑热了要住院了，咱也有一份保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对，
1: 我就是家里面的两个大学生，我哎呀，我压力我自己我全部都投在他们身上了。
0: 嗯，作为父亲来讲，你也很优秀，很棒的哈。两个大学生光为了孩子着想，其实你也要考虑好自己哈。你好了，他们才能更好，是不是？
1: 对呀、啊，我
0: 这
1: 听节目我就寻思半天，
0: 不用寻思半天，想打电话咨询就咨询啊、
1: 嗯。
0: 然后咱今年想要参保的话，就按照我刚才跟您介绍的具体的流程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好吧？
1: 那我知道了，我经常说句好。
0: 哎，好嘞，再见，高先生。
1: 好嘞，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继续来迎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以前是，今年我退休了，我交医保是交四百，年能交钱吗？
0: 嗯，图门的对吧？
2: 对。
0: 图门是的，原来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参保的呢？
2: 参保是，我以前是，低保户。
0: 嗯。张先生，先把身边的收音机来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交流的。嗯，好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哈，电话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收音机关好，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张先生，哎，好，您说到您是低保户是吧？
2: 对，以前是低保户，退休没有了，这不是交还是400块钱吗？
0: 嗯，对，就是现在已经享受退休待遇了，然后低保身份就没有了，对吧？
2: 对，我现在可以，就这样交可以吗？交400块钱？
0: 啊，可以的。其实哈、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医保是全州统筹的，你在图门交和在延吉交，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2: 我就想问问，在延吉能不能交？
0: 能交，但是你得需要一个，身份转移得需要到，您现在是在延吉住吗？
2: 对呀、啊。
0: 在延吉住，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一个登记吧。他们那儿有医保窗口。先来啊，对，先来登记一下。
2: 对，那我问，我还问一个，就是、退休证在哪能办呢？
0: 退休证咱们现在是没有纸质版的，只有电子版的。
2: 电子版的哪办能办呢？
0: 电子版的话，您稍等啊，我们前几天是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退休人员想办理退休证的话，现在申请的都是电子版的，纸质版的是已经取消了啊，已经没有了。关于电子版的退休证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操作的，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就是建议哈，工作人员建议说是用这个电脑端来进行访问的，然后按照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来操作就可以了。
2: 那不会呀、啊？
0: 不会呀、啊。
2: 嗯。
0: 不会的话，咱们是可以到这个人社部门，上人社部门，您去可以打印这个电子证的，他们也会给您提供帮助的。
2: 到你劳动局呗，不是就业。社保局呗，
0: 人社局就是劳动局、
2: 啊，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劳动局。因为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用这个电脑端操作的嘛，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如果您在线上不会操作的话，您到这个现场让工作人员来帮助您也是可以的，拿着您的身份证啊，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啊，您也就是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打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也得看一下啊，就是咱们的信息对不对。如果要是不对的话，及时来进行一个更正就可以了啊。
2: 谢谢。
0: 哎，好嘞。哎，好，再见啊，不客气，再见。然后我再提示您一下啊，就是如果咱们要把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这个缴费关系拿到延吉的情况下，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关系啊，它这个缴费的时候它能有一个参保地信息，原来是图门市，现在是延吉市的啊。对，就是这一块您需要注意一下啊。
2: 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上个星期跟你联系过，然后就那个百货大楼买海尔空调出现售后问题，跟你联系过。
0: 对，我有印象，您说。
3: 然后您帮我反馈了一下，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
0: 对，
3: 然后我想确认一下，是我那个 理解错还是说是要等待呀、啊、什么的？
0: 嗯，
3: 因为当时您跟我说要那个百货大，您在百货大楼那边留了我的联系电话什么的。
0: 嗯，对。
3: 然后是让我等待消息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那个一个多星期了嘛，然后一直没有消息，然后我是需要等待呀、啊、还是什么？
0: 马女士，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和百货大楼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和我们讲的是，就是想到您家去测分贝的一个情况，然后您这边不同意，因为有的时候您上班，然后没有时间在家，然后工作人员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进行解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您这一块的话，你们之间是没有商量好是吧？
3: 啊，没有，因为最终沟通之前沟通的时候，他们就是模棱两可嘛。然后我问他，你测完分，因为我家是测那个什么的，那个开十次的话可能会响一次两次。然后我就说，你们来测的，因为之前已经来测过一次嘛。然后我就说，他们说要还来再来一次，那我就问他，你再来一次之后，那很有可能他不是还跟之前一样啊，还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分贝的。那这样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说来测完之后有响声或者是没有响声，会有什么一个那个后续？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只说要测分贝，然后后来一直沟通完，最后的结果是即使有响声也是还得修。不能换那种，
0: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间范围了，就是咱俩之前交流过，已经过了那个时间范围了。然后您这边就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哈，因为刚买了这个机器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想更换一台新的。但是我们和百货大楼工作人员的沟通过程当中，他们这边是先以这个测分贝为主的，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才能说进行下一步解决。您这边现在是不配合测分贝，他们这边是给我们这样答复的。
3: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嗯，那行，然后您看看后续还有我们需要沟通的地方吗？
3: 啊，不用，我只想确认一下情况。
0: 嗯，行，
3: 谢谢，麻烦您了。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哈。来看一下，有两位网友分别咨询了关于什么是长户险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和我们咨询了关于什么是长户险哈。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2027年度当中， 是有一个长户险的内容哈，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是长户险呢，来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是简称长户险的，它的全名是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社保的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后的医疗费用，长户险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这个洗发呀、协助排痰和吸痰等项目哈，这一个范围当中它是称作为长户险。那么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呢，是深入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的意见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参保结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基金运行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哈。这个是关于长户险出台的政策背景哈。关于我们的总体思路与实施步骤是，全州实行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筹支付。未来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管理，是分三年稳步推行实施的。2026年10月，先行启动全州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落地实施。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长户险全民覆盖。2028年，根据基金收支的运行情况、群众的照护需求，动态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规范过渡。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长户险的一些内容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这条政策延伸的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哈。但是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关于长户险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参保范围呀，还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哈，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市积珍堂活力城店，联机市永润堂大药房，联机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点击22622268 35088，珲春7505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购房政策的一个问题哈，新就业大学生购房有哪些补贴政策呢？针对于新就业的大学生购房的话，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的一个促销活动，您可以参考一下这条内容。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具体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了多项购房让利的一个政策，部分房企呢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赠送车位等叠加的福利。2026年10月30号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

平方米100元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是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车库车位，是每套给予5000元的一个补贴哈。这条信息您参考一下。具体的活动时间段再来和您说一下，是在9月25号到10月8号这个时间段哈，给您介绍一下。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要是得了急性病颅心梗，脑出血死了哈，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长护险就用不上了，保险费能退吗？是退不了的，因为您交上了这个保险的话，它是按年份来给你进行一个保障的啊，这个是退不了的。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蜻蜓上哈，这个其他的一个广播下线了吗？怎么听不了呢？这个我们不太确认哈，我们确认好之后告诉您一下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长护险哈，说到了这个长护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具体什么是长护险，还有就是咱们长护险的一些内容哈。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说一下哪些人员是可以参加的这个长护险哈，具体的参保范围是怎样的。凡在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是按照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是纳入参保资助的范围的，个人缴费是给予补助的。这个是具体参保人员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关于这个待遇保障政策这一块，哪些人能报，能报多少，具体哪些不能报呢？文件当中呢也是写得非常清楚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具体享受待遇的条件，是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是可以纳入长护险待遇保障的对象的。制度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是按照省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的。报销比率与年度限额的话，是长护险是不设起付线的，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参保人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报销 70%， 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 10%， 政策倾斜居家就近照护，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0元，结合基金收支动态调整。来说一下基金支付的范围，可以报销的啊，包括了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内基本生活照料、医保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护理辅助器纳入报销。那么哪些情况是不予报销的呢？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床位费、日常伙食费、第三方交通事故、工伤等责任赔付费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非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已享受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人员，不得重复申领长护险待遇。具体待遇的发放形式呢，是仅与护理机构联网结算，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报销和不报销的一个情况哈，的范围都包括了哪些方面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失能等级评估管理的情况。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失能评估标准，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实施细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递交资料，多次评估，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相关。

0: 情况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护理服务供给安排。制度实施前期以定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为主要服务方式，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护理服务暂定在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护理机构实行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全周期管理，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增设常护服务，加强照护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壮大专业护理队伍，提升城乡护理服务供给能力。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长护险的一个情况哈。还有就是新旧政策衔接与实施的时间，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结余基金统一并入州级统筹，原有政策给予一年过渡期，2028年1月1号起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长护险方面的一个政策解读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金秋赏红叶，广电带您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迎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您好，林女士，请讲。
3: 就是暖气费，昨天我听你们节目说，按实际的面积是吧？
0: 嗯，按照取暖面积来进行收费的。
3: 取暖面积是怎么意思？我家的防盗它也没下来，都20多年的房子也没下来防盗，然后就有个购房合同，
0: 嗯，
3: 购房合同是248平，但是我现在今年装修哈，人装修的来实际量是226平。
0: 248平，这个是咱们住建部门给您得出的一个结论吧？对吧？
3: 就是我买房子的购房合同。
0: 嗯，对，购房合同是248平，然后您找的这个机构帮助您测量面积的话是哪个部门呢？
3: 就是装修的。
0: 装修的呀。
3: 装修部门。
0: 嗯，装修的，就是个人、
3: 嗯、
0: 对吧？个人来帮助您看的。
3: 也不是属于个人嘛，公司。
0: 然后我们在缴纳供热费的时候，您有没有看啊？就是我们房照的面积是248平，它实际的取暖面积是多少呢？供热单在手里吗？
3: 就是，它就按248呀，所以我说不公平啊，不对呀、啊。
0: 嗯，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单子是在手里吗？
3: 对，单子在手里。
0: 在手里，然后也是按照这个面积来进行收取供热费用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的民用住宅用户是按照取暖面积来收取热费的，是按照取暖面积、
3: 啊、
0: 嗯，取暖面积的话您听一下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政策当中是取暖面积的计算方式是房屋建筑面积扣除无暖气封闭的阳台面积、无暖气封闭的储藏间面积、无暖气的火炕间、无暖气楼梯间和管道间的面积之后剩余的面积，除居民咱们的住宅热用户以外其他。

0: 形式的热用户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面积来进行收费的。
1: 那我家这个是不是错过呀？
0: 是不是错了的话，
1: 屋内的实际面积它没那么大呀。
0: 嗯，
1: 因为这个房照没有，它也没真正的测量过来。
0: 您家是哪个工作公司的？您家是哪个工作公司的？
1: 应该是就是锦东边那个叫啥呀，我也不知道，我家在东头住，政协小区的门市房，这是。
0: 那咱们要是有疑虑的情况下的话，咱们可以和工作公司来反映一下。您不是说供热单在您手里吗？
1: 啊，
0: 您找一下这个供热单吧，然后跟供热公司联系一下。
1: 跟供热公司联系啊？
0: 对呀。
1: 不是交暖气费那吗？
0: 对呀，就是交暖气费那个，就是供热公司啊。
1: 啊。
0: 对，和他们来联系一下，帮助您计算测算一下。
1: 我去上那儿找啊。
0: 您找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具体是哪家工作公司的，让他们给你回电话。您现在不是对这个取暖面积有疑义吗？然后您也说不出来您家具体的是哪家工作公司。
1: 工作公司就是梅花狗肉馆对面那个。
0: 您给我一个准确信息吧，好不好，林女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啊。您家位置是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我家的吧，政协小区。
0: 政协小区集中供热的吧，应该是。
1: 我家的房子是政协小区门市房。
0: 政协小区啊。
1: 政协小区门市房。
0: 你这个是门市房啊？
1: 门市房。
0: 你不是说那个住宅吗？刚才。
1: 不是住宅，我家是门市。
0: 门市啊。
1: 门市。
0: 门市，您看，稍等，我看一下啊。门市的话。稍等啊，门市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商业房等是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收费的，这个是和咱们住宅是不一样的。您多亏提示我一下啊，我以为
1: 关键的建筑没有那么大呀，226平啊，建筑啊。
0: 那你是找个人测算的，你要是对这个房屋面积有疑义的情况下，你需要的找这个专业机构来帮助您测算的，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取暖面积的。
1: 测量，
0: 当然了，原来的这个面积是由这个住建部门来帮助您测算的，您现在得出这个面积是个人帮助您测算的，它不是专业机构啊。
1: 不是专业机构，但是他们都是装修的，他给你往小了测吗？怎么可能？
0: 那我怎么说呀，你必须有这个专业机构来帮助您测量，然后得出来这个面积之后有相关的一个证据，你才能去找啊。你不能说空口无凭，只是人家个人帮助您测算的，装修机构不来帮助您测算的，那这样的话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如果我找就是得自己找那个专业测量的，是吧？
0: 对，找专业机构给你提供一个证据，然后盖上他们的公章，而且是相关部门得需要承认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啊。对呀，
1: 行，那我知道。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以为一直是住宅呢，不是住宅的啊，因为住宅和门市房它按照这个收取的这个费用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啊。好，
1: 那还挺麻烦。
0: 好嘞。
1: 行，好的，谢谢。
0: 因为它测装修公司它测量的是使用面积，不是说建设面积啊。好，林女士，再见。
1: 好了，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

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汇、中华村等泵站区域部分，这个分区域是受到停水影响哈。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停水原因，是二次加泵站改造，停水的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8号，停水的区域是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汇、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因小区二次加压泵站升级改造，届时下属区域将停止供水，请相关用户提前做好准备，维修完毕第一时间是恢复供水的，如提前或者是延期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可以拨打珲春市供水服务热线751-3567，还有一部电话是751-4744哈。具体影响的区域哈，因为在这条停水的信息当中涉及到9月18号、9月20号和9月22号哈，有这个具体的停水信息，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具体内容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来说一下啊，明天东方绿洲三期泵站9月24号8点到20点所涉及的区域是东方绿洲三期。再来看一下学院小区泵站，是在9月28号8点到21点所涉及的区域是学院小区。幸福汇泵站9月30号8点到17点所涉及的区域有中华盛世 B 组、幸福汇、幸福汇一楼、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月峰生态园、复合苑、滨河苑小区、吉星木业公司屠宰场、珲春宏发禽类屠宰场、幸福汇20栋、金色摇篮幼儿园、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再来说一下10月8号中华泵站8点到17点所涉及的区域是锦绣家园、中华新村、六小住宅、548、549教委住宅、五栋、六栋、春城、经纬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楼、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如因天气或者是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施工的上述区域将停止供水，施工时间是顺延的，望相关用户周知。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市哈所涉及的区域的一则停水通知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位网友提出我说哈，上东边集中供热交配大厅他们就给测量哈，现在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属于民用住宅啊，不是这样的啊，他这边是门市房，而且他这边帮助他测量的是具体的这个装修公司的一个工人哈，不是说专业的机构，而且哈就是专业这个，而且这个装修公司测量的也是使用面积，也不是说建筑面积，因为这个建筑面积还有墙，还有具体的公摊的一个面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吧，这位听众哈，看看让他去找一下这个集中供热公司，让他们帮助来测量一下是否可以。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袁先生的电话。您好，袁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请讲。
1: 我是大兴沟镇这个庙里村村民，然后
0: 王清的吗？
1: 王就是村里出钱修河坝，然后他把一面修的就是特别高，完了又高石头，完了我家这面就是临近水这面，然后没修好，然后就是修的就敷衍了事，然后就容易把我家这个冲了吧。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家的一块，就是一块地，
0: 把你们家的这个住宅给冲啊，还是说土地给冲啊？
1: 我家园子，就农村院子，完了靠着那边儿，完了他现在修河坝嘛，两边一面高一面低，副村长就修成弧形，直接水的话斜的直接奔我家这边来，然后我们找了以后，当时承诺占用我家地，然后给我家修，结果修完那面就

0: 都不给我家修了，就大概整整修不修就完事儿了，就副村长。
1: 嗯，
0: 然后就直接走了。然后这个因为这一块地呢，前面一股还占用我家地，然后这是属于第二点，完了第二就是占用我家地，然后他就是怎么说，我家承包他家给把地承包给家他了，这也属于车贷地吧。然后在没有我们家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完他确签到自己父亲的名下。然后现在我们就跟这个这里面完了协商啊，或跟他单方协商，他就不干，他就说我要确权了，我不管。但是我们有土地承包合同，然后还有签这个所有补偿归我们，然后还有这个和大队签的这个协议，就是和那个村里签的协议，所有补偿就包括这个协议面积都归我们。但是现在，就关键在哪儿啊？他要把这钱直接打给确权的，但是这个确权错误，也可那个怎么说呢？确权错误嘛，然后人说可以登记，我们去县里找了，县里面说得村里出具是你的地证明，然后我们找村里说不能出具，所以说问题就卡在这儿。这现在一个多月了，12345没打过，省长热线我没打过。
1: 嗯，怎么答复的？
0: 省里面就是答复的是，好像是说是已经协那个土地政策协商，然后那个城墙那个人家是一直没回复。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土地，就是不是那个修河坝那个事儿，是他说已经整改，说是临时，他就整改的话，就是大概给我们整整，就一涨水的话就。
1: 就是我们反映完之后，省长热线给您的答复是说，在关于河坝的问题是帮助您整改，然后您也看到了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整改，但是您认为就是大概给您弄一弄还是不满意，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下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土地的问题，他没有相关的证明材料的话，是怎样确权到自己的名下的呢？你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材料都是在您本人手里吗？
0: 这个是怎么说呢？是18年，这属于登记，不属于确权，就是二轮承包地是98年的嘛。
1: 他手里面是有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来完成确权的？
0: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他没有什么任何材料，然后
1: 他没有材料，
0: 就是、
1: 工作人员就能帮助他确权。
0: 他那个材料当时这个地18年，属于18年确权登记，就确权到他的名下。
1: 嗯。
0: 啊，确权到父亲的名下。我们当父母嘛，因为我那时候也没种地，然后我父母的都不知道情况下，当时就是整个这片地，都以为确权到大队名下，因为这
1: 袁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稍后我回到办公室给您回电话吧，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好吗？因为我们上午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我稍后给您回电话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下午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

0: 7508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6月16日，习近平来到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近平参观后，微笑着对工作人员说：“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

0: 从北平飞到南昌，命令何健、薛岳等率中央军湘系、粤系、桂系的25个师、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4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他向部下空投首令，党国命运在此一役，并附手抄古诗一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鲁，莫到沙场匹马还。欲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的决心溢于言表。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渡江，控制了角山铺一带，准备迎击南下的湘军。红三军团坚守光华铺地区，阻止桂军北上。在这一南一北之间，红一、红三军团为后续部队渡江打开了一条长达几十里的通道。此时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市，距离最近的界首渡口仅有160里，通常情况下2-3天可以到达。但让红一、红三军团没想到的是，军委纵队却用了5天。
1: 我呢是在三军团，我们已经突破10道封锁线了，但是中央总队跟不上，还离我们大概最少5天路，因此前面我们要等他们5天。这最大的问题就是过湘江，
2: 为了等他们过，那怎么办呢？就厮打，我们这个等的部队去厮打。我们这个双桂的师呢，师长呢，他带了一个团啊，就配合我们一军团的1师、2师，就担任建设方面阻击。
0: 接手湘江上游的重要渡口，70-80米宽的江面，水流湍急。江边有一座供奉天地水三观的老祠堂，如今被称为红军堂。当年红军渡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934年11月28日，湘江两岸硝烟弥漫。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令，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此时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100里，29日战斗全线打响。
1: 非常的激烈，互相机关枪啊、飞机炮啊什么东西都让我们阵地上，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的伤亡啊，4个团战争。
0: 30，红一、红三军团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达3天，伤亡非常严重。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在湘江以东地区与追击之敌激战，前进依然缓慢。红军处境险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深夜，一份来自红一军团的电报送到了朱德手上。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对总司令说：“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这份以下级要求上级的口吻发来的电报，带给朱德极大的震惊。他表明， 前方战士在湘江防线已经拼尽全力了。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清晨，湘江雾气弥漫，军委纵队终于到达界首渡口，在敌机轰炸下陆续渡江。枪炮声、厮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下午4点，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60师18团最终被永远地隔在了湘江东岸。
1: 过湘江这个问题，我想起来我都想哭的。五军团呀，五军团呀，跑出了一点。
3: 我湘江的时候啊，我们真正的有个师啊，代表。
0: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名字，陈树湘。由于没能过江，红34师被敌军重重包围，师长陈树湘腹部受伤，昏迷中被俘。他醒来时，敌人正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从伤口中掏出肠子扯断，当场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5000多名将士，绝大部分血染疆场。最后活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6人。红18团被困在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湘江血战5昼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红军伤亡20000多人，加上突破前3道封锁线时的减员损失，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滔滔的江水在呜咽。此后当地民间流传的一句话：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沉重的代价令红军官兵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1: 你既然是一个根据地保持不足，要到另外一个根据地去，你就应该比较轻装嘛。结果呢，是把所有人什么，比如说那时候报纸的印刷机啊，印钞票的钞票机，兵工厂的机器，甚至于这个钢铁的收到的东西都带到走，
2: 为了掩护这个全军通过。那么这个战斗部队就比较轻装啊，就会快哦。可这个中央总队啊，就过得很慢了、啊，因为什么？他不准备打仗，突然不准备打仗，消灭敌人，他就搬家，这个炮脚啊，什么 X 光镜啊，好多办。

0: 就把这个东西都塞不丢，就是从那罗马和单挑领台撤退，走得很慢呢、啊。那么前面不得过了以后呢，他们还参考战线的路程。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度举起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比划，一旁的聂荣臻看到后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在悲壮的气氛中渡过湘江的红军进入五岭之一的岳城岭山区，行走在老山界的路上，行进的队伍似乎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要往哪里去？战士们在问。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团长、师长们也在问。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思考着红军的前途。自从长征出发以来，身患恶性疟疾的毛泽东就躺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反围剿中受伤也躺在担架上，与两副担架一同行军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他们三人在途中坦诚地交换意见，不断讨论红军的处境和前途，为党和红军的命运忧心忡忡。
2: 现在为什么不打胜仗？听消耗、动手投机，这个东西是打不过人家的。敌强如牛，我们消灭家步枪，怎么能够这个打呢？你走堡垒，你这个东西攻不破嘛，你没炮的东西，所以说的毛主席对。所以这样子文天就受影响了，他就看中了力量，他现在要开中央前会要反对这个立德这个军事路线的时候，没有一批人走会上不行的。
3: 王稼祥就同毛主席提出来说，这样下去不行了，一定要改变指挥，立德和博古他们应该下台。
1: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卢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根据截获破译的敌军电报表明，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必经之路构筑了4道碉堡封锁线，布好口袋阵，如按原定方案，我们正好自投罗网，红军应该转道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坚决反对，仍然主张按原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 中央决策会议。

0: 徽渝州地处西南，是多民族聚居区，也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后，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
1: 四卷部队和人呢，部队战斗力都比较强，最弱的最好打的是贵州部队。他们这个三省的部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烟枪，抽大烟的烟枪。
0: 黎平是湘黔交界一个较为繁华的城镇，这条老街两头地势较高，形如一根扁担，于是得名为翘街。翘街上有一座漂亮的徽式建筑。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锣鼓重申了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正向黔东北集结的态势，再次主张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两种意见完全相左，争论激烈。最后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稿送给因病未参会的李德，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为什么改变他的决定。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目睹了这一幕。1978年，他回忆说，这是一个晚上，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很少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行动方向问题，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来到了波涛汹涌的乌江南岸。乌江古称黔江，以流急、滩多、无暇闻名于世，号称天险。这时李德却不肯走了，他对一个月之前的湘江惨败心有余悸。他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如果失败，那就要付出巨大代价。他提出了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得到了锣鼓的呼应。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在乌江南岸的瓮安侯场，有一座别具特色的藏式建筑，方方正正，被称为一颗印。中央政治局就在这所房子里召开了侯场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发布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侯场会议解除了李德对军事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并推选毛泽东复出领导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飚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2: 我们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接着呢，到三个师啊，九个团啊，我这个队过去，又开始过去三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冲走了呢，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三个排的过到那边去了。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在渡江过去。第二个机会呢，有那个三发炮弹，那个炮弹弹的他团长呢，姓赵，一脸的大麻子，这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打得很准，敌人伤亡也很大，痛快的很，是逃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626226-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

0: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
1: 州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0: 州人大代表朴丽花立足基层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朝鲜族民俗资源，把文旅产业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博物馆，馆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文化历史陈列，覆盖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各展厅内14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详实史料有序陈列，图文展板脉络清晰，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了延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迁徙汇聚、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发展历程。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的核心阵地，这里以文化为媒，以历史为证，静静地诉说着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0: 族丰富馆藏资源，延边博物馆持续活化历史文脉，构建固定陈列加临时展览加品牌活动特色体系，常态化开展非遗拓印、文化讲堂、七彩课堂等沉浸式体验的活动，让游客从观展的旁观者变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通过内外联动的文化交流模式，让延边各民族交融故事走出边疆，走向全国，让民族团结文化可感可触可传。延边博物馆对外交流部主任金学春：
1: 文馆呢，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深耕文旅促交融工作，通过活化文物史料，创新体验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团结精神融入到参观体验的全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读懂延边的团结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0: 北京游客史军：
2: 我觉得整个啊，这博物馆呢，看完了之后啊，比较震撼。基本上呢，是体现了一幅多民族来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历史，非常的好。我觉得啊，延边的发展啊，和民族融合和共生啊，关系是很大的。有了这个为基础，咱们的这个地区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沈阳游客傅新宇：
3: 这次特意来延边博物馆参观，整体展览感受内容特别丰富，很多展出的复原场景特别有代入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里面的民俗文化部分我特别的感兴趣，跟我们沈阳地区的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作为延吉市旅游促三交重点示范基地，以旅游加民俗加体验模式，搭建起各族群众文化互动的平台。园区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错落分布，石墙、酱缸、传统灯笼等民俗元素随处可见，服饰体验、民俗美食、陶艺手工、民族器乐体验等业态丰富多元。各地游客漫步园区，观赏民族歌舞展演，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李和碧：
4: 第一次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好，包括这边的一个氛围感，感觉这个园区里面民俗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人一个很浓郁的一个感觉。伽椰琴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刚刚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弹出来声音很好听，我觉得来这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文化气息。
0: 除了固定展馆沉浸式民俗体验之外，我州还以特色民俗展演为鲜活载体，持续丰富旅游促三交文化场景。周庆期间，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上演的一城雅韵五序芳华民族服饰秀，不同年代朝鲜族传统服饰依次亮相，长袖舞、朝鲜族农乐舞、长鼓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传统服饰美学与现代潮流巧妙融合，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让各地游客在衣袂流转、歌舞飞扬的沉浸式氛围中，直观感受延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共生的生动实践。吉林游客范秀英：
5: 从民族的服饰一直到他的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民族的和睦，感觉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延边地区充分地展现。
0: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延边高标准建设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精心打造多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体验线路，涵盖历史探源、文化交融、乡村振兴等多元维度，持续释放文旅赋能、民族团结的聚合效应。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6: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6: 今年九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州级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引导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力量。9月9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敦化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胜利街道南湖社区，王朝辉详细了解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情况。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以来，南湖社区先后举办文艺汇演、非遗手工等活动，以文化促交融，实现邻里和睦共处。在敦化市烈士博物馆教育实践基地，王朝辉查看了主题展区，了解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图文陈列、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各民族交融汇聚历程，以及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功能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教育实践激励育人功能，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珲春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朴军峰走进村文化广场和东阿拉村新建村庄项目，实地查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及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边境村庄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把文体联谊、法治宣传、助农直播等活动做细做实，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加深感情，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平安和谐局面，筑牢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根基。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朴军峰走进学校红色文化长廊、向上书院、十六子体验馆等阵地，实地观摩教育教学活动，了解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要持续用好红军小学红色资源和十六子体验馆等载体，让五育并举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同频共振。9月15号，副州长尹朝辉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到安图县开展调研。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尹朝辉详细了解学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红色育人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文化传承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在安图县瓮生街道民安社区，尹朝辉指出，互嵌式社区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留住各族群众，稳住基层人心。尹朝辉强调，安图县要紧扣十六花开应延边品牌建设，立足校园、社区两大基层主阵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质效，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是延边州第16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深耕社区十余载的基层干部，他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天图社区聚居汉、朝、满、回等多个民族，常住人口4000余人，是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朴丽花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基层痛点，切实把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所及转化为改善民生、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自当选州人大代表以来，朴丽花始终清醒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牵头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以学赋能，以练提质。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更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主阵地。身为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朴丽花立足岗位优势，建立常态化走访、全方位联络、闭环式处置的群众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民生零距离倾听、民意全方位收集、民忧高效率化解，切实做到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履职以来，他先后提交多条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建议均源自一线走访调研，紧贴群众真实诉求，契合基层发展实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发、策为民所现。州人大代表、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
3: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初心，精进履职，常态化走访各族群众，扩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深入调研，务实提出可落地的优质建议，依托社区阵地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争做政治过硬、群众信任、履职担当的代表。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社区街巷到州人大会场，从入户查勤到建言献策，朴丽花始终牢记基层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他坚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做实每一项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李俊杰、丁一报道。
6: 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公布，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崔丽玲获得表演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曲艺专业最高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本届共评选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崔丽玲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他表演的原创盘索里《笑闹洞房夜》立足朝鲜族民间婚俗，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新婚之夜乡亲们齐聚送福的欢腾场景。在喜庆融洽的互动中，作品生动展现了朝鲜族社会温暖质朴的人情关系与守望相助的生活精神，传递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与幸福生活的真挚祈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

0: 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汽车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了吗？货车司机田某委托他人通过在线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多元。投保过程中，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实名认证，并在相关投保文件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显著方式作出提示，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几个月后，田某驾驶这辆重型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洒飘散载运物的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田某承担全部责任。经过专业机构评估，事故造成田某车辆损失价格为51330元。因为和保险公司就理赔事宜协商未果，田某诉讼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及鉴定费用。那张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呢，保险公司能否以田某超载为由免除车辆的保险损失赔偿的责任。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呢，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的行为，而且这个超载呢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同时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中第10条也明确规定，是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在投保过程中呢，保险公司也通过在线系统对相关的免责条款呢进行了强制的阅读提示。保险投保人呢在签字确认了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履行了相应的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相关规定呢，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呢，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据此呢，法院认定涉案的免责条款是合法有效的，事故损失是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所产生的，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呢就驳回了田某的诉讼请求。
0: 张律师已经讲过了，确实呢田某啊这个违章在先啊，确实超载这个拉运货物，所以呢法院也是判决了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也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法官也是提醒广大司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车主都存在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的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呢只要投保了车损险，无论何种原因造成了车辆受损，保险公司都应当赔偿。那这种理解呢是并不准确的，超载不仅大幅增加了车辆行驶的风险，也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将超载呢列为保险免责事由，旨在督促驾驶人要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制超载行为，从源头上啊减少事故的发生，也减少啊事故的隐患。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 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在节目中呢，我们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孩子的压岁钱，父母可以随意的支取吗？5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5年攒了近30万元压岁钱和红包，夫妻闹离婚，妈妈把钱呢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最后呢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元钱。爸爸发现后呢起诉，妈妈呢在法庭上也很委屈。法院审理发现呢，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以及呢日常开销上，但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呢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啊具体花在了哪里，也无法说明去向。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后啊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以及压岁钱、生日礼金等等。5年下来呢，入账29万多元，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那张律师，你看，孩子的压岁钱，父母可以随意支取吗？
1: 其实账户内的钱呢，都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钱呢都归孩子个人，父母呢只有代管权而没有所有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第35条也写得非常清楚，是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情况下转走大额的资金呢，又拿不出相关的证明，花在孩子身上呢，这就是侵权，应该是最后要扣除给小诺的年龄和日常合理的开支等原因呢，最后应该是由小诺的母亲返还小诺相应的钱款。
0: 是的，那张律师也讲过了，确实呢一审的判决啊也是判定母亲要返还啊这个孩子22万元。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等已经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呢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呢家庭隐秘处啊走向了司法前台，成为了值得社会全面思考和反思的一个课题。那以下呢有3个误区啊，很多父母呢都经历过。那比如呢误区一，认为呢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张律师，您能针对这个误区给我们进行说明吗？
1: 其实很多父母呢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呢本质上是家里或亲戚人给的，自己用一用呢没有什么。但是从法律上讲呢，孩子就是赠与后，钱就是孩子的，个人其和父母的财产呢是完全是两码事。
0: 是的，张律师讲到了，孩子接受了这个赠与啊，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误区二啊，很多家长呢说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那张律师，这种想法它对吗？
1: 其实就是给孩子，比如说你交学费、看病或者报的辅导班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拿孩子的钱去自己还债，或者是家庭消费、买理财，这都属于侵权的行为。
0: 是的，就像刚刚张律师讲到，民法典已经写得很清楚啊，监护人除了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呢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那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代管等于所有，啊，孩子的这个钱啊用了也没事儿。那张律师，这种想法也不对是吧？
1: 是。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长大呢我再给他补上，可能家里的事儿呢也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你的婚姻发生破裂啊，这些事都会被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你可能还要搭上这个利息和相应的诉讼费。
0: 是的，那我们刚刚呢给大家讲解了这样的案例，而且呢也给大家啊讲明了 存在的误区，那究竟

0: 子的这个钱应该怎么管。张律师，您能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广大听众朋友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吗？
1: 好的，我的个人建议呢，就是家长开设一个专门的账户，给孩子用，别跟大人的账户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呢，礼金要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的开支、父母个人的账户混通，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如果以后一旦发生争议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如果你真的要动这笔钱，就要留好票据，交学费、看病、报辅导班的相关的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要留存，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房子更不能乱动。有些父母呢，把房产证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卖掉，在法律上都会被认定为侵权。
0: 是的，这个关于刚刚张律师讲到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就是呢赠与孩子的房产呢后来继母想要这个分割这个作为遗产想要分割的时候，确实呢法律是没有支持他们的这个请求，而是呢确实把这个赠与的财产呢房产还是留给了孩子所以呢关于这个孩子的钱压岁钱怎么用，包括呢赠与孩子的这个房产，这都是呢有法律依据的那我们不能说是随便的去动用，是吧，张律师？
1: 哎，是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货车司机卸货时受伤，适用车上人员险吗？原告张某是被告李某雇佣的驾驶员，在2024年5月19号，张某驾驶李某实际所有的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前往唐山送货，该车呢挂靠于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并在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也就是司机险，保险的限额呢是30万元。在停车场卸货的过程当中啊，张某不慎被车上的绳子打伤了左眼，经过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张某向保险公司索赔未果，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其损失30万元。保险公司辩解说，事故发生在车辆停驶状态，张某身处车下，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车上人员及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不能适用车上人员险进行赔偿。那这一观点啊，到底如何来理解呢？这些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啊？我们有请了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1: 根据这个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31条的规定呢，是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致死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呢，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比例，保险人依照本合同约定进行赔付。对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应当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角度呢去解释，就是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应当包括被保险机动车的动态使用和静态使用过程中，并非仅指被保险的人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在案涉车辆投保的保险单中，投保人为济宁某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呢是营运货车，即在投保时呢，保险人应当清楚投保车辆的性质及日常用途。货运车辆呢主要是从事货物运输工作，而非为了载人，不能将货运车辆的车上人员仅限作为保单。

0: 安上注明的司机乘客。涉案被保险车辆呢属于营运货车，货运车的使用包括这个装货、行驶、卸货等连续的使用过程。因此呢，这个张某无论是作为涉案车辆司机身份，还是作为装卸货车的辅助人员呢，均属于车上人员的范围。其在卸货时发生的意外呢，属于保险事故的范畴。案涉事故发生的保险期间，也不存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因此呢，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内呢，履行这个赔偿责任。我们这个法院的一审判决也是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张某保险金30万元。保险公司提出上诉呢，二审法院也是维持了相关的判决。
1: 是的，张律师已经讲到了，经过了一审和二审呢，确实啊，法院还是判决呢这个保险公司要赔偿这个原告张某保险金30万元。那今天我们讲到本案的核心争议呢，是对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这一格式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那保险公司呢将使用限缩为动态形式，将车上人员限缩为物理位置呢在车上，这种解释呢看似严谨，实则啊是违背了保险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呢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首先呢，使用不等于行驶，静态作业也是营运货车的正常使用。案涉车辆性质为营运货车，其使用价值呢在于完成货运运输的全流程，包括呢像装货行驶卸货等等连环的连续环节。如果将使用仅仅解释为行驶状态，无异于割裂了货运作业的完整性，也和呢投保人投保时的合理期待相悖。保险公司呢在承保时明知车辆的用途，事后呢却以停驶为由拒赔，有违诚信的原则。另外呢，车上人员应做功能性解释而非机械的空间定位。张某作为受雇司机，无论是驾驶车辆还是协助卸货，都属于履行驾驶员职责的延伸。对于营运货车而言，司机的角色具有复合性，不能因为身体暂时离开了驾驶舱就否定其车上人员的身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啊，必须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所以呢，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机械的局限于车辆是否属于行驶或者呢引擎启动状态，而是呢从车辆涉及的用途和保险合同的目的出发，将实现运输核心价值的卸货环节纳入了使用过程中。这种解释呢更符合生活常理以及商业实践，有效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构筑中华民族更有精神家园，
2: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3: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联编不懈奋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雇员交通事故全责，公司能否向其行使追偿权呢？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为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导致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那张律师，你看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0: 本案中物流公司行使的追偿权呢，依据应该是不足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的规定呢，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呢，可以向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 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呢，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呢，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本案中呢，交警部门虽然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是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

0: 持安全必要的距离呢，从而造成的追尾，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常见的轻微的操作失误，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呢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所以这个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呢依据是不足的，其诉讼请求呢也不应该予以支持。
1: 嗯，是的。那这起交通事故啊，确实小强承担，虽然啊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呢他并不是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过失啊，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啊这个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中药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6: 将于9月26日至27日上午
5: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 自身免疫力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内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

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

抗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哎，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胜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

0: 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将于9月26日至27日上午
0: 要来济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

0: 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 以及如何让我们

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呀，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啊，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
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下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播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武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呢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甘，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哎，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

0: 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

0: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1: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0: 哦。
1: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呀、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的特别难受。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个起床之后就是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1: 这不后来这中风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也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同时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1: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又没治好。
0: 嗯嗯。
1: 但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
0: 这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嗯，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嗯。
1: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1: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啊。
0: 嗯，
1: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1: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啊、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啊。 哎，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的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了。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冰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1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又没有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林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3: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想问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恢复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最丑，说话特别丑。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0: 嗯。
3: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是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3: 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命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3: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
3: 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

0: 已经正常了。嗯，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星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1: 嗯嗯。
0: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
1: 嗯嗯。
0: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就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那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对。
1: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执着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
0: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
1: 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0307-370，40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

0: 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4: 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3: 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了天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
4: 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4: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三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5: 中秋脚步渐进，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6: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哎，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7: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是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8: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5: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9: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0: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有的我都买了。当葫芦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1: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5: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12: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 一个13米5的挂，每天2个挂都不够。

0: 卖，多了四五倍吧。
1: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的一个交易量。
2: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3: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2: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4: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选择新鲜的海鲜，回家都是用老人带的。
5: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6: 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5: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金。
6: 在今天早上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冠军。
5: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
6: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
5: 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力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6: 今天他们到达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7: 跟随古力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但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要与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要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要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到。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秋牧场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而大家之所以看重这个秋牧场，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那古力夏提家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1周以后才开始配种。这些母畜啊在这里完成繁育的第一步，然后等到入冬之后呢再转到冬牧场，静待来年这些春羔和春犊的生产。
5: 好，更多消息

0: 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累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的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共存。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发言中，古特雷斯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4: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1: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也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
5: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1: 拉赫曼表示，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3: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8国外长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0: 8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0: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6: I have been clear about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7: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8: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7: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

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

0: 必须立刻离岗。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
2: 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0: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

0: 福气苏州，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此外，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等设立限制条款。据了解，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

0: 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旧振兴新图景，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地区，陕西、四川东部、重庆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重庆往东到山东、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吉林往南到河南等地气温明显下降，局地降温10度以上，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5到26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6到25度，咸阳19到25度，拉萨8到18度，广元19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5到28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20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7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晴，东北风4到6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风力4到5级。

0: 北部多云，东风3到5级。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朱元璋拿过药方高兴了，哎呀太好，赶紧找来梅掌柜，跟梅掌柜的说，梅世祖说，快派人抓药，把药抓来了，放点乌梅熬得了，大盆呢，一盆汤，你一碗我一碗，咕嘟咕嘟喝完，嘿，这是灵丹妙药啊。到晚上再看梅马招商店，所有的人全精神了，都起来了，快做饭，我们饿了，快来整饭，整个什么？哎呀呵，这可神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襄阳城都知道了，说梅马招商店的老客朱四乌梅能治病，别的乌梅不好使，就他乌梅好使。哎呀，那么得要去，有人拄着棍来了，朱掌柜的呀，恩公啊，给我们两个乌梅吧。朱元璋好，给给给。到第二天，马掌柜的、梅掌柜的不干了，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我说朱掌柜的呀，你把乌梅都白给人了，这可不行，这本钱是你舅舅的呀，再者说你们在这吃饭住店花不少钱，等回去时候还得路费呀，你要把乌梅都给人了，连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得卖呀。朱元璋说，可也对，咱们得卖多钱呢，怎么卖呢，怎么卖呀，可得贵点儿。乌梅过去论斤儿，这回啊咱们论个，不多要，1文钱1个。你可听清楚了，1文钱能买10个饺子，1文钱能买10个小包子，能买10个元宵，那么1文钱卖1个乌梅，这个价钱挺高了，可是你别忘了，那是治病啊，要按治病算不贵。就在梅马招商店的门前写了个牌子，梅马招商店赠送药方，出售乌梅，乌梅1文钱1个。牌子往外一挂呀，哎呀，这老百姓啊都来排队了，形成巨蟒长龙啊。你想啊，这襄阳多大个地方，都染上瘟疫了，谁都得买呀，准知道这个药方加上乌梅熬出水来喝去就好，喝可把店里的伙计还有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忙坏了，这些大小伙子站门前的不睡觉的往外卖，一个个数2500斤乌梅多少个呀，整整卖了10多天。嗯，来了个人，何二愣一看，呀呵，这小子这么眼熟呢，前面一个后边俩，呵，撇胸叠肚撇着嘴往这一站，二愣子还没等认出谁呢，这位说话了，哎，我这朱四在不在啊？二愣过来了，不在。你谁啊？问我，姓姚，叫姚三老，我们是沈的人，沈万三那儿来的，把朱四找来，掌柜的不在，有啥事儿跟我说吧。你谁？姓何，何二愣。朱四是我舅舅。干什么？沈大人说，我们要2铺包乌梅，把乌梅拿出来吧。什么？要2铺包乌梅？对，拿钱了吧。 哎，沈大人要你还要钱呢？哎，我们要给襄阳王爷送去，吃几个乌梅还要钱，小气。嘿嘿，你大方啊！那乌梅是花钱买的，看着没有？门口写呢，一文钱一个，拿钱把乌梅拿走，不拿钱还卖了了呢。好小子，你等着，这是该着出事。如果朱元璋在呢，也就给了。那荷尔楞浑呢，他不给，他觉得挺美呢。姚三老去见沈万三，沈万三呢也得病了，老婆孩子全病了，那不说呢，他身上还带着板子伤，还没好呢。天热呀，伤口不爱痊愈啊，正着急呢。姚三老回来了，大人回来了，乌梅拿了没有？没有，人家不给。什么什么？十几个破乌梅还要钱呢？人说了，你叫咱们买，要买我找他呀。不要了，不要了，这病可好不了啊！我这是轻的，强打精神出不去啊，再两趟我也受不了了。尤其是您，您能挺得了吗？我就不吃那乌梅，看能怎么样？这一夜呀，沈万三没折腾死，伤也疼，病也重，叽里咕噜的，第二天受不了了。老三呢？去吧，拿钱买两铺包，回来熬熬水，给大伙喝。
5: 哎，姚三老带着钱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哎呦，沈万三挺高兴，怎么乌梅买回来了？
4: 没有，
5: 怎么没买回来呢？乌梅涨价了，涨多少？刚才啊是一文钱一个，现在是十文一个。
4: 沈万三可气坏了，
5: 哎呀，朱四，诚心跟我过不去啊！我要买东西，你涨价呀、啊？不买了。
4: 姚三老说：“沈大人，我看你还是买吧。要不买啊，明天又涨价了，要在时尚添个撇儿。”那可就老了鼻子了。
5: 哎，他这个，
4: 沈万三气得呼呼的，就舍不得掏钱，那钱呢，穿在肋条骨上了都。沈万三有钱没？
5: 有钱呐，
4: 那可是大财主啊，
5: 家产万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妻妾满室。最后的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4: 他都不知道每天呢能挣多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老婆了，娶一个啪就扔了，娶一个就扔了，算不过来了都。
5: 就这么有钱还吝啬，正因为他吝啬才能有钱，手太大了，拿了钱他不会发财的。沈万三一听，哦，乌梅十文一个，要添个撇成千了，算了，买吧，就这么。买了两铺包乌梅，药方拿来，用大锅熬水，大家喝完病好了。
4: 沈万三可就冒坏了，这钱我不能白花，这个朱四诚心跟我过不去，为了他我挨了四十板子，为了他我还花了那么多钱买乌梅，我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呢？哎，我说姚三啊，你有办法没有？
5: 嗨，他的小命不在你手里捏着吗？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要他的命，你想怎么办？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那么那么办，再这么这么这么办，再那么干，你说呢？
5: 哎，姚三，嘿，你不白吃饭，比喂狗强多了。行，就这么办了。
4: 这边要设计陷害朱元璋，朱元璋不知道。朱元璋在美马招商店一边卖乌梅，这一边呢办好事，因为一文钱一个乌梅，穷人吃不起呀，怎么办？就在呀美马招商店的门口支起柴灶，把大锅支上，放上水，把药放里，乌梅哗扔一堆，用火熬，熬完了淘在缸里，几口大缸摆在门口，穷人是随便喝，就这一下子救了全城百姓啊！二十天左右，全城人呐、啊，身体复原，乌梅也卖了。

0: 钱也挣海了。尤其是美马招商店的伙计天天忙活怎么办，每人赏五两银子，又厚礼送了美马两位老东家，给何二愣等人每人发了20两花红钱。哎呀，何二愣乐坏，长大没见这么多钱呢，哎，咱有钱了，有钱了。有钱没正花，为什么呢？不让他出去。朱元璋一看，行了，我办件好事，现在襄阳城人拿朱元璋当救命恩公，当活菩萨，天天有人来带着礼品，哎呀，来谢朱恩公，你救了我全家。那个说朱恩公，朱掌柜的，朱老客，呵，这朱老板这回可抖起来了。朱元璋一挺高兴。这一天呢，朱元璋站在店房门口透透风，哎，就看前边有五六个小孩，都在个五六岁七八岁，有的梳着歪桃，有的梳着木梳背，有的后边留个拉毛，你跑我追的唱儿歌。这个说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那个说不好不好不好，你听我的啊，天慌慌地慌慌，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好，来，天慌慌地慌慌，要造反在襄阳。嗯，朱元璋一听这话吓坏了，这孩子怎么说这话，闹瘟疫乌梅香，我卖着乌梅，要造反在襄阳，说的我儿歌孩子嘴里说出去，难道说这是天意要我造反在襄阳？不能吧，难道有人陷害我？因为这番话要落在襄阳王耳朵里，非要我命不可呀！他呆磕磕的发愣半天，转身回到屋里，正在百思不解，马从容掌柜的进来了，进了屋把门一关，压低嗓音说，朱四掌柜的，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念叨天慌慌地慌慌，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呀，难道说是天意，说的是你，你有吉武之尊叫你造反？马掌柜的，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歌谣也好，儿谣也好，这都是谁造谣啊，这是陷害我呀，叫襄阳王知道非要我命不可。是啊是啊，如果不是天意，谁先传下来的，就是有人害你，要这样的话你赶快走，你不能在这住了，你回滁州去吧，恐怕现在我要走也晚了。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襄阳王哪能不知道啊？甭管怎么说，你快走。刚说到这儿，伙计马六进来了，哟，朱四爷，王府来了两个王官，说是襄阳王爷请您过府赴宴。啊，朱元璋信的话，嘿，我的身价又抬高了啊，襄阳王请我干嘛？卖乌梅老客啊，这不是请，好不了。伙计啊，你跟说说，就说我染病在身不能去。我可不敢，有话你自己说吧。马掌柜得说，朱四掌柜，你自己看看去，要不然我陪你去。不不不不，那你等一会儿。就这样又把梅世祖叫来，梅世祖马从容两位老英雄一合计，襄阳王要请朱四过府赴宴，吉凶未卜，为了防止万一，哥俩这么办，我们给你打接应，你看着没有，我们店房的后门正对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中间就一个小过道，我们两个就守在店房后门上，一旦有事，你记住了，从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就能到我们店房，我们俩给你打接应。另外我们派个人到襄阳王府里去探信去，你只管去，没有意外便罢，有意外我们哥俩反了。二位老人家千万别这样， 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再说我犯法的没做，犯病的不吃，我卖乌梅难道有死罪吗？小孩们说什么与我没关系，也不是我说的，我去。好，俩挺配，有胆子。朱元璋收拾收拾，把开场穿好了，宝剑都没带，转身出来。何二愣跟出来，就我也去，回去，不许你们乱动啊！你可得快点回来，我知道了。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门前，抬头一看，门前两个王官，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佩刀，大红中衣，后腿的靴子，年纪都在个28、29岁。哎呦，二位大人，辛苦辛苦啊！朱四掌柜的，我们奉了王爷之命，把您请去过府赴宴，请上马吧。啊，不不不，我有何德之能叫二位大人牵马坠镫啊？咱们一块走。不不不不，这是王爷的意思，请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实受了。朱元璋抓剑在手，任凳上马，两王官给牵着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直奔襄阳王府。来到门前，朱元璋闪目一看，门前呢没有列摆队伍，按说请客应该有人相迎，没有。巡逻队伍啊，一波一波在门前转来转去，门口一边四个站岗的。往里边看，只见王府的里边可有军兵，满身戎装。两个王官说，朱四掌柜的，下马吧。是。朱元璋跳下坐骑，抖精神壮虎胆，登台阶，腾腾腾腾过了影壁墙，抬头再看，坏了，弄不好今天我出不去了。为什么？他这才注意，过影壁墙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铁瓦迎安殿呢，是26的军卒，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这哪是请客呀，吓唬人呢。朱元璋一想，哼，襄阳王啊，你别拿我当卖乌梅的老客，我是干嘛的？我朱元璋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是副元帅那么多年，后来我在陆家庄招兵买马，起草屯粮，两起两落，没有成功，大闹五科场，建设昏君，粮乡县72都连营也没挡住我朱元璋啊，不就这儿吗？现在欺负我人单势孤就一个人呢，嗨，喝出我这把骨头能怎么的呀？他往里就走，没在乎。襄阳王今天想干什么？请朱元璋吗？不是，要杀他。为什么杀？毛病出在沈万三身上。这沈万三呢，你别看他抠吝啬，在襄阳王的身上他可不吝啬。为什么成了襄阳王的干儿子呢？就因为他有钱，花钱捐的官，买的官。襄阳王你别看坐镇一方，因为他挥霍厉害，钱也不够用，今天盖宫院，明天盖花园，后天又盖个什么阁，后天又给小妃子干点什么，钱不够怎么办？找沈万三，沈万三给他送，给他赞助了，然后他给沈万三官做，给他权，沈万三在外边去搂去，两个人的狼狈为奸，沈万三在襄阳王的身旁啊说一不二。襄阳王呢是因为喝了乌梅汤病好了，沈万三来道喜，哎呦，父王您身体好了，哎呀，这是万民之幸啊。啊，你还别说，这乌梅挺管用，好使，宫里人都说这个朱老客的乌梅可好了。哎呀，父王啊，你上当了，倒霉就倒在个朱四身上，要没有朱四，我襄阳城也不能闹瘟疫。你这瘟疫怎么来的吗？这是朱四他撒的瘟毒。 万三呐，
1: 李

0: 么知道的？嗨，而我啥不知道？你这朱四是谁的人吗？那是颍州王红巾军反贼刘辅通的人。刘辅通啊，早就看好我们襄阳九郡了，可是他不敢打，因为我们兵强马壮，所以派朱四潜伏到襄阳，在各个井水里的撒的温毒。
1: 能啊？
0: 怎么不能啊？那为什么别的乌梅不能治个病，就是朱老客他的乌梅能治这个瘟疫呢？啊，他撒完毒之后假惺惺的卖乌梅，你看事先他运了2500斤乌梅，然后卖给大伙，一他发个小财，二一个是他乌梅治病了，病好了都感激他，他成了万人的大救星了。现在他的威望比你都高，深得民心，将来大旗一举，万人呼应，您的襄阳城啊可就没了。这个姓朱的他要毒我襄阳，他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我把他剐了。来呀，把姓朱的给我抓来。这有人答应刚要走，嘿，什么？咱说慢着，父王啊，您别急，据我知道这姓朱的了不得，你别看他是买卖人，还会拳脚呢，我曾经和他打一仗，300人没打过他，您派两个王官去能抓住他吗？抓不着，再叫周围百姓看见，百姓可都向着他呀，可就犯众怒了，这老百姓一折腾起来，咱可就好不了了。好吧，我派张元帅叫张玉派兵把他抓来。
1: 哎呀，你可别说那张玉了，
0: 我说话你可别不爱听啊。我知道张元帅在您眼里是红人儿，可不一样啊，他跟你呀、啊、不是一条心，他跟你貌合神离，哎，他跟那姓朱的那是一条腿上的。
1: 什么？
0: 万三呐，你可不许胡说，不许可血口喷人呐！那张玉乃是我的心腹，我这座襄阳城固若金汤，是多亏张元帅。哎呀，那我知道，但是他跟我而我不睦，前者打我，你知道吗？
1: 什么时候事儿啊？
0: 是这么回事情。这个姓朱的带的是乌梅，愣说是红货，我叫他上税，结果不是吗，把乌梅掏出来，嘿嘿，耍着我呢。我派人找他算账，结果张玉干涉，不把姓朱的治罪，反打了我40大板子。爹，我伤现在没好利索呢，还疼呢。
1: 怎么，难道说张玉跟我也不一心了？
0: 哎，想当初先祖爷打下元朝江山呢，那阵儿多威风啊，现在的皇上可也是，哎，不管皇上怎么样，襄阳是我的。把张玉给我叫来。这有人答应声转身走了。沈万三给襄王出主意，现在你派人假说请姓朱的赴宴，在酒席前你严加审讯，然后察言观色，看看张玉是不是跟朱四是一伙的，如果是，一起杀掉。好，就这样，襄阳王派人请来朱元璋，朱元璋在酒席前舌战沈万三，演出一段菊花会朱元璋批反诗《牡丹山》。真武鼎起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

这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2: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辩驳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最近啊大家呢注意到，虽然说啊这个白天啊特别啊是中午的时候天气呢还是啊有一些闷热，可是呢这个早晚呢就比较啊凉爽了，特别呢是在刮这个风，哎，你看头段时间刮那风是不是都是那种热风啊，哎，闷子呼的，哎，那现在呢也是刮风，那么刮的风呢，哎，就带到湿湿的，哎，凉意，为什么呢？哎，因为啊秋天到了嘛，那么现在呢这个天气呢是一天天哎走向呢寒冷，哎，那么既然呢走向寒冷，在这个秋天咱们一定啊要预防什么病呢？什么病也是啊在这个秋冬季节也是啊比较高发的。并且呢对咱们身体啊这个健康造成啊严重威胁的，大家想想是什么病呢？对了，就是啊咱们中医所说的叫做

中风，哎，什么叫做中风呢？那么中风啊，这个病名呢是咱们啊中医的哎这个病名。中风呢包括啊有很多很多的脑系统疾病，哎，都包括啊在这个中风当中。你像西医呢所说的啊这个中风，就包括呢缺血性的脑卒中，哎，又称为啊叫脑梗死，和出血性的脑卒中，包括呢脑实质性的出血、脑室出血以及呢蛛网膜下腔的出血两种，是大脑细胞和组织坏死的一种的疾病。它呢就具有啊明显的季节性，你像寒冷季节呢它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同时呢一天的发病率高峰呢通常是临近了中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大家啊，特别是身体虚弱的，以前呢你就得过这个病的，一定呢要引起格外的注意了。因为啊这个秋冬季节中风呢是一个高发的病症，并且这个病呢它具有啥呢，哎，复发率高，哎，可以说发病人群呢是男性啊高于女性啊，他俩比例呢也非常大。近些年呢这个病啊发病率呢趋于啊年轻化，哎，有的三十岁就得这病了。这个病啊平均的发病年龄呢是63岁，哎，所以说特别这个男性在60岁左右，是不是你一定呢要注意了。你看看呢你的身体状况各方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怎么办，马上检查马上治疗。因为这个病啊一旦的发病，哎，形成病症之后呢它是啊非常危急的。你看有很多人是不是走在大街上，或者啊正在干活呢，或者正在啥打麻将喝酒呢，这个人扑通下就倒那块了，不行了。那么当时呢就给啊这个周围人吓得够呛，说是怎么的了，喝多了还是这个打麻将摸着大宝高兴的，是不是，哎，这个神是怎么不清了呢，哎，马上招呼啊，干招呼也不出声，是不是，马上打120说给送到医院一拍片，是不是，或者脑部是缺血性的，或者脑是啥呢，哎，是出血性的。所以说呢这个病啊一旦来病，哎，它的发病啊是非常非常迅猛的，让人可以说措手不及，哎，就是他不知道咋回事呢，是不是，你根本没缓过神呢，这人马上就倒了，马上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怎么办，马上是不是要求手术，哎，那医院马上建议说不行，哎，一定必须马上手术，哎，找家属马上签字，是不是，如果说再犹豫的话，哎，错过啊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的话，那么这个人第一，哎，容易失去生命，第二呢容易留下严重的这种后遗症，哎，你像偏瘫呢，失语啊，是不是，肢体呢活动不便呢，啊，这个话呢也说不出来，平常啊可以说啊翘嘴伶舌的，这回干梗的话呜呜的说不出话，哎，平常可以说能跑能颠的，在这回呢，哎，可以说一蹦一跳的，这个手啊拿个杯子拿个筷子都拿不住了。所以说这个病呢，哎，给咱们老百姓啊这个健康造成啊严重的威胁，哎，因为啥呢，好好的人是不是，你看有人说，哎，昨天挺好的，昨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呢，昨天我们还旅游呢，昨天我们在一起聊天呢，是不是，怎么今天怎么就来病了呢，这哪来病这么快呢，什么病啊这么厉害呀，什么病啊，就是啊中风，哎，说刚才我说了这个中风呢是咱们中医的，哎，一个病名，它并不是啊这个西医的病名。那么西医呢在这块分的比较细，哎，特别特别的细，哎，它不管怎么细是不是，就是脑系统出现了各种病症，最后呢造成啊严重的后果，哎，那么既然呢，啊，这个病说这么可怕，哎，既然呢这个病大家呢都烦，为什么烦呢，咱老百姓啊经常呢说一句话是不是，要一下死了也行，哎，这话是啊一下死不了，是不是，自己遭罪拖累家人，是不是，还有啥花费啊大量的这个钱财，是不是，你得治啊，是不是，别让他复发呀，咱也不能眼看着这个病人是不是遭罪呀，是不是，搁那嘎吱吱喳喳的行动不方便呢，哎，所以说呢有很多说，哎，咱得啥病啊也别得这病，哎，那其实啊咱们得什么病啊咱们是没有啊什么选择性的，咱们是不是啊唯一能做到啥，就是要进行啊很好的防护，哎，咱们到什么年龄，就是咱们自己什么情况，哎，咱自己清楚啊，那你平常你要不好好维护，也不懂得养生和保健的，是不是，趾高气昂的总认为自己身体倍儿棒的，是不是，吃嘛嘛香的啊，好像你这一辈子得不了病的，好像你就能够长命百岁的，哎，咱们千万呢不要呢抱有啊这种幻想，是不是，咱们呢要防病啊与未发，哎，这个病呢还没形成呢，哎，或者是啥呢，它稍微，哎，就是刚有点症状的时候，我们呢就把它消灭在这个萌芽当中，那你看这样都好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啊防呢重于治啊，哎，一旦你得了病之后，那再想治疗好治不，不好治啊，因为啊病已经形成了，就像那小孩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说你在说啥，哎，你管他，你看他听吗，不听，哎，那小孩你看一小的时候，哎，你说他，你看这小孩嘛，是不是，他是一张白纸啊，哎，说啥他能够啊听进去，哎，那么咱们平时呢，哎，保护咱们身体，说养生和保健呢也一定，哎，要防病，是不是，防

一致啊，大家呢一定啊要有这方面的意识，是不是啊？咱们每个人都是啊血肉之躯，咱们每个人呢不是啊金刚不坏之躯啊，是不是啊？钢铁是不是还有腐烂的时候，只不过它体内年头多一些。既然说是啊，咱们作为一个人，是不是啊，一百多斤，咱们每个人呢都有五脏六腑，是不是啊，四肢百骸。那么你这个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如果说你平时啊不加以保养维护的话，那么它呢破损呐、啊，或者啥报废的那时段呢就比较短。哎，如果说咱平常注意养生和保健了，就是哪块坏了，就是该修修，该补补，该维护维护啊，那你这个身体状况呢就能比较不错，寿命呢也肯定啊会延长。所以说大家呢，哎，对于养生和保健一定啊要提到日程上，你别总看着别人今天塌倒了，后天就上医院了，后天就上火葬场了，因为这些事啊有可能随时都会啊发生在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不是我啊，是不是啊，天天呢在咱们电台当中跟大家总念叨这些话，说是养生保健，说是防重于治。那咱们这档节目上就是为大家这个健康，说是来服务的。所以说健康首先啥，我要提醒大家啊，要注意啥呢？哎，这养生和保健要注意啥呢？防护啊，这个防护啊非常关键。那既然呢这个病呢，哎，这么可恨，说是人人呢也不愿意得上，哎，那么平时啊，咱们一般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啊，就证明你要得这个中风呢？这一条啊，大家呢一定啊要注意。也就是说啊，咱们身体啊要得什么重病大病的时候呢，咱们身体呢会给啊咱们发出信号。那么这时候咱们身体给咱们信号了，已经提醒你了，你一定呢哎要理解它，会解读它，哎。那么咱们身体说呢会给你发出各种信号，可是啥、啊、你也不注意，哎，说是你不管不顾它，它愿咋咋地的话，那完了，接着它肯定啥会来大病的。首先呢，哎，有些人呢会有啥？会出现一侧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或者一侧的面部麻木，或者呢口眼呢歪斜，说话呢不清，或者呀理解语言上的困难，并且双眼呢向一侧呢凝视，单眼呢或者双眼视力呢丧失或者呢模糊，意识障碍或者抽搐等等。你像出血性脑卒中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患者还伴有啥头痛啊，平常的脑瓜总难受不舒服，头晕头痛，并且呢还有恶心，哎，有的时候也不是吃东西没吃好，哎，出现啥呕吐，那么也就是啥会出现不同的意识障碍及肢体瘫痪等等。脑冲动啊所累积的血管不同呢，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尽啊相同。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啊一定啥呢，要多观察你身体给你的症状。你像有的人平常走道呢挺好，那么有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啥，这条腿左腿或右腿怎么不好使了呢，哎，好像一下绊那块好像摔了，或者这个腿呢平常呢总愿意抽筋，这个脚呢是不是也不听使唤，哎，这前呢你一定要注意了。有的人还伴有啥呢，疼痛，这个疼痛啊有可能是啥呢，你大脑要出现病变了，在你身体它属于啥，就是一种反射痛。所以这种痛啊，如果说那天你没受过胃伤，你呢也没磕到也没碰到的话，咱们一定要留心，怎么办，一定找有经验的大夫问一问，哎，我这种疼痛啊正不正常，那这种疼痛它的性质是什么，它有可能啊跟咱们身体哪一方面有一些什么内在的联系，大家一定啥呢嘴勤点，是不是，问一问，不行啊就打个电话，是不是，咨询一下咱们后台的老师。所以说咱千万别挺着，哎，也别给他猜闷儿，或者给他等着，哎，这都不行，你等来等去，你给他猜来猜去，你还没猜出来呢，病已经形成了，人已经到医院了，到那时候你再猜出来有啥用啊，那都属啥叫马后炮。要是啊说到这个病啊，发病原因呢它是啊比较复杂也比较是多样的。你像有人患有高血压呀，哎，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症啊，哎，心房颤动啊，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啊，还有啊过量的吸烟呐，身体的超重与肥胖啊，还有体力活动不足啊，哎，等等，这些呢都是啊造成哎这个中风的一个前因后果啊，哎，所以说呢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啊要保证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平稳的心态，哎，适当的运动，是不是啊，简单的膳食，这个呢是保证啊咱们不得各种大病重病恶性疾病的前提，哎，就是啊生活一定要简单，是不是，心态呢一定要平稳，这个呢哎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呢就是咱们中医哎对这个中风呢有很深的认识和研究，哎，咱们中医学认为哎得了中风主要的病因是什么呢，其实啊非常的简单明了，哎，怎么简单呢，咱们中医啊不是说吗，说万病源于虚啊，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你不管得任何的哎不管大病小病，是不是啊都是因为啥虚造成的。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人老了之后得病呢，大家想想不管男的和女的，年轻的时候愿意得病吗？不愿意得病，哎，根本可以说也没病，也没有头痛脑热的啊，你就干活干累了再一天，你再怎么熬夜的话，睡觉觉

反过来了，哎，那人老了之后，你看见没？你就不干活，不操心，不干啥的，哎，他呢也愿意来病，哎，就在家坐着，哎，这身体就愿意长病。其实为什么？哎，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虚啊，哎，一虚的时候，咱们身体他呢就愿意来病了，哎，说那说到这个虚，哎，虚到哪儿呢？哎，咱们中医不有句话吗？就是气血嘛，啊，气血是为根本呐，所以说啥？一般人得病都是因为啥呢？气虚或者血虚或者气血双虚而造成的各种疾病重生，哎，就大家抓住这个主要毛病，哎，那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就容易呢解决了，哎，这个主要毛病你抓不住的话，你头痛医头是不是？脚痛医脚，胳膊麻是不是？你就吃点天麻丸，心脏不得劲儿是吧？我管它什么心脏病呢？我管它什么性质呢？我胡乱弄点心脏病药吃就得了呗？那叫怎么治呢？乱治、胡治是不是？哎，这种治呢都是不对症，没找到这个病根儿，哎，那么既然是不是啊？咱们找到这个得中风的病根儿，哎，就是因为啥？气血虚衰得的，那怎么办？哎，我们就可以说调呗，补呗，补气血呗，哎，那么既然说气虚和血虚，哎，那你看这个方就出来了，那补气最好什么药啊？那说这话有可能说，哎呀，补气最好要的人参呗，啊，不是的，人参呐，你看咱们中医大夫啊，一般在临床当中，哎，基本呐不怎么采用它，一般呐用到人参，这人基本得什么病才用它？就是胃气绝。哎，就是胃没有生发之气了，胃的功能它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啥用一味药叫做人参，这个方名叫啥？叫做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就是没有别的药，是不是？哎，光是一个老三参，说是给你熬吧熬吧，给你喝去，喝去之后说马上说你一打嗝啊，眼睛就睁开了，手脚能动上了，哎，神志呢哎清楚了，所以说独参汤啊，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呀，就是传说，是不是？像神话小说的，其实啊，这个人参呢没有那么神奇。啊，也就是啥呢？这人啊还有三分气在，你用这个人参是不是老三参能给他救过来？这人三分气啊都不在的话，你八根人参他也不行啊，是不是？100个人参他救不活呀？那你说啥？这人你知道不？还是啥呢？哎，有这个好的基础啊，身体素质还不错，你用点这个独参汤能给他救过来。如果说这个人参像大家传的那么神的话，那中国那古代帝王是不是吃啥人参没有？吃多大人参没有？那那前的皇帝就没有死的了。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呢别把这个人参哎写下那个。多神，所以说这个人参啊，一般都用啥呢？脾胃气虚啊，或者弱，身体的气脉比较弱，啊，气弱由湿的时候，我们用上啊这个独参汤，效果呢不错。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说气虚，咱们选择什么呢？最好啊选择咱们中药当中啊这个黄芪。那么跟黄芪是不是搭配的，他们哥俩在一起干活比较合法的谁呢？就是党参。哎，就是自古以来呢，黄芪和党参哎，在咱们中药当中都是相虚为用。什么叫相虚为用？虚吗？需要吗？就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是不是？我能帮助你，你能帮助我，哎，哥俩拉起手来，是不是一同呢去干事业？哎，所以说咱们气虚最好选择啥？黄芪和党参，哎，量不要太大，哎，15克到20克就可以了。那么既然呢，咱们中医呢把这个脑系统各种疾病叫做中风，那么用了黄芪和党参之后，咱们再加上什么药？哎，先防止它中风啊，不让外界这个虚邪贼风是不是进入咱们大脑，进入咱们身体，是不是？那咱们得用点啥？用点可以说防止这个风或者病毒细菌进入咱们身体的药物。好，是什么药呢？哎，咱们中药当中你看就有一味药嘛，叫做防风嘛，还加上什么呢？再加上独活，是不是？就是独活跟防风，它俩也是相虚为用，哎，就是预防。哎，各种病毒啊、细菌呢、啊，进入咱们身体，哎，效果呢也是啊，非常的不错。独活、防风，哎，黄芪、党参，哎，用上了，哎，那独活、防风用多少呢？哎，独活呢一般也是用到15克，防风呢，哎，用10到15克就可以了。那么既然呢是气血虚弱，哎，气血虚弱它的根源在哪呢？那么脾呢是后天之本，也是气血呢生化之源。这啥呢？我们一定是不是要健健脾？哎，那健脾用什么药比较好呢？那就用到啥茯苓，哎，还有啥草。白术，那么茯苓和白术呢，它俩也是相虚为用啊。你看，不管呢这个健脾胃也好，或者是利水渗湿也好，你看用到茯苓就用到哎这个草白术啊，他哥俩可以说总是在一起搭档，哎，搭档多少年了？搭档几千年了，是不是？你看人哥俩在一起修行几千年了，效果好不好？非常好，哎，那为什么好呢？你看他俩搭配了几千年了，就各哎各朝各代，你看这名医哎，凡是要健脾渗湿的话，都得用到啥呢？这个茯苓和草白术啊，那也就是啥呢？这个茯苓和白术这哥俩是不是也是经过啥啊？各历代呀、啊，这个名医检验的啊，也是经过考验的，健脾渗湿啊，是不是一定要用到啥呢？茯苓和草白术，他俩用量多大呢？哎，各用啊25克就可以了。那么好的，补气的药物呢，哎，就全了。我也不知道啊，咱们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哎，都记下没？

没记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5416什么呢？我给大家再说一遍，来，有黄芪和党参，他俩呢是中药，加上呢独活和旁风，是不是预防咱们中风的？再加上呢茯苓和炒白术这两味药呢，给咱们健脾。

白芍，哎，那么当归呢，一般呢用到啊15克到20克就可以了。川芎呢用到啊10克，熟地呢用到25克到30克，炒白芍呢啊用到25克到30克，哎，那么这四味药呢是专门啊是以补血为主的，哎，它的方名呢就叫做四物汤，是不是？什么叫四物汤？就是一共啊有四味药所组成的，哎，那么整个你看这个气血就双补了。所以说平常呢，哎，你有气虚呀、乏力呀，你看那嘴唇都没有色啊，舌头一伸出来非常淡呐、哎，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呀、没劲啊，那个手指肚一摁，哎，特别的拇指啊、食指还有中指，哎，这三个手指肚一摁的话，是不是半天是不是才反弹回来？哎，指甲盖一摁的话，这个回血呢特别慢，并且摁完之后呢，这个指甲盖还是啊这个煞白的。平常呢，啊，在半月啥呢？这个手脚不阴凉啊，浑身怕冷啊，失眠呐、健忘啊，腰酸腿疼啊，哎，这些其实都是证明啥呢？你气血不足了，或者气血呢不通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方，哎，天天呢熬点水喝，哎，咱一天呢，哎，喝两顿，早上喝一顿，晚上呢喝一顿，哎，你先喝多长时间呢？哎，咱们一般呢，像这些滋补药是不是？一般尽量啥用的疗程啊长一些，哎，尽量喝它一个月，把自己这个气血呢好好呢，哎，给它补一补，是不是？调一调。大家记住啊，这个滋补药啊，一定疗程要长一些，不是说哈，你喝个3天5天，马上气血就足了，是吧？浑身也不乏累了，是吧？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起来了，哎，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方呢，咱们大家用的话，是吧？尽量啥呢？用一个月，哎，就天天喝呗，哎，当水喝，并且这个方，哎，它这个也没啥异味，口感呢也挺好，哎。如果说你感觉你吃这个中药汤啊比较费劲的话，怎么办？咱们里边再加入里边10克的甘草，甘草呢本身呢也是啊补气的药，并且甘草呢还能够啊调和诸药。什么叫调和诸药啊？它呢就像啊一个和事佬，你看咱们中药里边有的药物呢搭配到一起啊，它们呢有互相排斥啊，就像咱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吧，他跟这个人处挺好啊，他就跟这个人处的不行，其实不是那个人不行啊，而是啥，他俩性格呢格格不入啊。那么甘草呢在这里边呢就能起到调和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它味甘，什么叫甘呢？就是甜。那么你看你这个吃中药费劲的，哎，这个中药汤的味儿是不是你闻得不舒服的？那么咱们加点甘草，是不是那个那它的中药这个口感就比较好了？哎，你喝的呢也比较顺畅了。啊，也就是啥，咱们以人为本啊，咱们怎么喝的顺畅，咱怎么愿意喝啊，那么咱们呢就给它调配调配啊。如果说有人说身体呢太虚了，太虚之后呢，咱们用啊这个补气血的话，这个人呢容易啊上火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方当中啊加入啊生山楂，哎、啊，大家记住啊是生山楂，哎、啊，这个不是这个焦山楂，哎、啊，焦山楂呢啊可以说是开胃健脾的，你知道不啊？促进咱们食欲的，生山楂呢啊，它第一你知道不也能促进咱们食欲，第二呢它还能够养肝啊，第三呢这个生山楂你知道不还能活血，哎、啊，第四呢生山楂呢还能够啊清热，是不是？你看我说的这话有很多啊，这个山楂好处这么多啊？那是的，哎、啊，你像咱们这个山楂啊。一天咱们吃一个两个啊，咱们降血脂啊，说养肝护肝啊，通大便呢，效果都非常非常明显啊。所以说这个山楂，等下的时候大家呢，尽量多买点，给它切成片儿，说给它晒干它。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用这个生山楂片儿，咱们熬点水喝呀，或者做菜呀，放里边一个两个的，是不是都可以啊？对于保护咱们身体，是不是防止咱们血粘稠，防止咱们得这个栓塞症，是不是啊？防止咱们血液流动缓慢，那生山楂效果呢都挺好。为啥？因为刚才我不说嘛，生山楂它还具有啥活血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小小的一粒山楂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么生山楂加入这个方当中呢，你用完之后是不是？你像虚不受补的人，你吃完之后就比较舒服了，就不容易呢上火了，哎，身体呢特别得劲了。那生山楂加多少克呢？一般加入可以说5到10克啊、哎，因为啥？这终究它是山楂嘛，它比较酸，哎，如果说有人是不是不愿意说吃这个酸味的，那么咱们就加5克，哎，如果说哎这个酸味对你还可以的话，那咱们呢就加入10克啊、哎、就可以了，哎，所以说这个方呢是灵活多变的啊。刚才呢我给大家主要是啥？是一个基础方啊。什么叫基础方啊？就是人人是不是？你主要有气血虚弱人，这方呢你都可以用啊。当然了，你像有些人说身体呢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病症比较重的呢，那这个方啊就需要啥呢？给它化财啊，就是给它变一变，或者加入一些什么药物，或者剂量啊，或者加或者减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啊有哪些方面不明白的，是不是？你想用这个方的啊，或者是啥呢？我也不明白我身体用方行不行的，或者这个剂量可不可以的呢？啊，大家。

0: 不明白、疑惑的呢，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看看时间呢，所剩不多，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嗯。
3: 那个。我给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2: 嗯，
3: 我这个就我这个身体吧，因为我最早以前我有糖尿病
2: 啊，
3: 糖尿病呢现在有十七八年了。
2: 嗯，
3: 糖尿病，然后呢我就好像我这个体质吧，好像有点过敏体质，那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好像从小就爱这样，是爱过敏，现在呢就是过敏性体质，我有好多病都是过敏性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好多年了，过敏性咽炎
2: 啊，
3: 然后过敏性哮喘嘛，这都有。然后我整体的就是那心脏也不好，心脏是多年的好多年的心肌缺血，
2: 嗯，
3: 造成时间一长呢就是现在总心慌
2: 啊，
3: 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现在总心慌。
2: 嗯
3: 啊，然后那个我那个甲状腺还有结节
2: 啊，
3: 是那个多发性的，然后再往下说吧，就是我的腰腿疼哈。
2: 嗯，
3: 这几年就厉害，也是好多年了，我这病在身上，哎，也抽痛，都是好多年了。然后我现在的腰吧，那个腰椎盘突出，然后我在骨科医院照的相，
2: 嗯，
3: 腰椎盘突出啊，然后膨出，然后椎管狭窄。然后还有坐骨神经，看了这张照片，大夫都说你都全了，
2: 嗯，
3: 站全了。然后现在影响我，有时候我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得受不了。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抽筋，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要抽筋。
2: 嗯、
3: 现在我睡觉形成了害怕，不敢伸腿，一伸腿就抽筋、
2: 啊，
3: 害怕。现在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嘛呢？就是。比如说吧，我是无缘无故待好，我在家里头，我是独居老人，你知道吧？
2: 啊，
3: 我一个人在家里头，我刚晚饭刚吃完，
2: 嗯，
3: 那个时间不长，6点多晚上，我在椅子上坐着看电视，就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不好受的什么先兆，
2: 嗯，
3: 忽然就失去意识了，然后我就从椅子上摔下了，然后就造成骨折，我现在这不还那个打着夹板了吗？
2: 啊，
3: 刚10天。就是胳膊就好像窝在身底下就摔折了，
2: 啊，
3: 然后整个这大脸都哎呀都摔得不成样子了，
2: 哎呀，
3: 嗯，然后我就打120到医院给我弄好了，就是我像这种情况我特别担心，那个害怕，就是无缘无故的没有征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能造成，你能给我找到原因吗？
2: 嗯，
3: 要10年前我发生过2次，这已经3次了。
2: 哦，哎呀，可以说特别的危险呐，是不是啊？
3: 因为是如果一个人在家，我想家里人也那个担心我，我说你要是做了半天饭趴炉子上怎么办呢？
2: 对，哎，所以说完你还是独居一个老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看周围连个人都没有啊，是不是？
3: 对，我也害怕。
2: 嗯嗯，
3: 这是怎么原因呢？我就不知道。我发生以后，以前的事情也发生以后，到医院住院了，然后查一溜完也查不出来，
2: 嗯、
3: 一放过去就查不出来。你说怎么回事？我就是这个问题，我特别百思不得其解。您、
2: 啊、
3: 给我解释一下，它到底什么原因呢？
2: 啊啊，行，我跟你啊，从我们中医啊这个理论这方面啊，给你讲一讲啊。
3: 好，谢谢。
2: 首先呢，你有糖尿病是不是啊？啊，这糖尿病十多年了、
3: 嗯、
2: 啊。那么就吃这个拜糖平是不是啊、嗯、
3: 啊对
2: 啊、嗯、这个糖尿病啊它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啊、嗯、它能产生多少种并发症呢100多种并发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糖尿病为什么可恨、
3: 啊、
2: 糖尿病为什么这个病啊谁要得上之后可以说确实啊这个挠头呢是不是啊也犯愁呢就这个病 可以说它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啊、嗯首先你看得糖尿病像年头多了像你这十多年的年头的这个糖尿病病人首先在我们中医理论来说就是阴阳都虚了身体阴阳都不调了啊又怕冷又怕热又怕累呀、啊、你知道吗还困乏浑身呢没有一天舒服地方这是糖尿病啊一般早期或中期都会啊出现啥呢啊这种一些不适症状还有啥呢糖尿病可以说它主要损伤在什么呀主要损伤就是心和脑还有肾脏

0: 重啊。
1: 哎，所以说他对肾伤得非常严重。你看有很多糖尿病是不是啊，他得到一定年头之后，他首先会形成啥，肾衰，哎，再往下发展啥，尿毒症，是不是啊，合并尿毒症了，哎，哎，所以说糖尿病啊，最后合并肾脏疾病能占多少？40%左右啊，哎，所以说糖尿病对咱们肾脏的哎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肾脏咱们中医都说啥，肾主骨生髓吗？哎，咱们这个骨骼啊，它的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哪？来源于肾脏。所以说一旦说这个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咱们骨骼得不到什么啥肾精的滋润和滋养，那么骨骼就变啥，变脆，你知道不，变硬，你知道不，骨木一多它就降低了，所以说这个骨头是什么，它就发疏了呗。哎，
0: 就骨质疏松呗，是吧？
1: 哎，西医叫骨质疏松，咱们中医你知道不，认为说啥，它是肾脏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大树，这个大树啊长得挺好，可这个树根呢要烂了，那这个大树上面这个枝干叶不就一点点都完了吗？它底下树根不吸收营养成分了。哎，所以说这个树它失去啥，失去弹性和韧性了呗，外面风刮它稍微大一点，它咔嚓就折了，它没有啥这个水分和营养滋润它，它就没有韧性了。咱这个骨骼也是这个道理。哎，这个骨骼疏松啊，或骨质啊，是不是啊？哎，状况不好，或者是愿意骨折，咱们首先要注意啥？注意肾脏，哎，还是病根啥，在肾脏这块儿。所以说你这个肾脏出现问题，那病根在哪？在糖尿病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啊，约诊咱们医馆谁呢？高鲁东高教授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是专门啥呢？针对啥呢？各种啊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专家教授，你可以找他呢约诊看一看。听明白了老人家。
0: 嗯哦，这个你像我说这个无缘无故总那个就是失去意识昏厥过去，这个原因得让这个高主任得找是吗？
1: 对，他是咱们医馆的是啥呢，肾病专家和糖尿病专家。
0: 哦，高鲁东。
1: 哎，对。
0: 哦，好吧，那个我
1: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他了啊，就问他就行了。
0: 哦，
1: 哎，
0: 行，
1: 哎，赶快看啊，这病有点太重了。
0: 哎，好。
1: 嗯，行，好的，
0: 好的，
1: 有什么你咱们再联系啊。哎，再见。
0: 好，谢谢啊。嗯，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嗯，你好。嗯。
3: 啊，很高兴，很高兴，你的病啊，都得到那个治疗了，非常开心。
1: 啊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高鲁东。
1: 啊，高鲁东，高大夫的患者。
3: 对对对。
1: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呀，这个病都多了去了，有肾结石，然后那个胃呀都是已经溃疡了，反酸胀气。
1: 啊。
3: 再一个就是这个嗓子，原来就说话就是很费劲了，有痰呐，咽不下去，上不来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3: 嗯嗯。
1: 哎呀，这么多病，病还都挺重的啊。
3: 对对对。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0。
1: 哎呀，这岁数不小，病可不少啊，是不是？
3: 是啊，现在都非常好。
1: 啊啊，在咱们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你妈的需要才半个月。
1: 才半个月呀？
3: 啊，我吃了半个月药，然后吧，这肾结石啊，等到再去，我前天去，去就是再去看病，属于就是说下半个月了，然后一检查 B 超呢，那个大夫要做一下 B 超。结果这个肾结石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啊，那你没找咱们高大夫看之前，这个肾结石多大呀？
3: 4毫米，4厘米啊，4厘米，我说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没了。
1: 啊，0.4，基本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3: 是的。
1: 那你得这个肾结石有症状吗？疼不疼啊？
3: 有症状了，都已经感觉到疼了吗？我才看吗？
1: 行，挺好啊，我听你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你知道我为啥替你高兴不？我告诉你，肾结石如果说发作起来，它会肾绞痛的。
3: 是啊，我就担心这个，有点疼痛，我就去看了。
1: 哎，这个肾绞痛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
3: 哎呀，我就太幸运了吗？没让。
1: 哎，所以说你看，我要说我为你替你高兴嘛，是不是？
3: 是啊，我自己都开心不得了。然后那个胃溃疡啊，我吃了3天药，我就感觉我这个胃不反酸了，一点也不反了。
1: 嗯
3: 嗯。然后那个还有最重要就是。那个嗓子那个不有痰吗？
1: 嗯，
3: 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现在我可以就正常交流了，原来就说两句话呀，这痰呐就吐不出来呀，也说不了话了。
1: 啊、嗯，哎呀，现在是多舒服，那时候有痰，你说呼嗓多难受啊，是不是？
3: 哎呀，越着急说话越不让你说呀，给你整的都着急呀。
1: 嗯，是。哎呀，咱高大夫真是名不虚传呐，是不是？医术精湛呐，三天。那你这一个反射问题有痰呼了就帮你解决了。
3: 哦、我做好记录了，对，就是这样的。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告诉你，那个大夫，这个事儿是无意识当中感觉到，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没看那个病。
1: 嗯。
3: 就是我的湿疹、哦，我的胳膊上、腿上都有湿疹，都起疹，就湿疹已经好多年了，都已经变成黑斑了。
1: 啊、
3: 哦。然后这次我突然间穿短裤的时候，哎呀，我说我这湿疹怎么不见了呢？那黑斑一片一片的，怎么？基本上看不见了呢。
1: 嗯。
3: 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医生说是啊，你阳气足了，这些东西就不找你了呗。
1: 嗯
3: 啊，我都没想到的事。
1: 对，咱高大夫这不告诉你了吗？湿疹，湿疹嘛，是不是？你阳气足了，湿疹它自行就消退了，是不是？
3: 是啊，我还没怎么回事呢、嗯。啊，好几年了都不下去，黢黑呀。
1: 啊，好几年了，
3: 嗯。哎呀，
1: 咱别说它病不病嘛，最起码它影响美观呢，是不是？你这。
3: 啊，夏天不敢穿短裤，这回好了。
1: 嗯。
3: 这那腿也不黑了，然后基本上好了，我都没想治这个病，结果呢，无意当中这个病还好了。
1: 嗯，哎呀，真是一件喜事啊！咱高大不但把你病治好了，可以说给你身全身的给你做美容了，是不是？
3: 就是啊，然后皮肤还有亮光了，皮肤也好。
1: 嗯嗯。
3: 对。
1: 哎呀，要说你是非常幸运嘛，可以说意外收获呀，啊。
3: 所以现在啊，真的挺幸运的。原本以为呀，多少年看不好的病。在高楼中这个医生这地方全都解决了。
1: 嗯嗯，
3: 真好啊，感谢咱们这个医生啊，真好。
1: 嗯，行，可以说啊、
3: 嗯、
1: 找着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既然呢，在咱们高大夫调理都非常好，一定要跟住他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他咨询去啊。
3: 好的好的。
1: 嗯
3: 谢谢您老师啊。
1: 嗯，好，不客气啊、
3: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滕同志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高汝东大夫的患者。
1: 啊，高大夫的患者。
4: 我现在好多了。
1: 啊好啊。
4: 啊，那时候刚去的时候，上楼都上不去，高人搀着我上去。
1: 啊，哎呀，这怎么
4: 我头一次见到高大夫的时候，高大夫晚上都黑了，还等着我。我打车到那儿都黑了，还等着我呢。
1: 嗯嗯。
4: 到那儿给我看病，挺有耐心的。
1: 嗯。
4: 我那时候病可严重了。
1: 啊。
4: 我都没寻我还能活呀。
1: 啊。
4: 高老师从子孙手中把我抓回来了。
1: 啊，哎，抢救过来了。
4: 我感谢高主任。
1: 哎呀，太客气了。
4: 我吃，吃两副不全副，我就有劲儿了，能上楼了。我感谢高主任，高主任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呐、啊。我都没寻我还能活，他把我高主任把我救活了。我感谢不尽呐！
1: 啊，太客气了啊！这医生嘛，治病是开的啊。
4: 我
1: 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4: 我一体多病。
1: 啊、嗯、啊、嗯，好的，你说说。
4: 我糖尿病、高血糖，吃什么药都不打针，怎么也不下去了。餐后30多点，在各个医院，西医去看去，没法治了，他不能给治了。我就是寻思死，那我天天听着你们这个搭建这个电台，我就寻思我试试，说有个高大夫治的可好了。
1: 嗯，
4: 我现在死不了了。
1: 啊，
4: 我现在有救了。
1: 哎，有救了，有救了。
4: 小心我心脏不好，心脏也渐强了。
1: 啊啊。
4: 下肢浮肿也渐强了。
1: 嗯，
4: 那个脚趾头疼，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哎呀，
4: 给我治好不少，老多病了。我那时候玻璃体混浊，那个黑乎的，现在玻璃体混浊变浅了。
1: 啊，
4: 现在血糖也调过来了。我非常感谢，浑身也有劲儿了，眼睛看不清， 现在也好多了，是。

0: 不清，颈椎也好了，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脑腔的啊，耳鸣、眼睛都好多了。
1: 哎哎，好啊，哎呀，
0: 腿也腿也不疼了。
1: 嗯，
0: 我感谢高老师，我感谢滕主任搭建这个平台。我要要不是我上哪找着好大夫能给我治病？
1: 好的好的，老实讲啊，哎呀，咱们医生嘛，治病救人，你来到咱们医馆呢，一定啊竭尽全力来帮助你啊！哎，我看你啊，身体还是有点不错啊。
0: 谢谢高主任了。
1: 哎哎，那好的，
0: 谢谢
1: 了，再见啊！哎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啊，你好。
1: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高大夫，高鲁东的。
1: 啊，高鲁东，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平时那个说是带状疱疹。
1: 哎呀，带状疱疹啊！
3: 我原先我都不抓紧，有点小病就过去了。
1: 嗯。
3: 一听说带状疱疹，我就害怕，这玩意疼啊。
1: 那可不。
3: 我就赶紧去，正好这高能大夫在那。
1: 嗯，
3: 他这药下的真准呢。
1: 嗯嗯，
3: 也就2周多点吧，好了。
1: 啊，都好利索了。
3: 啊、好利索了。
1: 啊啊，哎呀，那真好啊！
3: 这个大夫，这看的准，下药下的准。
1: 嗯嗯。
3: 这，你们医馆那些大夫，我也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3: 真是样样都是医术高明的。
1: 啊。
3: 啊。
1: 哎呀，老人家过奖了啊！咱们医生嘛，这是啥呢？帮助患者解决病痛的啊，都是应该的。嗯
3: 嗯，都感谢高主任大夫。
1: 啊，
3: 再有那个助理大夫是啥？姓郑啊。
1: 啊，小郑。哎，
3: 那个小郑大夫，挺热情的。
1: 啊。
3: 关心的，一劲告诉这个那个的。
1: 啊啊。
3: 啊，真好，感谢你们啊！感谢高大夫，感谢小郑大夫。
1: 哎，好的好的，哎，老张，你这个病那个全都好利索了。
3: 现在也不疼了，也不刺挠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3: 就还有点想他啊。
1: 嗯嗯。
3: 他这个药下的真好。
1: 嗯
3: 啊，这个大夫医术高明啊，谢谢你们了啊。谢谢
1: 俩。哎，这个病啊，得可遭罪，可疼了。
3: 就是啊，
1: 神经根痛，那跟你说，疼的痛不欲生啊！啊，
3: 就是说是这个病疼了，我就着急了。我这一辈子没吃汤药，没吃过。我这吃吧，这不吃，就这病我也害怕呀。
1: 哎，对。
3: 就是哎，这药还真就管事儿。
1: 嗯。
3: 还没等它发展起来，就给它摁下来。
1: 嗯哎呀，挺好
3: 啊，
1: 老人家受伤啊，不幸当中万幸，是吧？咱们治疗及时。
3: 嗯嗯。
1: 哎，咱就没遭着这罪儿啊。
3: 没招了，对，
1: 哎，
3: 真是太好了，
1: 哎，
3: 再感谢了，感谢大家，
1: 没事没事，老人家，哎，挺好挺好，哎，这个可以说，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3: 啊，是啊，
1: 嗯嗯，行，那一定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啊，保护啊，保养啊，啊，可千万别让这病再犯了啊！
3: 是，对，
1: 吃东西多注意点啊！
3: 哎，好，
1: 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联系啊！
3: 嗯，好好的，
1: 哎，那好的，老张，
3: 我最相信的这个中医了，
1: 嗯
3: 就行啊，这个得了病了，我姑娘说上别的，我说不得，就上这个地方去，
1: 嗯，
4: 我妈就是相信你们这些个老中医大夫，哪都不去。我说脸上中心医院去看去，我说的我相信中心医院，我妈就说不行，就得相信这儿。
1: 啊，
4: 哎，但是相信真相信对了，就是到那儿这就给治好了。我这回我也相信了。
1: 啊，你也相信了。哎呀，行，挺好啊，不管相信谁也好，是不是？咱要老人家别遭罪啊，这是正经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哎。

0: 个病啊，其实老年人得这病可多了啊，哎，所以说千万注意啊，告诉你母亲，这个也是个千万注意，这个病啊，你知道吧，就跟咱们吃太好的东西有关系，这身体这火毒太重了啊。
1: 啊，
0: 哎，所以说也是一定要清淡点儿啊。
1: 啊，
0: 嗯嗯，就可以了啊。
1: 哎，
0: 行，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高大夫们联系啊。
1: 那好，
0: 好，
1: 谢谢了。
0: 哎，那好，咱们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腾姑娘你好。
3: 哎，你好。
4: 我现在呀81岁，我得了糖尿病呢，将到20年了。
3: 啊。
4: 现在呀，我这个左手啊老嘚瑟，我一说是不是脑血栓前兆？完了
3: 啊，手总嘚瑟，是不是？
4: 啊，颤。
3: 啊，完了有糖尿病病史啊。
4: 啊。
3: 啊啊啊！今年81岁。
4: 对，81岁过年，嗯。
3: 你这个手嘚瑟是两只手都嘚瑟啊？
4: 不，就左手嘚瑟能有2年了。
3: 啊，嘚瑟能有2年了，你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挺好。另外，我糖尿病啊，18年了，我腿都没肿。
3: 啊，
4: 可以。啊，
3: 颈椎有毛病没？
4: 颈椎还可以。
3: 啊啊，就是有糖尿病病史哈。
4: 哎，对。
3: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糖尿病合并成神经病变了。
4: 啊。
3: 哎，合并神经了。
4: 啊。
3: 我给你介绍我们医馆专门治疗你这个疾病的。
4: 啊。
3: 你到我们医馆，你找高鲁东高教授。
4: 啊，高鲁东高教授。
3: 哎，他专门治疗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这种神经病变的
4: 啊
3: 啊
4: 啊！
3: 哎，
4: 程主任，我还有一样事，我这样事啊都没有20年了。
3: 嗯，
4: 我就是现在一到晚上上厨房我就害怕，都多少年了我都不敢去，我不知道我怕啥，能不能给我吃点药呢？
3: 能啊。
4: 晚上。
3: 啊，你就晚上一到厨房害怕，是不是啊？
4: 哎，对对。
3: 啊啊啊！完了，自己怕啥还不知道。
4: 怕啥不知道，就是心里心虚，怕这怕那，自个胆可小了。
3: 啊啊！
4: 出去啊，晚上。
3: 嗯，我告诉你，我给你出个泡水的方。
4: 哎，你说吧。
3: 哎，神曲两粒儿。
4: 神曲两粒儿啊？
3: 哎，两个就是。
4: 啊。
3: 我接记啊。
4: 什么？
3: 鬼见雨。
4: 鬼见雨呀、啊。
3: 哎。
4: 多少？
3: 3颗。
4: 啊，3颗。
3: 哎。
4: 对了。
3: 夜交藤，
4: 夜交藤，嗯，
3: 哎，6颗，
4: 6颗，
3: 哎，远志，
4: 远志多少、
3: 哎？远近的远啊，志气的志，同志的志、
4: 嗯、
3: 啊，
4: 嗯，
3: 哎，远志，5颗，
4: 5颗，
3: 哎，
4: 哎，记了，
3: 嗯，好，就这些啊，
4: 啊，
3: 你用它去泡水，或者熬一下子都可以。
4: 啊，鬼见雨3颗，远志5颗，
3: 嗯，
4: 夜交藤6颗，对不？
3: 啊，对，哎，记得完全正确。
4: 哎，我再问你一下哈，我老伴儿啊，今年86岁，得糖尿病呀、啊，也20多年了，他心脏哪都挺好，现在就是腿胖腿肿，这得吃什么？
3: 就是腿胖腿肿哈，还是？
4: 哎，对。
3: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是糖尿病，到我们医馆找高鲁东高教授。
4: 啊。
3: 嗯，
4: 好，我和他俩去呗。
3: 对，你俩一准去啊。
4: 嗯，好了。
3: 哎，
4: 谢谢。
3: 好的，哎，不客气，再见啊。
4: 谢谢啊，谢谢，哎，再见。
3: 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唐老师是吗？
0: 哎，是我呀。
5: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
0: 嗯、啊，
5: 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0: 啊。看的什么病啊？
5: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0: 嗯，
5: 糖尿病
0: 啊，
5: 还有那高血压。
0: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5: 没有一个小病。
0: 多大年龄啊？
5: 58。
0: 哎呀，还不到60呢，啊、嗯。
5: 可不嘛，9月份前那个住的院，他那个脑血栓。
0: 啊，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5: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
0: 嗯，
5: 然后那个再加上就说话吧，就像那个舌头长那种感觉。
0: 啊，说不清楚哈。
5: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0: 完了，
5: 出院以后，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

0: 那个广播，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个号，然后我就到那个高荣大夫那看的，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效果还挺好的，
1: 你感觉
0: 现在
1: 症状改善了？
0: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
0: 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1: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现在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大脑支配手嘛。
0: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啊。
0: 血糖控制挺好的。
1: 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等高大夫那儿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0: 对。
1: 可以说糖尿病好，是不是啊？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批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着，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说的，我现在正给你治这个病。
1: 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到啥啊，可以说这些病啊都是半年了，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得。
0: 对，
1: 这样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现在咱们高大夫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0: 我也跟王爷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
0: 对呀、
1: 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啊？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吗？
0: 对对对对，是。
1: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对呀、我寻在这里，我寻感谢高大夫
1: 啊，感谢高大夫。
0: 要不然，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是的，行，挺好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人员联系啊。
0: 对，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啊。
0: 对，
1: 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唐老师。
1: 好的，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这位师傅你好，我是甲方主治工作人员啊。您来咱们中医馆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我听广播来的。
3: 那您这次来找那个高鲁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我就是血糖高啊，跟肾脏不长好
3: 啊。血糖您餐前现在是多少？
4: 忽高忽低、有时候5.89，有时候6.56、6.2左右
3: 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64。
3: 那您这血糖控制平时是吃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呢？
4: 我就吃点药，一听说他们截肢了有坏死了，我们有亲身例子，就我们那个截肢的招老队了，所以说我这不怎么太严重，在我这重的这个糖尿病，它终身病啊，它不是说是咱们感冒了我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3: 那您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4: 4年吧。
3: 4年啊。

0: 是这样哈、啊。那您这回在高龙老师这块今天是第几次来？
1: 第二次啊。
0: 啊，那您是通过吃高龙老师这半个月药，您觉得您身体哪块舒服一些没？
1: 还行。
0: 啊。
1: 那个睡眠改善挺好。
0: 原来睡眠不好。
1: 嗯呐、啊，但是他这一调理吧，我这肾脏各个比较明显，早以前有精神头了，
0: 有精神头了啊！
1: 对呀，你有精神，你没精神头不行啊！
0: 那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高老师你好、啊，
2: 您好，
0: 请您介绍一下患者的情况啊。
2: 患者呢，当时来诊的时候，他发现糖尿病有4年，但是当时是一直在吃那个二甲双胍，空腹血糖控制还是可以，但是糖化高啊，糖化7.5，而且呢，当时患者是怕冷啊，体罚怕冷，而且那个伴随有泡沫尿、腰酸痛，右下肢呢还伴随有静脉曲张，啊，也伴随静脉曲张。通过我们这个中医的辨证呢，它属于一个肾阳虚的一个范畴。啊，肾阳虚呢，主要是心寒肢冷，啊，再一个的便溏泻。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患者自身本身呢就说了，我这个睡眠改变了啊，患者是不是？说中医有一个句话叫什么？叫治痰修治痰，治血修治血。明德歌中序方为一中节，说你在治疗患者那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有咳嗽或者有痰，你就针对他的肺子或者是你气管，不见得是有效，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人体呢，它一个整体观念，啊，整体观念所以说，在那我补那个肾阳啊，包括它有化瘀啊，哎，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可能睡眠它就改变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说在这个半个月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患者的泡沫尿减少了，比以前有精神头了，
0: 精
2: 气神也足了，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血糖呢，基本它也是。只要你身体那个阳气上来了，啊，气血充足了之后，血糖的自然就要往下降。哎，是它这么一个过程。
0: 说的属于肾阳的这个。
2: 对，其实糖尿病呢，临床上看啊，就是以阴虚为多，一般都是说阴虚。那么阴虚生内热，阴虚到一定时候了之后，转为什么呢？就是物极必反啊。阴病即阳，所以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什么阳虚的一个症状，所以往往我们现在说，说你阴虚，我就是按阴虚治，往往是错的啊。说现在的人体呢，一般是阳气亏虚为主啊，补肾阳，浊以养阴，这么一点点就好了。
0: 对，哎、谢谢高老师、
1: 哎，太感谢了
0: 啊，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3: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3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

0: 这样的麻烦。
1: 我们家下水道堵，没有通下水道。
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4: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3: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节目开始呢，还是请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房交会的事儿啊。来，请韩老师说一下。
1: 咱们今年的房交会啊，截止日期是到10月30号。然后房交会什么样房子可以参加房交会呢？二手房参加不了，就是新房一手手续的，没备过案的这种房子，然后在10月30号之前备案就能参加咱们的房交会。
0: 嗯，
1: 是按照每平方100块钱补贴，然后是1万块钱上限，就是100平方往上的面积，都是补贴1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100平方以下，比如说80平方，那就补贴8000。咱们这个是截止日期是到10月30号。
0: 嗯，到今年的10月30号啊。
1: 对，
0: 想买新房的，而且这个必须得是没备过案的。
1: 对，
0: 开发商手里新的这样的房子。但是韩老师之前和您说过，这个工程房是不是也算是其中之一？
1: 也算是，因为它上面没有那个名，是个空名的状态。
0: 也可以。
1: 对，然后也是直接买，然后直接在开发商的直接备案。
0: 但
1: 是
0: 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工程房，咱普通老百姓，咱去开发商那或者在哪儿，咱能买到这个工程房？
1: 在开发商呢，其实买不到，只有在我们手里买。
0: 你们手里有这个工程房？
1: 对，因为、这个、
0: 它这个渠道很有限。
1: 对，
0: 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一定是低的。
1: 对，低，
0: 因为这工程
1: 低多了。
0: 工程房嘛，它是工程商这一块儿，
1: 对，
0: 它只要能合得上，它能把它自己这工程钱挣出来，
1: 对，
0: 它可能
1: 就
0: 能
1: 卖。
0: 对，但如果按开发商那个价格走，它可能就挣得多了，它也不想挣那么多，也想资金回笼。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对这个工程房啊，房子其实是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和韩老师这边联系一下，他这边价格他是一定会低于开发商这边价格的啊，大家也可以看。
1: 对，有的而且着急卖的，着急回笼资金的，就是真的低很多。
0: 有的可能都赔着，就是我少拿回来点现金，因为现在来讲这有现金，现金流为王嘛。
1: 对，
0: 可能就是想回笼资金，就这个差不多。别赔太多也能出售哈，所以大家针对这样的房子的话，感兴趣，咱想买这样房也可以韩老师联系，而且这个房也能享受到政府的这个相关补贴哈。
1: 对，
0: 这是针对房子车库这一块，也请韩老师介绍一下。
1: 咱们车库和车位呢，有产权的房交会是补贴，按套每套补贴是5000块钱。
0: 这是必须得是有产权的啊，因为现在据我们了解，不是所有的车库和车位都有产权。相对来讲，车位有产权的比较
1: 少。
0: 库的话，有一些有产权，有一些其实也是没有产权的。
1: 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位刘先生啊，他说要售房，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发展恒润第一。

0: 一层，它是个电梯楼。这个发展恒润第一层的电梯楼，它最高是几层？他自己说是九层。
1: 有
0: 九层，还有更高的。
1: 对，应该还有十二层的。
0: 啊，
1: 但是九层它这个应该不是顶楼。
0: 对对对，它是七楼，不是？他说它是电梯楼，九楼是。
1: 九楼的七楼。
0: 对。
1: 啊。
0: 然后面积呢是70平，当时呢是按照这个民宿装修的。
1: 嗯，那装修还算可以啊。
0: 对，民宿装修的，想就是想出售，然后看看您觉得这个价格。
1: 它这个70平方应该是一梯三户的第一户或者是第三户，然后是南北通的这个户型。
0: 它一梯三户哈。
1: 嗯，对。
0: 哦、
1: 然后如果是装修近几年装修装的还算可以的情况下，
0: 民宿装修应该不会太差吧？就还好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再拥有电梯，说实的，这个户型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成交的价格呢，也能在28万左右，4000块钱一平方，
0: 哦、
1: 应该、
0: 啊、
1: 因为它有电梯嘛。
0: 嗯。
1: 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就是这个价格达不到，有电梯还是
0: 不梯的话，七楼可能不敢想象的价格也低到什么样哈。
1: 对，如果它的装修特别好，能卖到4000朝上、
0: 嗯；
1: 如果真是民宿装修，一般的情况下，4000左右也能差不多。
0: 啊，它这个70平的话，就是韩老师，就我这么一说，你大概脑子里应该知道这个户型什么样是吧？这大部分房子都看过哈。
1: 对 对, 对。
0: 啊，它的70平户型不太好。相对来讲、
1: 嗯、户型其实它是一梯三户的，所有户型都是一梯三户的中间户，纯朝南向的、
0: 嗯、
1: 虽然不是南北通，但是它的户型特别方正，没有就是浪费的空间
0: 啊、
1: 有的中间的户型像50多平60平都能做到两室一厅、
0: 嗯、
1: 而且两个卧室和客厅都是朝南的。
0: 嗯, 嗯，那它这个70平的话，乐观一点给它估的话，能估到4000。
1: 对，4000。
0: 如果装修再好一点，还能4000往上。
1: 对对对。
0: 那建议他要价要多少钱？
1: 30往下呗，29万左右。
0: 啊，那成交的话，
1: 嗯、
0: 您觉得比较合理的26、27应该成交？
1: 26、27、27、28应该是都可以。
0: 都可以哈，就看看这个买。
1: 看看装修了
0: 啊，看中了吧？得看看这个买家，也有的可能我就相中你这房，我也不差这点钱，
1: 对，
0: 一千一万的。
1: 对，其实真这个房子真是有客户相中了的情况下，就是跟真给出到27左右，26、27万，其实我也建议出手，不差了、
0: 嗯。
1: 现在卖房子真不是差1万2万的问题，
0: 对，
1: 真是差在有客户给你出价的问题。
0: 对，有客户看，然后呢，真有人想买，就是咱也确实是不想再往手里留了。啊、
1: 对
0: 对，然后就抓紧时间出售吧。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和韩老师经常、
1: 嗯、
0: 这是怎么样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房子，比如说咱今年啊，咱就说这个时间节点，这套房可能有人给你28万，你觉得不行，我必须卖29万。也许明年的都不用说这个时候，可能开春的时候想一想，那我还是28吧。但那个时候不一定能有客户了。
1: 嗯、对对对，
0: 是吧？对，只要有人看，他对您这个房他感兴趣，他想跟你去交流、
1: 嗯，
0: 哪怕他跟你讲价，就代表他可能诚心想买。
1: 对，
0: 这样的客户咱们大家都可以用点心给他留住他，把这房子卖出去。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金先生，周一的这个节目当中，金先生他好像是不是还有别的房子要委托韩老师一起是出租、
1: 康景家园那个是吧？
0: 对，他是不是还没倒出去呢？这个房子
1: 他
0: 打算收拾干净之后再卖。
1: 对，康景家园这个他打算是把屋里的东西收拾干净，打扫打扫卫生、
0: 嗯、
1: 然后再研究怎么卖
0: 啊。那也就还是、这个房子也是不想留了，还是想出售
1: 卖，是想卖
0: 啊、
1: 然后对他有一个出租的，我听他说应该是在延边二中附近。
0: 啊，
1: 延边二中附近现在租的话，我觉得时间多少过了点儿。
0: 嗯，因为开学了
1: 嘛。开学了。
0: 对。
1: 但是慢慢租也会租，因为这一块出租的需求量特别大。
0: 二中附近哈。
1: 对对对。
0: 现在有很多二中附近什么样的群体，我也发现了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延吉市的。考上二中的、
1: 嗯、
0: 觉得没事儿，那个来回就是走一点远点远点吧。可是孩子上完学之后发现，哎呀，有点走不起了，就每天8点多可能下了晚自习，哎呀，回家好像把这个时间，因为孩子学习很紧张嘛。
1: 对，
0: 有后来租房子的，所以说这个位置的一些想把自己的房子往外租的这个房主呢，这就这期间吧，就是大家应该相对来讲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租的，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哈。
1: 对对对。
0: 嗯，对，他这二中附近还有房子想要对外出租，金先生到时候一起哈都给这个租出去。我还记得我们上次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听众咨询，这个是紫金苑一期的房子，是不是6楼的这个5楼把边儿？紫金苑一期它是电梯还是不提？
1: 不提楼。
0: 紫金苑的一期，它后面有电梯吗？紫金苑小区？
1: 有电梯。
0: 啊，但一期全是不提。
1: 对，一期它南侧的它是电梯楼，只有北门进来是应该是4栋还是几栋是电梯，剩下往南侧的全都是不提楼。
0: 那不提楼它最高盖的是6层？
1: 7层。
0: 啊，
1: 有7层。
0: 那他说这是6楼的5楼，那代表这个电梯是6层啊？
1: 代表
0: 不提
1: 是
0: 6层吗？
1: 6层顶是吧？那有可能是6月7，还有可能是这样，6月7这个。
0: 啊，那我明白。然后5楼他说把边儿，这个一期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位？紫金苑小区，它在哪个地方？东南西北？
1: 在延西，在万达的北侧。 挨着万达。
0: 啊啊啊！对，那这么说有印象，就是去万达的时候经过那儿。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大概什么一个价位？
1: 看它的装修。

0: 吧，它的面积应该是在110平方左右的大两室，客厅特别宽敞，这个户型是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楼层偏高一点。
1: 对，
0: 然后现在我在之前这也有一个代卖的，但是其实房主这个要价是36万，不是3600一平，
1: 3600，那110多平，那超过36了。
0: 对对对，
1: 42差不多。
0: 对，42左右，40左右这样。但是这个价格，其实我建议他当时也是再低一点报，但是他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价一样就挂在这儿，这么长时间应该有2-3个月了，一个问的都没有，一个看的都没有。所以说还是高于市场价。我建议咱们这个5楼真的是想卖，装修能在中等装修左右。我建议能在3000往下吧，2700-800块钱这样。
1: 咱如果按3000算的话，它110平
0: 33万。
1: 嗯，那标按30万就是喊价呢，也高。
0: 嗯，你可以，
1: 可以，
0: 就是按照33万喊价也可以，3000块钱一平方。但是真是这套房子真是能成交，就是2700-800块钱成交价格，
1: 就比较符合市场行情。
0: 对对 对。
1: 虽然不符合咱卖家的心理预期，但目前市场行情就是这样，
0: 就这样，想卖高了也是真卖不动，
1: 对，
0: 也是真没有客户看。
1: 你标太高了，就直接就筛走了很多想要看你房子的人，就觉得这个位置不是说可能买房的人预算不够，有人觉得这位置不值。
0: 对 对。
1: 我拿着这个钱，我可能去买别的比你更好的小区了，更好的楼层。或者比你这个小区更新了，就是大家可选择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其实很简单，像咱他这个紫金苑小区跟万达只是一道之隔嘛。然后咱们这个紫金苑这套房子，比如说就是像我刚才说3600一平那个是达到了42万左右。其实，在万达选一个88平的，厨房是赠送面积的，如果装修差一点的，有个45万左右都能选。
1: 万达华府吗？
0: 对，万达华府，而且是电梯楼。
1: 那就
0: 也是标两室，
1: 相对来讲，你看，就像你说，就隔着一条道。那如果说选择的话，可能选那个，就价格差不多，就不一定选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哈，现在大家就是说，不是说啊，我觉得我的房子值多少钱，真是要前后左右的跟您身边的这个新旧小区去对比对比。而且现在咱们这个步梯呀、电梯呀，方方面面，包括小区的物业呀，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之后。然后看看出一个真的是你想诚心往外出售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对对，他那个紫金苑其实那个5楼在毛坯的时候，在我2015年刚做这行业的时候，他那个房子我就给他代卖了。
1: 紫金苑这么多年了吗？
0: 对，
1: 他是哪年开始的？
0: 应该是2014年建起来的。
1: 哎呀，那这也10多年的房子了。
0: 对，但当时那个房子新房的5楼毛坯房，有人给出过47-8万的价格，110万
1: 毛坯。
0: 对，但是那个时间不挑楼层。
1: 对，
0: 他跟
1: 那时间没想到，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就这个高楼层低楼层能差这么多的价格。
0: 对，主要就是都不愿意爬楼，嫌累。
1: 对
0: 对
1: 对，
0: 主要差在楼层。
1: 人越来越懒。
0: 对对对，
1: 嫌累。对，原来好像就是最早买房子的时候，哪怕可能一楼和反倒还价格低。
0: 对，一楼的价格比5楼还要便宜。
1: 对，然后呢，3楼4楼相对来讲价格高一点，然后可能5楼6楼往上每高一层便宜200块钱，不像现在可能都能差个1800。
0: 对对，确实。
1: 对对对，真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是和韩老师在交流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两个的交流啊，就手里面有这些老房子的，特别是楼层高的，
0: 对，
1: 想出手
0: 一定要卖。
1: 对，然后卖不出去也别闲着，能租咱就租，哪怕便宜点租，你把你一年的取暖费什么挣出来也行。
0: 对 对, 对。
1: 然后挣点之后，等到最后咱再低点卖的时候，这几年的租金不也就能回来？多少少赔点嘛。
0: 对对对，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签了一单。他这套房子也是要价是43万，真是他就想43万卖。然后也是再三的
1: 沟通，
0: 对，沟通劝说，降了10000块钱也卖了。其实真的真的该卖。
1: 这是哪个小区的房子？
0: 是威远城的房子。
1: 哦，几楼？
0: 9楼。
1: 9楼是多大面积？大概
0: 94平。
1: 那这个42万的话，咱们和也不到4000，哎，4000多，
0: 4000多一点儿。
1: 哦，格局还可以，
0: 格局好，对。
1: 啊，主要就是也看格局了。
0: 对，还对。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卖房子不要差个1万2万的，该出手一定要出手。
1: 对，别后悔了。
0: 对，不
1: 像，
0: 对，
1: 因为这个行情不像原来了啊。对，威远城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因为它这个离市场啊什么的都挺近的，交通也都挺方便的。
0: 对，
1: 购物哈，就我们节目当中那个威远城的房子，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韩老师？
0: 威远城，你说威远城怎么的？
1: 威远城的房，就我们节目当中，你记不记得有一位金先生，他也是卖威远城的房，咱去看了，说那个格局不太好。
0: 他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电梯的6楼，按照92平方，按照他的价格来说，现在按照市场行情来说非常合理，35万，
1: 价格也不高，
0: 价格也不高。最近这套房子其实看的客户，非常多。
1: 哦，那感觉快成交了。
0: 我觉得这套房应该是按照现在带看量，来说应该是不出个月班的可以成交这套房子。对，就怕所有客户来报的希望都是2室1厅，或者报的希望。

0: 我说好格局，标准格局，结果一来差在格局上。
1: 他那个格局是什么样？
0: 他的格局是双南卧，一进门是厨房。
1: 啊，一进门是厨房。
0: 对，然后北侧是一个
1: 小厅、
0: 客厅。
1: 大
0: 客厅，共用挺大的。
1: 但是就是在北，其实以咱们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客厅在北，因为他那个阳光不行，都喜欢在南的，是吧？
0: 嗯。
1: 啊，那客厅还不是在中间，是在北。
0: 对，客厅是在北侧，
1: 然后两个南卧室。
0: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户型吧，有喜欢的，因为它两个卧室都在阳面嘛。
1: 嗯。
0: 但是真正这个房子，其实一进门的感觉偏暗。
1: 嗯。
0: 因为像客厅在南侧。
1: 它是几楼？
0: 六楼。
1: 六楼采光不行吗？
0: 采光没问题，就是两个卧室在南侧。
1: 那卧室光采光是老好了。
0: 对，卧室的光采光老好了，但是它这个南侧两个卧室都有那个卧室门嘛，门像日光一开，它那个采光的面积小，它南侧要有个客厅，一进屋就特别敞亮。
1: 嗯，但是后来如果说咱真是有会改的，能把南侧改成客厅吗？也不太好整。
0: 嗯，其实也不太好整，因为它的客厅需要宽度，它两个卧室的还是
1: 就没必要动这个格局了。
0: 对对，
1: 就除非就咱就确实不调格局，这个价位真是挺合理的，在威远城，你看
0: 35万价格还多少还可以小
1: 一，还可以再商量。
0: 然后再就是是个电梯的六楼，而且有个人家的装修，可以拎包入住。
1: 装修怎么样？看起来还可以。
0: 装修还可以，装修非常干净，一个朝族家的一个
1: 干净是吧？
0: 非常干净。
1: 对对，朝鲜族家庭的这个很多房子真是收拾的很干净哈，这个咱不得不承认哈。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我们也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想和韩老师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9月26号啊，这个乐百是景臣府，他是要认筹，也想问一下这个认筹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也有听众可能也想问，就认筹的话，咱是个人认筹比较好啊，还是和咱们中介合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房子和咱们合作的认筹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其实现在这个房子跟我们合作就是有渠道嘛，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带看这个客户量非常多。
1: 嗯
0: 嗯，这个小区，但是我建议呢，一定是要找中介，找认识的中介或者找认识的主播，然后去做这个认筹，到价格啊方面或者是能选房的方面啊，绝对不会让咱们客户多花钱。一定该省的是一定省。
1: 而且就是想，为什么总是说这个认筹啊？因为你认筹，如果说咱就自己去认了，那最后等开盘的时候，想找咱们中介，你们
0: 不行了，
1: 你们不方便介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算是咱想找我们谁都想挣钱，但是我们这个身份不太方便介入了。
0: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前期找到我们的话，那这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一定会让咱们客户省钱把房子买到手，而且选一个比较适合咱们的房源。
1: 对，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啊。然后还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是乐百景城府，他现在咱是能进去看房吗？还是也只是看沙盘？
0: 看沙盘
1: 啊，
0: 但是小区也是到
1: 建起来了。不是封
0: 顶了吗？封顶是封顶，但是看需要进去需要戴安全帽，
1: 安全帽。
0: 看一下格局，这种也是可以看的。
1: 啊，就现在还就是差在可能什么，不能说完全。
0: 他其实现在售楼处吧，现在正在建，他还没建完，然后看起来吧，不是那么特别方便，但是咱们想看房也是能看得到的。对对，
1: 如果真想就是想去进去看看这个房子，也能看到。
0: 想看看格局，想看看楼层，也是可以的。
1: 你们是进去看了吗？这个小区？
0: 没进去，在外边看了，但是这个房子还没进去看。
1: 它整体是不是像说举架呀，包括这个赠送啊，格局啊，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必须，因为它现在是新产品嘛，是去年建的，它的包括它的举架，都是像好房子的新规呢，是在去年5月份出来的好房子新规，层高必须达到3米呀、啊，然后必须专梯专户啊，或者是栋栋都要通地下呀、其实这些全是达标的，对，都是因为在好房子这个新规之后建的房子嘛，所以说这个房子得无论是层高或者装修面积，栋栋都通地下，还有绿化。这些完全都是没问题的，虽然现在绿化还没做，但是做完绿化了也就交房了。
1: 它这个是几多少平到多少平之间？
0: 122平到122平到122的，130多的，还有140
1: 也全都是大面积了，是吧？
0: 对，它赠送面积特别多。
1: 那你像这个122平，咱就拿这个举例子，它大概能到手的话，这房子能多少平？
0: 到手的话，
1: 去除去公摊。然后呢，咱们再加上它的赠送，像122这个到手能达到多少平？
0: 接近190平。
1: 120的这个到手啊？
0: 对，到时候去了
1: 去公摊能去多少？
0: 公摊190-180平方左右，170-180平。
1: 哦，那然后那我们买就按120平这个价位付就可以了。
0: 对对，出来的。

0: 防照也是120平。
1: 现在来讲，那就是咱们现在目前为止盖的这些新小区，是不是这个小区它的
0: 赠送面积
1: 是最
0: 多的
1: 啊？
0: 对，
1: 其他小区呢？其他小区也有赠送？
0: 有，像东边的咱们万家生院，包括水运天耀。

0: 有，
1: 但是他会给你赠送，
0: 赠送的特别多。
1: 对，就是他一定是比你公摊的还要多，嗯，然后让你得房率会很大哈。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关于公摊和赠房，就是那个赠送的面积啊，就是特别是现在盖的这个房，而且现在韩老师据我们了解，就是盖的房是不是它有个什么国际的什么硬性标准，什么第五代住宅，
0: 第五代住宅，
1: 就现在最好的就是第五代住宅了呗。
0: 对对 对，
1: 还没出来第六代呢呗。
0: 对对，没有。
1: 但是能不能出第六代都不好说，因为今年这个8月28号不也出了个新规嘛，对开发商要求那么高，就以后再盖房的谁有
0: 钱？
1: 对，然后是不是能有第六代的住房，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对就有手里有旧房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大家啊，就别留着了，咱真是想卖就卖。然后对新房咱想关注的，想有需求的，也可以韩老师这边联系啊。特别是目前为止延吉市有几个在建的楼盘，也即将就是最快的是没想到是那个乐白锦城府哈，
0: 对
1: 认筹，然后陆续的今年差不多这几个是不是应该都可以的，像这个翡翠云景，包括蓝天崖柱，
0: 嗯，
1: 但国子院那边有信儿吗？
0: 国子院暂时没信儿。
1: 那他今年能认筹吗？不好说。
0: 今年我觉得这个还真不确定。但是延熙这俩，一个是蓝天崖柱，一个是乐那个翡翠云景，这两个是
1: 今年肯定能认，
0: 对，指定能开盘。
1: 指定能认筹，然后开盘哈。但是那个国子院，就是这几个，韩老师是不是全都是大户型，没有小户型，4-50平、50-60平那种？
0: 没有。
1: 没有，
0: 都没有。最小面积应该就是109平方的。
1: 109平哈，就像
0: 蓝天崖柱的，
1: 你就像国子院这个位置，有的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买一个小户型的，然后等着以后，因为那地方离着学校比较近嘛，就我投入一下，投资一下，看看往外租。他100多平买了往外租，好像可能成本是不是就稍微高一点？有的在学校附近可能想买房，然后往外出租。
0: 这个其实。看咱怎么租吧。要是整体租的情况下，也是看地段。如果是这种想作为投资的话，我建议还是延熙，因为延熙的租金价格确实高，
1: 能租上去。
0: 对对，能租上价。
1: 能租上价。对，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吧。咱反正新开盘的这几个楼盘，我觉得自住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其实现在这个房地产不建议大家投资，只要是需要咱就买。
1: 刚需，
0: 对对，刚需或者是改善，我确实是需要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在哪上班需要，确实要换房子了，或者是不够住了，这种咱们必须买。但是我觉得要是
1: 投资，
0: 哎，没有必要了。
1: 手里有闲钱投资，我想买个出租，其实都不太建议了，是吧？
0: 不太建议。
1: 对，就是出租这个，怎么讲？最起码你得先拿现金，这性价比、投入和产出哈，还是得自己去衡量一下哈。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那今天是星期三，明天星期四，然后星期五呢会进入这个中秋的假期。我们星期五的节目呢会录播，不是直播啊，所以呢，韩老师本周会就做客到今天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关于房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呢会继续的帮您啊，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来给您答疑解惑。好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

0: 白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8: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郑先生呢是想求购啊，求购9成新的这个沙发，电话是18643295532，18643295532。 继续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出售延吉市朝阳川镇的这个门市啊，可租可售，是一个一楼78平，交通很方便，离这个机场啊高铁站都不远。电话是156-0433-1096 156-0433-1096。于女士呢，小区物业线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得需要会简单的电脑操作啊，还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以上职位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8: 哎，
4: 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8: 您说，我记录。
4: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
8: 好的。
4: 保洁员若干名。
8: 嗯。
4: 男女不限。
8: 好，
4: 年龄不限，身体健康。
8: 嗯，
4: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8: -2633
4: -9012。
8: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徐先生的招聘信息，小区物业呢招聘维修工1名，还招聘保洁员，以上职位呢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主持人。
8: 哎
9: 哎，某小区招聘保安，要求60岁以下，
8: 嗯，
9: 24小时倒班制。
8: 好的。
9: 月工资2000。
8: 嗯
9: 嗯，有意者请于电话。
8: 嗯，多少号？是您打进来的吗？
9: 不是，
8: 那您告诉我，
9: 我马上我瞅一眼
8: 啊、哦，行，
9: 有那个139，
8: 哎，
9: 4470，
8: 嗯，
9: 3099，
8: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9: 哎，好的，谢谢，
8: 哎，不客气，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0: 你好，
8: 哎，
10: 我要出租房屋，
8: 好，
10: 在旧货市场西侧，
8: 嗯，
10: 北山小学东侧和泰小区1楼，
8: 嗯。
10: 60平方。
8: 好的，您说
10: 啊，嗯，价格可以优惠。
8: 嗯，留个电话。
10: 138。
8: 嗯。
10: 4477。
8: 嗯。
10: 3个8。
8: 嗯。
10: 1个5。
8: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0: 哎，再见。
8: 来关注听众信息啊，王先生是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这个是24小时工作制的，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139-4470-3099139-4470-3099。刘女士呢，对外出租房子，北山小学附近，旧货市场附近啊，和泰小区1楼60平，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接下来迎接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1: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
8: 好。
11: 招聘管理人员55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8: 嗯、好、
11: 啊。招聘保安保洁，要求65岁左右，身体健康。
8: 嗯。
11: 电话是1158-5558-5868。
8: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1: 嗯，再见。
8: 哎，来关注信息啊，于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要求年龄65岁左右啊，管理人员得懂电脑，以上职位都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8-8558-5868158-8558-5868。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于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啊，这个要求是55岁左右，得懂电脑；招聘保安保洁要求65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8558-5868158-8558-5868。王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这个是24小时的倒班制的啊。具体的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1394470309913944703099。徐先生招聘物业的维修工，还招聘保洁员，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啊，好的，您这两个房子的信息我都有，我帮您重复啊。
1: 你帮我说吧。
0: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都是在新洲雅苑，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好，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售摩托车。
0: 好的。
1: 本田125。
0: 出售。
1: 出售摩托车。
0: 好，本田125，还有什么要补充？
1: 胎子片。胎子牌。
0: 好的。
1: 这个1500左右啊。
0: 售价1500啊。
1: 售价1500，保险都有。
0: 电话留一波。
1: 能过户。能过户。
0: 我想留一个电话。
1: 156-0433。507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看于先生有什么信息要发布。于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哎，
2: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2: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电动车300。这个电瓶不行的，换电瓶了，车没咋骑。还有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啊，谢谢。
0: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全新的啊，原价是200，现在是800，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啊，不是在外面能骑的。还有一辆凤凰牌折叠自行车是130，爱玛牌电动车300，这个呢是需要自己换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24小时的工作制啊，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13944703099，13944703099。徐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洁员，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于女士呢，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这个得需要懂电脑啊。招聘保安保洁，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5885585868，158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出租出售延吉市长阳川的一楼门市。
0: 好的。
1: 嗯，78平。
0: 嗯。
1: 嗯，前后都有门，交通也方便。
0: 好。
1: 电话是156-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呢是出售延吉市长阳川镇的一个一楼门市啊，78平，交通方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

0: 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助

0: 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呀，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 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 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的验收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

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播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呢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甘，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
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

0: 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药理健康突出，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症状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的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
3: 嗯！
0: 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呀、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呢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个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都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也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在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
0: 啊、
3: 这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0: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

0: 脊柱炎就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0: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的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0: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0: 呀，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0: 我叫王建刚。
1: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0: 啊，对对，就这电话，对。
1: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太感谢您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咱发上中央三代延寿方案的三氟氧了，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1: 嗯。
3: 这用了这三氟氧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想问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
1: 嗯，
3: 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兔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最丑，说话特别丑。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1: 嗯，
3: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
1: 嗯。
3: 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3: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1: 嗯，
3: 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1: 嗯嗯。
3: 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了。
1: 嗯嗯。
3: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3: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3: 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3: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3: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 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3: 嗯，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嗯、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嗯
3: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3: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呢。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3: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

在一些南方的城市，严重的时候会好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太阳，所以阳光是相当的可贵，以至于这样的天气会影响很多人的情绪和性格。所以听到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就会想起在成都的日子。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晴天，名字很阳光，而歌曲有一点灰。好吧，换一种情绪，送上顺子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好像记不清了，应该是属于国外的一首民谣吧。很多很多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林忆莲甚至翻成了一首普通话的歌曲。不过一听之下，你一定可以跟着合唱。这里是双城情歌。

样的歌曲在不同的城市和地点有不一样的唱法，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城情歌吧。很多相当会唱的歌手经常像流星一样瞬间划过了我们的视线，这样也不错啊，用一首歌就可以记住他们，就被定格在会唱并有一点传奇的那类歌手中了。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这里是双城情歌，刚才的歌曲来自范逸臣的爱太遥远。范逸臣应该说有着很干净嘹亮的声音，不过是不是太人文化的歌手在这个中国风加嘻哈的年代不太吃香，所以他们总是在苦苦地支撑着。不过他翻唱了很多韩剧的主题曲，倒是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甚至不比原唱逊色哦。好了，来听一首相当欢快的歌曲吧。

0: 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下面的时间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3到20摄氏度，图门13到20度，敦化10到17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9到19度，龙井10到20度，汪清9到18度，珲春

0: 12到21度。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好消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延吉市投入7.11万元开展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的活动，为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挖掘消费潜能，促进消费市场平稳发展，延吉市政府决定投入7.11万元用于开展超市消费券的活动。我们把具体的活动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4号10点到9月30号24点。活动结束后未核销的消费券自动作废。参加促销活动企业的条件是延吉市限额以上超市企业个体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超市消费券面额的设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市消费券投入 7.11 万元，具体面额设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市标准是100元含100元以上，具体的面额是15元。获得方式及流程，此次消费券需要消费者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月购延吉商超惠民页面领券操作，可以按照选择各档位的消费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消费券使用的规则是：一、领取及核销消费券地点需要在延吉市；二、本轮活动每人可以领取一次；三、超市类的消费券不能拆分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售卖，不可找零，不可提现，不得使用消费券购买储值卡、购物卡等消费卡；消费券不能用于个人转账，在有效期内使用消费券的订单发生退款时，消费券自动作废；消费券无法再次使用且不能再次领取。四、若在活动要求时间内订单发生退款时，消费券面额不可拆分退还，需要全额退款。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来迎接一下李先生，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身份证明天是到期了。
0: 嗯。
1: 问题我明天去办不了啊，没时间。那的话过期的话怎么个收费？
0: 过期怎么收费呀？
1: 啊，
0: 为什么？就是你身份证要是到期了，咱们平常也使用不了啊，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个业务给办了呢？
1: 忘了这个事了，看店就到期了。
0: 到期换证的话，工本费是20块钱。
1: 啊，完了以后你过个一个月以后去办怎么样呢？
0: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一个月之内，你要是用到这个身份证怎么办呢？
1: 啊，我现在是没什么大用处吧，现在这一阵。
0: 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啊，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事儿哈，还是说提前把这个身份证给办好吧。
1: 那明天我没时间，我就明天就最后一天了，我今天才看到。
0: 那你就过完中秋节之后再去吧。
1: 那样就
0: 而且就是就近派出所也是可以办理的。
1: 那收费是不是高啊？过期以后
0: 到期换领工本费是20块钱。
1: 今天过期以后呢？
0: 那就是20块钱呢。
1: 啊，过期以后过一个月以后也是20块钱
0: 啊？对呀，就是20块钱。如果要是证件损坏的话，换领是40块钱。
1: 啊，证件拿去，给他们送去。
0: 啊，对，带上旧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本人到场。
1: 啊，就是身份证给他们拿去。
0: 嗯，对呀。
1: 啊。
0: 嗯。 因为得需要拍照采集指纹。

0: 必须得本人亲自过去啊。
1: 啊，那过一个月一个月是收费还是20块钱的？
0: 啊，正常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不是说这个费用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身份证是我们生活当中是必要的一个证件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我们想办理啊，或者是买票啊，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能用得到。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的话，抓紧办吧，好吧。
1: 明白了哈。
0: 嗯，好，哎，好，不客气，再见。嗯，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吉市投入7.11万元开展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具体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24号10点到9月30号24点，活动结束后未核销的消费券是自动作废的。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活动的流程和获得方式及具体的流程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参与超市消费券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所使用的支付宝 APP 版本需要在 10.1.62 版本及以上方式可以参加正常的参加活动的，1.0.1.62 以下版本是需要升级之后再使用。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券发放及使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收集消费券核销的详情，包括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查验与核实。为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买卖消费券及其他作弊的行为，如刷单、套现等，将取消其活动参与的资格，并收回已得的消费券，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来进行查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限额以上超市企业的名单。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名单比较多，我们可以就近来选择一下啊。如果您在领取完消费券之后哈，可以就近来选择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延百朝阳川超市朝阳川朝阳街锦民路延百时钟超市太平街森淼花园一号楼，延吉百大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延吉百货大楼超市商场光明街608号，延百汇鑫超市长白山西路1188号地下1001，延宝会展超市天池路51号，延百北大超市橘子街190-26号，延百新外滩超市延西街滨河路北侧锦堂新外滩。再来看一下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延吉市龙马特和每日龙联营店，还有几家哈限额以上超市企业的名单，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你好，我先咨询一下这个安图奔望清那股三道那股。到公路修完没有？
0: 还没有。
2: 哦。
0: 之前您咨询过对吧？
2: 我没咨询过。
0: 嗯，还没有。
2: 我听了有人说，但是我不确定，我得问问你们。
0: 嗯，是国道，你说的是国道对吧？
2: 对。
0: 嗯，应该是没有的。
2: 安都奔望清的道啊。
0: 嗯，对。
2: 那我再咨询你个事儿。
0: 啊，您说。
2: 货车车补的这个事儿，到现在就1年多了，还没给呢。
0: 货车车补
2: 提前报废。
0: 嗯，然后咱们是在哪个部门申请的？
2: 在延边交通局。
0: 交通局申请的，然后当时
2: 就差点钱了。
0: 嗯，对，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递上去了。然后现在。

0: 都地上，就不是等信儿给钱的事儿，这一年多了。
1: 也没有说具体一个时间段是吧？
0: 没有。
1: 没有哈，是在延吉市交通局吗？
0: 对。
1: 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0: 这个咋的？也是，那你那钱也。哥呢？你说也有利息呀、啊，5-6万块钱，4-5万块钱
1: 呢。应该是这个财政补贴资金没有下来，所以没有发放。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好嘞，那我怎么能听节目还是听你们回话？
1: 等电话。咱们是去年什么时候那个申请的？
0: 去年是7月份交上去的。
1: 7月份申请的哈。
0: 对对对，这现在8月份了也没。19月份了，
1: 一年多的时间了都没有消息，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哎，好嘞，好嘞，感谢啊。
1: 好，不客气，等电话，再见。
0: 好。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3: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4: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3: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4: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则信息哈，这则信息的有一些情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叫做明月锦时有的这位网友说，字数比较多，发在私信里了，能看到吗？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机器啊，离我很远，就是在我对面，我没有办法去拿这个手机，所以说您发的这个私信我看不到。如果方便的话，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您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只有几句话而已哈，我们是建议这样，可以在网上留言提问，我们能看到，然后能够及时的为您解答。如果要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我和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那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市投入7.11万元开展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哈。我们介绍了一下活动的时间，还有具体领取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延吉市限额以上超市企业的名单，它是有指定超市的。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些超市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涉及到所企业的这个名单超市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到了，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百大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几家超市。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延吉市龙马特和每日龙联营门店。延吉每日龙韩货第一超市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延吉市公园路大学城一楼门市延边大学斜对面。延吉市东北超市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延吉市解放路1165-20号 地下1001，延边有进码头。

0: 商贸有限公司购七天仓储食品超市，具体地址呢是在购七天仓储超市发展店恒润第一层综合楼，购七天仓储超市盐大店盐大文化城一楼，延吉市来一次购七天仓储食品超市，地址是在花鸟鱼店金达莱花鸟鱼市场负一楼，延边鱼市万科龙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是在延吉市爱丹路695号老客运站旁，延吉市近前家贸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是在万达广场地下一层。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限额以上超市企业名单的一个情况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和我们的三部热线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平台上哈，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因为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涉及到三天的一个小假期，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天气情况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秋节期间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介绍。延边州气象局预计中秋节期间9月25号到27号，延边州平均气温为1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偏高，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到20毫米，25号白天到26号白天有小雨，27号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风力不大。逐日的天气预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9月25号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延吉的气温是20到11度。9月26号白天多云有阵雨，9月26号夜间多云，9月26号风向的风力是偏西风2到3级，夜间风向风力是偏西风1到2级，延吉的气温是21到11摄氏度。9月2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9月27号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延吉的气温是18到12度。分析与建议，节假日期间整体气象条件对赏月及出行不利，游客及城乡群众合理安排外出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节假日期间我州气温高，各地要加强森林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节假日期间早晚较凉，游客及城乡群众要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中秋节期间的天气情况的介绍啊，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3: 明月几时有，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哈。 延吉消费券几号发放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吉市投入 7.11 万元开展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来跟您说一下具体的时间段，是在2026年9月24号10点到9月30号24点，活动结束后未核销的消费券是自动作废的啊，来跟您介绍一下具体获得的方式及流程。

0: 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中秋节期间的一个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州政府发布的一个通告内容。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是8:30到12:00，下午工作时间是13:00到17:00。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一个通告。9月15号到11月30号为延边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如下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一个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哈。我们看到网友提示我说现在是有杂音的一个情况啊。我刚才调试了一下设备，不知道这个我们网络哈，大家在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哈，这个杂音有没有好一些呢？如果要是没好的话，大家再提示我一下哈，也非常感谢叫做魏居运的这位网友给出的相关提醒。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敏感
2: 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节目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顾九生的这位网友说，今年是58岁吧，应该是58岁哈，然后现在社保退休年龄还是15年吗？69年出生的哈，您想咨询的关于咱们的社保缴费年限的一个问题哈，您看看，就是我跟你介绍一下关于咱们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办法啊，来说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延迟退休后缴费年限它是有相关规定的，2025年至2029年在此期间退休的职工，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这位朋友您好好听一下啊，这一个时间段啊，2025年至2029年在此期间退休的职工，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啊，您看一下您是不是这个范围内的。然后我们再说啊，2030年至2039年，从2030年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 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例如2030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6个月，2031年退休的为16年，以此类推。2040年以后最低缴费年限稳定为20年，职工缴满20年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哈。这个是给您介绍的一个方法哈，年限规定的一个方法哈，您看一下您是符合哪一个年龄段的哈，符合哪一个年限的一个情况哈。然后还有说到哈，刚刚说到了一个咱们延迟退休后社保缴费年限的一个规定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此外，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情况下，最低缴费年限按照实际退休时间所在年份对应的标准确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所在单位同意，也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此时最低缴费年限按照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当年的标准来进行执行。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社保缴费年限规定的一个相关情况啊，也是供各位参考。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哈，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在下边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哈，现在交了14年，就差1年，就15年了哈，也得需要看您在哪一年退休哈。我们刚刚提示您了，就是2025年至2029年，在此期间退休的职工，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如果您要是2030年至2039年，从2030年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就是每年提高6个月。比如说2030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6个月，2031年退休的为16年，以此类推。然后2040年之后，最低缴费年限稳定为20年，职工需要缴满20年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然后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职工的一个缴费年限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它的最低年限累计满15年，年满60周岁是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哈。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那么这两天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政策，就是关于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工作通知。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生的医保缴费哈情况。2027年度学生参保缴费已经启动了，集中参保期为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12月21、12月31号。长护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在这儿提示家长朋友们，学生缴费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通知可以交费，我们再进行交费啊，现在是不能交费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家长朋友们，虽说缴费标准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是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才能进行缴费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个重要提醒。我们先来说一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学生这一块参保的范围为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是都可以参保的。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是每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费是每人25元，全额资助的对象是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的对象、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度标准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居民医保资助是每人240元，长护险资助每人是15元。诶，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一些糊涂哈。那么 关于这个低保对象或者是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到底是需要交多少钱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绕开这个具体的数字，我们直接说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滞贫对象。

乡居民医保标准哈，咱们这边交160块钱，然后长护险这边是交10块钱，一共是170块钱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资助的这个标准，但是大家在缴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听完这个资助的这个标准之后啊，感觉有点绕，那么我具体应该是交多少钱呢？我们再来和低保对象还有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来说一下啊。这些人员咱们的城乡居民医保保费是交160块钱每人，长护险哈，每人是交10块钱，一共是170块钱。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听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按照年来进行计算。已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就可以了，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说到这儿哈，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咱们的学生哈，医保缴费虽说缴费标准已经出来了哈，但是需要等学校的通知。咱们交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给孩子的这个费用的时候，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现在是不能缴费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说到了学生的医保费之后，我们来说一下成人这一块啊。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一个通知，这条通知内容呢是在昨天下午发布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缴费的一个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护险费。居民医保和长护险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的。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成人的缴费期限啊。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9月22号启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护保险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资助的一个政策，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给予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是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每人是缴费标准的 60%， 其中居民医保费为每人240元，长护险为每人15元。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醒的哈，关于咱们的低保对象还有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是给予定额资助的。那么说到这儿的话，那就是低保对象缴纳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费的话是每人160块钱，长护险是10元，一共是170元。集中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是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及医保联2025-19号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待身份认定之后再按规定落实相应的一个政策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成人的一个缴费的相关的情况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缴费的一个渠道，线上线下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线上缴费，适用于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微信缴费我们是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如果您是在支付宝上进行缴费的话，支付宝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者是通过市民中心办事大厅税务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即时办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啊，我们是可以在即时办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更多，进入医保，进入医保缴费中，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线上不会操作，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在线下来进行缴费的。来说一下银行窗口缴费，我们是可以前往邮

0: 主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柜台来进行缴费。同时呢，税务大厅缴费是可以前往参保所在地区税务大厅或者是一厅联办窗口来进行现场缴费的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操作程序，如果大家在这一块哈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3: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4: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5: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十二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6: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迎接一下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您。
0: 哎，您好，请讲。
7: 我想问一下，这个低保是交160再加十块，这个偿付险应该就是170呗？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7: 那个240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个是补助的一个标准。
7: 补助的一个标准。
0: 嗯，对，它是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资助标准是每人240，偿付险是资助标准每人是15。
7: 那我们这个低保这个到底是交160啊，再加十块是170来着？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嘛，就怕大家听不明白，所以说我们直接告诉大家了。
7: 就是你这说这个240，我就
0: 懵了是吧？听不明白了哈，这个是资助标准。你看啊，400块钱，他资助你标准的话是每人240，那不就剩160吗？然后长护险的话，这一块的话，25块钱资助你15，
7: 是240，剩余的这是160。
0: 哎，
7: 对，
0: 嗯，对，长护险这一块是资助15，每人15的话，那25减15不就是剩10吗？160加10，170。
7: 哦，对对，你说啊，资助的是240，剩余的这是160块钱。
0: 嗯，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7: 那这回我就听明白了。
0: 嗯，听明白了哈。
7: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好。
7: 那正常的不是低保的，那就是425呗。
0: 哎，对。成人的话是这样的。
7: 好，成人。
0: 嗯。
7: 哦，那好嘞，谢谢你，韩姐。
0: 哎，好，不客气，孙先生。哎，好嘞，再见。嗯，
7: 再见。
0: 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延吉长安川国际机场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为便利 旅客出行，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结合当前的口岸实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

0: 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后检。来说一下口岸客流预测的一个情况哈。预测旅客的流量，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青州、韩国大邱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78架次，预测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超过3000人次。预测出入境客流的高峰，9月24号到9月30号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9月27号、10月7号将迎来出境客流高峰。预测一下每日客流高峰的一个时段哈，每日出境高峰时段为9时至11时，入境高峰时段为11时至14时30分、16时至18时。延吉边检站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行请密切关注延吉口岸航班，时刻调整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在通关过程中如有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电话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现场与执行民警寻求帮助。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刚才我打开手机打开晚了
0: 啊，
1: 完了我一进门听到好像你说什么交什么居民医保吧，完了
0: 对，
1: 交400块钱，
0: 嗯，
1: 完了好像提前什么什么，我就听那个末尾什么在建行是邮政，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现在我每年交那个就是居民医保是400块钱的，都是在那个农村，现在是农商银行吧？
0: 农业银行。
1: 在那交的话，今年可以吗？你怎么说是改了？我这个有点不明白了，所以问一下这个。
0: 没改。咱们银行窗口，因为您线上是不会操作的，对吧？每次我们都是线下操作到银行窗口来进行缴费。咱们目前是可以前往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来进行缴费的。
1: 啊，现在就可以交了呗？
0: 啊，对，可以交了。
1: 啊，我还寻思改了，我寻思我改了，我这个卡每年都在农村先设交，我寻思现在是农商银行，我寻思怎么改了，所以问一下这个，那我还能在那交可以？
0: 啊，对，是可以的。然后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去年是成人是400块钱，然后今年是多了一个长户险。
1: 啊，今年
0: 有一个长户险，长期护理保险25块钱，一共是425。
1: 长期护理。护理险啥意思？我们像我这样是，
0: 这个是同步征收的啊，长期护理保险，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大家也和我们来了解，什么是长护险呢？啊，对，
1: 真不明白。
0: 啊，跟您说一下啊，咱们的长期护理保险呢，简称长护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护险呢，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发呀、协助排痰呢、和排泄的一些项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1: 像我们这样上身体，我们没有那种情况，这不是交这个钱，我有点不理解，我所以说一下。
0: 因为咱们今年是有缴费变化的，这个长护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同步征收的，这个钱也得需要一起缴纳。
1: 啊，那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这样式，就是年轻年老，别管岁数大怎么样，或是必须得交这个钱呗？
0: 啊，对，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份保障啊，对不对？
1: 啊，嗯，是个保险。
0: 嗯，对，也算是一个保障吧。
1: 啊，今年多了425了，
0: 多了一个25块钱长护险的费用。
1: 啊，我知道了，行。现在就可以交哈。
0: 啊，对，可以交了。咱们是从9月22号开始的，因为成人这块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话，学生的话是需要等学生这个学校的通知再进行缴费。成人可以交。
1: 啊，学生我是知道。我现在学生怎么400，我们这居民怎么涨了25块钱？
0: 学生他这一块的话，18周岁以下的学生，他这个长护险哈是不用交的，同样也是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的。
1: 行，
0: 听明白了哈，王女士。
1: 哎，好了，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
1: 哎，好，
0: 再见。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哈，你们辛苦了哈，非常感谢您发送的祝福，我们呢也提前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哈，佳节安康，月满中秋哈，事事称心，这个是我们大家在中秋节提前给大家发送了一个祝福。还剩下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这一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哈，说到了学生这一块，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等待学校通知，学校通知可以来进行缴费了，我们再进行缴费。那么成人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是可以来进行缴费了啊。成人这一块的话，具体的缴费时间段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成人的一个缴费时间，它的缴费日期呢是在2026年9月22号哈，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我们在缴费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文件当中提醒的这个日期来进行缴费，因为涉及到一个相关的政策，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时间来及时的进行缴费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等待期，等待期是90天，如果您这一年没有交的话，我们在往下递增的一个长效机制的情况来讲的话，它还会有一个等待期是30天的哈，还是会有一个等待期30天，90+30是这样的一个递进的一个方法来计算的。所以说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成人的需要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的一个人员的话，咱们在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呢是在2026年9月20号已经启动了啊，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我们学生的缴费是需要等待学生这个学校通知，等学校通知之后我们再进行缴费，这个是针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的一个工作的介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信息介绍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性侵团延边周围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
1: 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
0: 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3度到20度，图门13到20度，敦化10到17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9到19度，龙井10到20度，汪清9到18度，珲春12到21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共青团延边周围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

保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围绕法治安全教育、困难学子助学帮扶、青年实践赋能等方面精准提供暖心服务，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在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教室内，崭新的图书整齐摆放在书架上，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阅课外读物。另一边，社区普法课堂上，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结合现实案例，向在场青少年讲解禁毒、防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台下学生认真聆听，不时举手互动提问。线上的学伴家学业互助窗口中，青年志愿者正在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梳理课业难点，耐心疏导学习焦虑。从校园宣讲课堂到乡村图书室，从社区服务阵地到线上帮扶窗口，一幕幕温情场景正是共青团延边周围服务青少年的生动缩影。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与安全教育是重要基础。泉州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通过展板宣讲、案例科普、互动课堂等形式，累计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79场次，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次，引导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药物滥用。共青团延边周围组建由79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队伍，常态化走进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服务。今年上半年已惠及青少年2.2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针对部分困难家庭学业难题，联合延边大学推进学伴家网络学业互助计划，300余名青年志愿者与110个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线上线下开展课业辅导、心理陪伴。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服务时长3100小时，补齐部分家庭家庭教育缺位短板，缓解青少年学习压力。希望工程助学项目持续落地，切实为边疆困难学子疏解就学压力。共青团延边周围深化希望工程品牌建设，对接各类公益资源，推动一批公益项目落地延边边境校园，争取希望工程国门学校专项公益项目落实9万元资金，用于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图书室建设，丰富乡村学校阅读资源。落地希望工程焕方助学计划，发放助学资金6.2万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接李宁样悦动逐梦计划，今年上半年已为698名基层学生配发1396件运动服，支持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关爱行动，收集困境青少年学习生活诉求。今年上半年已为189名少年实现小心愿，投放帮扶物资总价值2.44万元。一笔笔助学资金，一件件物资，一本本图书，将社会善意输送到乡村校园，实实在在解决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既要守护当下成长，也要做好长远赋能。共青团延边周围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做优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面向泉州机关、乡镇、社区征集实践岗位234个，招募录取512名返乡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返乡学子积极投身政务辅助、民族团结宣传、乡村志愿服务、青少年关爱等工作，
在基层一线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在实践历练中

0: 增长才干，厚植乡土情怀，以青年力量助力家乡建设，实现个人成长与边疆发展双向促进。
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吉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吉浙两省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共280余人参加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吉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岩、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郑伟峰、副州长文金哲出席活动。李岩、童桂丽代表吉浙两省科技厅致辞。据介绍，自2018年开启科技创新合作篇章以来，两省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持续推动光电信息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我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持续完善高层会商、部门联动、市县对接机制，构建人才双向培养、双向交流机制，实现智力资源互通共享。浙江农林大学奢药奢茶研究所副所长、浙江无氧糖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徐娟：
2: 那我们比较擅长于就是精深加工，还有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这一块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吉林这边的资源优势，以及浙江这边的这个技术和我们资金的一个优势，然后来实现最后的双赢。
1: 活动期间，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围绕关于创新接力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延边大学科技成果展，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领域。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
3: 我们也希望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把会议带来的激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上，用好吉浙协作机制，坚持优势的互补，既把东部的创新资源引进来，也把我们这个边疆的特色和科研优势输出出去，为吉林的全面振兴贡献远大的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9月22号，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张燕、副州长郑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计生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范小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徐庸军，中国计生协家庭服务部部长王丽娟，吉林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出席活动。于学军在致辞中指出，好家风健康行已成为全国人口和健康领域的品牌活动，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纳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卫健委大力支持下，省计生协用心用情打造了吉人吉事、吉健青春、遇见吉娃娃、吉地暖心、健康吉人家等系列行动品牌，构建起了具有鲜明吉林特色的家庭健康工作体系。延边州和延吉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将民族文化融入家风建设与健康传播，走出了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路径。张燕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家庭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各界合力夯实家庭健康服务阵地，各部门深化协同联动，共建人人参与、家家行动、共建共享的家庭健康治理新格局，为健康吉林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力。郑泉表示，延边州延吉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五个系列行动重点任务落实，高标准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让健康吉人家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扎根边疆基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首届健康吉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公开展示96户在代际传承、生育支持、健康管理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优秀健康家庭典型，邀请三代同堂家庭代表分享家庭故事，同时发布关于深化健康吉人家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倡议书，引领全社会形成关注家庭健康、践行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同步在延吉市公园街道元美社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现场开展优生优育政策宣讲、慢病健康指导、义诊咨询等便民服务，还组织了亲子互动、小鸟餐、科学膳食指导、民族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文保旅局、州交通局、州商务局及延吉市集中发布双节系列举措，围绕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主题，整合文旅活动、交通保障、惠民促销、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假日供给，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州集中推出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商旅体多元消费新场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表示，双节期间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一语百味先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10月1号，金秋六鼎家国团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10月2号，在龙井海澜台将举办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我州以多场景、多形式的展演体验，让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可感可触、可参与、可分享。双节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敦化六顶山景区免费开放，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多家重点景区推出半价门票、门票半价、团购套餐、限时预售等优惠。交通运力方面，针对延吉至二道白河、图门等热门线路动态增投运力，加密班次，延吉新增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升级延吉西站出租车候客区域，图门、珲春开通景区直达接驳线路，实现游客高效便捷换乘。商务领域千万级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在发布会上说，我州将在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领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促销，投放消费品1000万元左右。中秋国庆期间组织

0: 开展惠购双节促销活动50场以上。国庆七天假期，你打造一分钱享美食促销，举办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及促销活动，以苹果梨为载体，线下打造市集、演艺、夜游场景极具客流，线上借助直播矩阵扩大传播，放大苹果梨 IP 属性效应。作为泉州核心文旅的网红打卡城市，延吉市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 IP， 创新推出文体融合新玩法，通过举办全民电竞文旅大赛、山地越野挑战赛等品牌赛事，带动潮流消费与户外文旅发展。同时，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等重点景区升级夜游、非遗体验、国潮演绎等沉浸式业态，推出系列特惠票务套餐、街头常态化民俗展演、专场音乐会，全方位丰富边城假日文旅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李俊杰、阳光报道。
1: 近日，为落实周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要求，由周委宣传部指导，延边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凡人微光》栏目正式上线。栏目聚焦身边平凡人的善举，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用真实温暖的镜头记录各族群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据了解，凡人微光栏目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扣文明、和谐、友善的时代主题，摒弃宏大叙事，贴近百姓生活，专注挖掘发生在街头巷尾、日常点滴中的暖心瞬间与感人故事。栏目坚持真实记录、真情表达，让每一份平凡善意都拥有传播舞台，让每一束微光都能照亮城市文明。栏目上线以来，已先后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六期精品短视频作品，其中包括延吉中学生合力扶车、店员帮扶迷路老人、洪水中少年护送被困老人、市民清理路面玻璃碎玻璃等一系列暖心善举，全网累计点击量突破10万次，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评论，网友纷纷留言为身边凡人善举点赞。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凡人善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注脚，彰显着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播出后引发广泛共鸣。延边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网络信息中心延边信息港副主任吴彤：
2: 我们这个栏目啊，主要是为了记录普通人的平凡善举和温暖瞬间，相较于宏大叙事，更专注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和一瞬间的感动，以真实的感人瞬间凝聚起团结奋进、崇德向善的社会共识，为我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我州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星河。
1: 目前栏目已面向全社会开放素材征集通道，群众身边的真善美事迹均可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积极推荐，让更多微光被看见、被传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 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三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城。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红军主力立即展开部署。红一军团占领遵义北面的娄山关、童子；红三军团驻守遵义南面的刀拔水，控制乌江北岸和通往贵阳的公路；红九军团扼守遵义东北的梅潭一带；红五军团警戒遵义东南的朱场等地；红军干部团。

0: 担任遵义城的警卫任务。红军部队入城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当时，贵州百姓在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生活极为艰苦。穷人被称为干人，意思是被榨干了油的人。担任红五军团宣传科长的黄正，在行军途中用他的画笔对干人进行了生动的描绘。红军的到来给群众带来了希望。如今博物馆里陈列的红军标语和童谣，仿佛让我们听到了80年前群众欢乐的歌声。
1: 红军到，

0: 是遵义市第十一中学，81年前，就是在这个操场上，刚刚来到遵义三天的毛泽东、朱德、李富春，出席了一场由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并发表演说。会上宣布了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这是黔北高原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一位名叫李晓霞的姑娘在会上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演说，随后参加了红军。岁月沧桑，当年19岁的小姑娘已是耄耋老人，她在病榻中回忆那段岁月时，仍然涌动着激情。
1: 我站到领导真正落，我龙心中永不真正多，红军大战真不错，真谁要困难的无回破，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0: 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兴起，红军在兵员和物资方面得到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补充。
2: 从江西瑞金出发，比较大的城市还是遵义，有了大米饭吃了，有了蔬菜呀、萝卜啊、白菜呀，有附近老百姓给我们部队营的送，解决一下生活上的问题。干革命啊，没有老百姓不行。
0: 遵义城由于红军的到来变成了一个欢乐之城，然而中共中央领导层正酝酿着一场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激烈争论。根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意见，黎平会议时决定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位于遵义老城紫野路的这栋2层小楼，原是黔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房子。红军入城后，百徽章一家老小跑得无影无踪，他的公馆被红军借用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住在这里。周恩来最忙碌，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他要确定时间、地点、会议议程，部署安全保卫工作，还要精心准备会议发言。遵义新城。

0: 前军旅长易少荃的公馆，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驻地。腹部受伤的王稼祥住一楼，毛泽东和张闻天住二楼。他们三人商定，在会上就军事路线问题做一个发言，由张闻天执笔撰写。周恩来告诉博古，政治局多数同志提议要他在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报告。和博古同住一个楼的李德，虽然听不懂中文，也预感到了一场交锋即将来临。这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电报。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署名恩来，24时。这份电报为我们确定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1935年1月15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当这群平均年龄34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走进这个简陋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却是沉重的，他们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会议连开3天，由于与会者白天要处理各类军政事宜，会议时间安排在每天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会议一开始，由博古做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1: 他把这个五次围剿失败啊，完全推到客观原因，这国民党军队多啊，兵力强啊，武器好啊，还有敌国主义帮助啊，这么一套。接着就周总理主报告，恩来同志只做了比较合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
0: 围绕博古的主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与会者开始发言。张闻天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他的发言基调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相反，所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将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阐述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云后来回忆。

0: 说，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毛主席说，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作为与王明、博古一同留学苏联的同学，同时又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在此时尤为重要，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关键的一票。49岁的朱德是遵义会议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作为红军总司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严肃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刘伯承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位红军总参谋长对于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体会尤深。1962年，他回忆说，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1983年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回忆起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的瞎指挥，许多红军官兵也强烈不满。
1: 但是因为左倾的路线呢，使我们打起仗呢，这个牺牲很大。就是吹起腰子往前面走，弯腰都不能弯，你也在前面走，敌人那个子弹打得去，都在身边了。有个地形呢可以利用，你只要弯一弯腰呢就可以减少牺牲，但是不懂得弯腰，甚至于背后的人呢，就是你只要弯一弯腰，背后的人就骂，你看这怕死鬼，不懂得这个子弹呢打得身上要打死人。
0: 会议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既有报告和反报告，也有批评和反批评。李德、博古相继发言，博古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发言态度强硬，但如坐针毡。用伍修权的话说，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看上去像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会议室墙上的这部老式挂钟，默默见证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3: 我们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

0: 硬物就是包袱，随你会你的身体召开，因为这个随你会你的召开时间呢、啊、主要是晚上，所以我们这个警卫连侦察部队的硬物啊，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1: 由于会议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并没有留下更多文字材料，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有关遵义会议的很多具体内容成为历史之谜。这是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手稿，共八页，4600余字，用蓝墨水直行书写而成，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没有署名，没有注明日期，没有上下文相关的部分，也无法辨认手稿的作者是谁。随着对遵义会议研究的深入，1982年，经陈云确认，这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有了这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件，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得以揭示。扩大会最后做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和博古有过一次谈话。周恩来说，现在看来，我们这些人真的不如毛主席，这一点你要服气，只有毛主席能把我们都带出去。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落实会议的决定仍在继续中。由于敌情严峻，中央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向西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这一系列会议后来被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副总的责任，正式解除了博古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1972年，周恩来回忆说，红军转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是那个地方，张闻天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党全军传达。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

核心的党和红军的领导集体。扎西会议之后，中央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党和红军中最具权威的军事领导机构，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后，敌情依然严峻，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向黔北扑来，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此时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又将怎样突出重围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0888-8350-0888-2626-2626-265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腐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曲《花好月圆夜》，由任贤齐和杨千嬅原唱的《花好月圆夜》是一首歌唱团圆的经典歌曲，原本为电影《花好月圆》中的插曲，因旋律朗朗上口而被人广为传唱。在2012年。

是电影《搭错车》里面的插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这首歌曲有着热烈的摇滚乐风，和传统的女性歌曲不同，歌曲从一开始的默默自语到完全爆发，完美的诠释了歌词中那句富含哲理的一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整首歌曲当中

鲜花的月亮。瀑布开满鲜花的月亮是由张全富、张海宁作词、张全富作曲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3年。在2013年央视中秋晚会上，歌手林依轮再一次演唱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细腻地掌握着这首歌音色的变化、语气的抑扬、层次的强弱，将这首歌中隐藏的情感、情景更加完整地表达出来。

唱家杨洪基在央视秋晚舞台再次倾情演唱这首歌曲，他深厚低沉的声音唱出了海外赤子对祖国家乡的无比思念之情。

乐。彩云追月原是一首从清代开始流传于广东地区的乐式小调，其风格轻快惬意，旋律简单而入耳，采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写成，简单质朴，线条流畅，优美抒情。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这首曲子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后被多人进行过不同版本的演奏和演唱。

月光下的凤尾竹。月光下的凤尾竹是由作曲家施光南创作的傣族歌曲，由歌唱家余淑珍首唱。该曲以其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感觉，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在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中，别具一格的傣家楼阁散落在竹林间，依山傍水，犹如天上的星星，在清幽的月

偷着哭。月亮偷着哭是一首托物言志的经典流行老歌，由何静演唱，发行于2001年。整首歌曲充满淡淡的忧伤，配合何静流畅圆润的声线，唱出了守候恋人归来的伤感与期待。歌曲一经推出就深受听众好评，成为了何

首《月亮惹的祸》是由歌手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联合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二人将感情寄托于月亮的一首作品，一经问世便红遍大江南北，成为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深深烙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是永润堂大药房，联机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机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0: 才是。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
0: 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

0: 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

0: 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5: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

0: 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6: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
3: 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金秋
2: 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9: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9: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

0: 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0: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新秋乐悠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周三晚上和您相约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三晚上的7点到8点和贝贝共同相约到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老朋友贝贝。风吹过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同时呢也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解决子女的这个婚恋的后顾之忧。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免费发布您的信息或者是呢子女的信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反复播送啊。那么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如果说有符合您的要求的或者符合您亲属要求的，咱们也可以和电话来取得联系。心中的心，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初次来听我们的广播，或者是呢并不太熟悉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有非常多对的这个有情人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到了另一半，也是非常的幸福，不论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也好啊，还是这个年轻朋友也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比较多的成功案例的。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信息啊，或者留下您的幸福的这样的种子，那么都可以通过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255-1545尾号为4548的听众，那么255-1546暂时空线。好的，迎进这位尾号4548的听众，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想发布征婚信息。
0: 嗯，请讲。
1: 我今年65岁，身高1米7。

0: 我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加，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身为50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的资格，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1: 嗯，好的，也感谢您，祝您双节快乐，再见。是的啊，咱们马上也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呢，其实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都说呢花好月圆日啊。那么在中秋节呢，咱们也是希望能够和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能够和自己的家人爱人一起度过。所以说咱们在本周五就是中秋节啊，咱们也在今天周三给自己留下一个幸福的愿望。那么看看呢，能不能在咱们的中秋节左右，或者是呢在今年收获到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圆满。那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现在都是空闲的状态。如果说呢，您想发布信息、征婚交友的信息，或者帮子女发布，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和发布的内容。那么在往期节目当中，一位庄女士呢留下信息，庄女士敦化人，71岁，身高1米62，体重110斤，退休，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70岁左右的，有退休金，有房的，身体健康的男士，最好在敦化的，电话呢是139-4436-3638，139-4436-3638。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这位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2: 我也征婚。
1: 嗯，好的。
2: 我今年72岁。
1: 嗯，
2: 身高1米60。
1: 嗯，
2: 体重110斤。
1: 嗯，
2: 我是这里残疾人。
1: 嗯，
2: 有楼房里住。
1: 嗯，
2: 一个月2000多块钱收入。
1: 嗯，好的。
2: 我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年龄、地方、收入都不限。
1: 嗯，
2: 凡是心平好的。
1: 嗯，
2: 可以，那么理解我，还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心心有的，
1: 嗯，
2: 心平好的，
1: 嗯，
2: 我又会按摩，如果，陪伴我的，我能治好过好幸福的日子，
1: 嗯，
2: 就，
1: 嗯，
2: 要就是。残疾人或是病好，生活困难的女性也行，
1: 都可以，咱们只要是
2: 都可以，
1: 能够好好生活的，热爱生活的，两个人彼此关心照顾的，咱们都可以，是吧？
2: 对。
1: 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2: 188-4332-433255705570
1: 188-4332-5570，对吗？
2: 谢谢。
1: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好，再见。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张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您好。
3: 贝贝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怎么这个咱们这个中午就是中秋节了，你们中午放不放假呀？
1: 中午咱们大家唱正常直播啊，因为咱们是中秋节，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想参与节目。那么虽然可能大家都在家过节吧，但是呢贝贝还会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大家想唱歌依然可以参与到节目，咱们周五直播哈。
3: 中午直播贝贝还能陪着我们听众过年。就提前说贝贝辛苦了啊。
1: 没事，只要大家都高兴，在这一天大家如果说想欢乐的一起参与，这样咱们开个小型的这个活动啊，联欢会咱们都可以参与哈。 嗯，
3: 是，那我们抓紧时间唱，唱完了你好回家，挑着过你。

0: 没事，一个小时时间大家都可以听，这正好是。多谢张先生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预告一下，咱们周五节目直播啊，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团圆的中秋的歌曲，咱们周五可以唱哈。嗯，
1: 是，等那时候你回家正好赶上赏月。嗯、
0: 对，好的，张先生，那这样咱们还是发布一下咱们的个人信息。嗯、
1: 啊，我的个人信息，我呢是47岁，
0: 嗯，
1: 1980年生的，
0: 嗯，
1: 这个先天这个视力障碍，
0: 嗯，
1: 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
0: 嗯。
1: 现在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1: 有也就是有低保，嗯，爱好是唱歌聊天啊，就是这个听歌广播呀、戏曲曲艺啊，
0: 嗯，
1: 一般爱好就是这样，
0: 嗯，
1: 这个约是愿找一位能聊得来的，你这年龄差不多就行，大一点小一点差不多就可以，
0: 嗯，
1: 能聊也没有过多的要求，能聊得出来就行。
0: 嗯，
1: 这个、
0: 嗯、
1: 我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
0: 188-4690-3454，对吗？
1: 是，谢谢。
0: 哎，好的。
1: 有愿意交友、唱歌、聊天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好，张先生，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也重复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同时也再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么虽然本周五呢是中秋节，那么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家人一起团圆团聚哈，但是呢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需要啊、也希望在中秋节这天呢能够共同参与到节目互动，因为呢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听友呢是不一定和家人一起过节的哈，所以呢也为了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时间有朋友、有身边的朋友，还有就是有贝贝的陪伴，所以呢这天过节啊，依然贝贝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那么喜欢我们周五大家唱节目的啊，大家可以想唱歌的、想表演节目的，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啊，在周五晚上我们共同欢度中秋。好的，接下来时间打进255-1545尾号为2308的听众们迎进。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贝贝。
0: 嗯，你好。
2: 嗯，我上个月征的头一次征婚，
0: 嗯，
2: 完了你，我得感谢你给我复播了好几周，我首先感谢你。
0: 完事儿、嗯，
2: 但是我没找着我心仪的人，
0: 嗯，
2: 都是一般都是延吉的，
0: 哦，
2: 一个也没有我可心的，
0: 啊、
2: 哦，我想找婚村本市的贝贝
0: 啊，行，
2: 麻烦你，
0: 嗯，那这样，
2: 嗯
0: 嗯，咱们再重复一下信息，因为可能有很多听众之前还没听到，咱们就当再给听众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您自己啊，嗯，
2: 好，
0: 嗯，
2: 我70岁，
0: 嗯，
2: 身高1.58米，
0: 嗯，
2: 退休金2000多，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2: 找一个65到70岁之间的、
0: 嗯，
2: 身体健康，有住房，有退休金的，
0: 嗯。
2: 嗯，没有不良嗜好，没有不
0: 良
2: 嗜好的，
0: 嗯，
2: 爱干净利索的，因为我喜欢干净嘛，
0: 啊，干净利索的，嗯，
2: 干净利索的，穿衣得体的，能正经过日子的就行，
0: 嗯，
2: 没有其他要求，
0: 嗯，
3: 谢谢，
2: 谢谢贝贝，你费心了，
0: 我感觉旁边是不是还有这个军师啊，咱们，
2: 我头一次征，我不会说，
0: 挺好的啊，也感谢咱们这个军师啊，给咱们说的挺好。那想咱们再说，您贵姓？
2: 我免贵姓汤。
0: 啊，汤是吧？
2: 嗯
0: 嗯，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再说一下。嗯，
2: 1139-1390-4404
0: -2308-2308-1394-4404-2308，对吗？
2: 嗯，必须找婚村的，外地的就不要打电话了。
0: 嗯，好的。
2: 嗯，
0: 嗯，好嘞，
2: 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2: 费心，愿你费心了啊。
0: 没事的，哎，我们应该做的。那节目里多播您，帮您播一播哈。
2: 好了，谢谢。
0: 哎，好的，再见。那看来啊，身边还有好朋友一直在为自己的这个，应该说家人啊，朋友家人一直在为自己的这个幸福啊来操心啊，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刚刚这位汤女士留下信息，汤女士珲春人啊，今年70岁，身高1.58米，有退休工资。

0: 月工资2000多元，在珲春，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65到70岁之间的男性，身体健康的，有退休金的，没有不良嗜好的，特别呢也是自己干净利索，穿衣得体的。因为汤女士表示自己就是干干净净啊，所以说也希望对方呢也能干干净净的，好好过日子的。还有呢，强调一定要找珲春的。如果您是外地的，咱们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啊。那么珲春的啊，符合条件的，咱们男士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好的，现在时间迎接255-1545的这位李先生，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李先生您好。
1: 啊，晚上好。
0: 哎，你好。
1: 那个下周五还继续您值班，还挺好的。
0: 这周五咱们的节目仍然直播哈，还是大家唱
1: 真挺好的。
0: 谢谢，
1: 能团聚还能看着月亮啥的，还有你陪伴的，真挺好。
0: 是，大家还可以准备节目，咱们就像弄一个小联欢会，咱们的中秋联欢会啊。
1: 那还真挺好的。老大娘，我也要征婚。
0: 好的，留下您的信息，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我今年64啊。64岁完了之后身体还行，挺好的。那个退休金3000多块钱。那个找一个年龄相仿就行。能过俩人世界的，就是没有太大负担的。这俩人能卡，就是要求对方，我这头清静，也要求对方也清静的。
0: 好的，那想问一下，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1: 我是敦化的。
0: 啊，敦化的，咱们有住房吗？
1: 啊，有。
0: 哦，咱们子女情况什么样？子女还有？
1: 但那个我有个孩子已经那个在长春结婚了，小女孩。
0: 没有负担哈。
1: 没负担。
0: 好的，那咱们基本情况都了解了。然后另一半呢，就是咱们年龄相仿的啊，没有什么任何负担的，两个人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的，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负担的就可以，对吧？
1: 啊，对。
0: 好的，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1: 13343453，
0: 重复一下哈，13341536399，对吗？
1: 对，劳驾你了，中秋快乐。
0: 好的，提前说一下中秋快乐，稍后马上给您重复哈。
1: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那么也重复一下听众朋友的信息。那李先生刚刚留下信息，李先生64岁，敦化人，在敦化有住房，身体健康，退休工资3000多元啊，子女已经结婚，没有任何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啊，没有什么子女负担呐，没有什么其他负担的，能两个人享受二人的晚年生活的就可以。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那么张先生呢也留下信息，张先生47岁啊，是视力障碍，先天视力障碍，身高1米50，体重100斤，现在和家人生活，有低保，平时呢喜欢听广播聊天啊，喜欢曲艺，也非常有才艺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共同语言的，能聊得来的啊，彼此能爱护的。那么如果说呢不能成为恋人啊，也可以成为朋友啊，因为很喜欢聊天啊，想找张先生聊天的朋友也可以啊。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一位郑先生留下信息，郑先生合龙人，今年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视力残疾，在合龙有住房啊，现在呢每月收入2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互相体谅爱护啊，能好好过日子的，而且呢自己呢还会按摩，如果说对方身体有病痛，那也可以帮助缓解，所以呢只要是对方想好好过日子的都可以。电话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 那么吴女士呢，在以前留下信息啊，往期节目当中，吴女士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孩子呢在外地成家了，没有负担，在延吉居住，有住房，退休工资2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无不良嗜好的，脾气好的，没有住房也可以啊，年龄相仿的啊，还有一句呢就是非诚勿扰。如果说您确实是满足这个条件的，那么再打电话，电话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么张先生呢，想要为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今年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米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龙井市人，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啊，年龄66岁以下的，能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
2: 像风吹过我甜甜的梦想，多少次和你醉倒。
0: 那一位刘女士呢也留下信息啊，刘女士延吉人啊，那么是双目失明，今年54岁，身高1米60，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性格好有爱心的男士啊，还是非诚勿扰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一位陆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陆先生呢是现在退休的状态，汉族，66岁，退休工资3500元，在龙井市的居住啊，龙井市居住，身高170，是在公租房。想找另一半呢是延吉的啊，最好是延吉的，要求呢女方是有退休金的，带女孩的最好，身体好，会过日子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在60岁左右的，最好呢是人品好，民族不限，身体健康，在延吉要有房子的女士。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那么一位曲先生留下信息，曲先生59岁啊，患有小儿麻痹，但是呢自己有技术，会修鞋啊，一年有4万的收入，在黑龙江绥化啊。那么也说呢，因为有技术啊，也可以去女方这边，但是如果女方上黑龙江绥化也可以，因为自己有房子。找的另一半呢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能好好过日子的，能相伴到老的。电话呢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张先生呢想要给28岁29岁的女儿啊，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那么这个女儿呢29岁，身高173，体重130斤，在安图打工啊，但是呢女孩的父母都有退休工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33岁左右的，有责任心的男士，能承担起家庭责任的。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接下来一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09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贝贝。
0: 嗯，你好。
3: 嗯，麻烦您一下，我要征婚。
0: 嗯，请问贵姓？
3: 我姓李。
0: 啊，李先生，好的，留下您的信息。
3: 好，我呢是一个盲人，1984年出生的，今年42岁，在沈阳开盲人按摩院，一个月收入是9000多块钱。
0: 嗯，
3: 然后有住房，有门市。
0: 嗯，
3: 寻找对方呢，就是有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呢，这个家庭困难，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
0: 嗯，
3: 没有残疾的也可以。这个25到40岁左右，孝敬父母啊，人品好，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都可以。
0: 嗯，
3: 然后我的身高是1米78，体重是80公斤。
0: 嗯。
3: 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3: 我的电话是13478390978。
0: 13478390978，对吗？
3: 对对对。
0: 嗯，好的，李先生，那么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3: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
3: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那么李先生留下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沈阳人，盲人啊，42岁，在。

0: 人品好、孝顺父母和长辈，并且尊重残疾人的，年龄呢25到40岁之间的女性，电话呢是134-7839-0978 134-7839-0978。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也进行一半了啊。如果说您还想通过我们节目来找寻另一半，那么可以继续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同时提醒大家啊，在咱们的国庆假期呢，咱们老幸福了节目呢也是要征集咱们共同出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大概呢是在10月5号到7号之间的一天，咱们会去看枫叶，上合隆看枫叶啊。那么同时呢也是由贝贝来带队啊，和大家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时光。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呢，也可以及时的与我们的对接电话来取得联系。
1: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
1: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那么 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

乐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平台的节目，您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同样呢，我们也会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后顾之忧啊。如果说呢您的子女啊也还是没有另一半，也在为子女的这个幸福在发愁啊，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把您的子女的信息留下来。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成就了非常多对的有情人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啊，也包括中老年朋友的子女们，那么都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促成了非常多对这样的姻缘啊。所以说呢，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的，只要您呢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发布，就是给自己争取幸福的机会。那么等候大家电话同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留下信息的朋友。那李先生呢是沈阳人啊，是盲人，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院的工作，经营按摩院啊，每月收入9000元，42岁，有房啊，而且有门市，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无残疾均可，但是要尊重残疾人，年龄25到40岁之间的，人品好的女性，还要孝顺。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李先生64岁，在敦化居住，在敦化有住房，身体健康，退休工资3000多元，子女都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没有任何负担，能过二人生活啊，能有这个两个人的时光的啊，晚年时光的这样的女性。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那么汤女士呢再次打进电话啊，汤女士也是说啊，咱们在节目当中留下信息之后呢，也有一部分听众打电话了，但是呢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要求啊，因为汤女士也强调了，一定是珲春的男士才可以。汤女士今年70岁，身高1.58米，退休工资2000多元，在珲春，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65到70岁之间的男士，身体健康，有退休工资，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的，一定要是珲春式的男士啊，能好好过日子的。如果是外地的，就不要打电话了。电话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那么张先生留下信息啊，我们的老听众张先生47岁啊，是先天视力障碍，身高1.50米，体重100斤，和家人一起生活，有低保。那么平时呢喜欢唱歌听音乐啊，还有听广播，喜欢戏曲，还有才艺。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共同语言，能聊得来的，其他没要求。那么如果说呢成为朋友也可以，因为自己很喜欢交朋友啊，很喜欢和大家聊聊天儿。那么咱们只要是想交朋友的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郑先生合龙人啊，今年72岁，身高1.60米，体重110斤，视力残疾，在合龙有住房，每月收入2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也没有什么要求啊，但是一定能互相体谅关心啊，爱护彼此的，人品好的。自己也说啊，这个郑先生也说自己会按摩，如果说对方身体有病痛，他也可以帮助缓解啊。电话呢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

那么一位叫做真诚的咱们的节目的网友啊，说了自己呢是想要找寻另一半儿啊。真诚的这位网友呢，本这个是男性啊，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儿子呢也是公务员，没有负担。那么退休工资每月60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

0: 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60以上的，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39-3002 139-4439-3002。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为0057的尾号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尾号0057的这位听众打进255-1546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您被接进直播间了，您可以说话。
1: 我是我不是主持人晚上好，我是杜华的。我59岁。上好的上好10多年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一个姑娘成家了。家是农村的。三房来地儿。年收4万到5万块钱。我1米8的个，体重135斤。找个65岁往下的吧。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在家干净利索会过日子就行。一个健康的。
0: 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
0: 贵姓？
1: 我姓刘。
0: 好的，那这样刘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留一下。
1: 167。
0: 167。
1: 2507。
0: 2507。
1: 0057。
0: 0057，给您重复167-2507-0057，对吗？
1: 对。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刘先生呢留下了信息。刘先生，敦化人，今年59岁，丧偶10多年了，而女儿呢已经成家，没有负担，在敦化的周边农村务农，年收入4到5万元，身高1米80，体重135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岁以下的女士啊，没有不良嗜好的，会过日子的，干干净净的，身体健康的。电话呢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好的，那我们节目时间所剩不多啊，10多分钟。如果说还想在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的朋友，抓紧时间。
2: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3: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2: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3: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好的，伴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我们迎接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1: 哎，贝贝老师你好。
0: 哎，马先生好。
1: 我还想为孩子征婚。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再介绍一下孩子的个人信息。
1: 哎，好，那个孩子在延吉做厨师工作。
0: 嗯。
1: 嗯，身高1.7米。
0: 嗯。
1: 体重136。
0: 嗯。
1: 嗯，月收入7000元左右。
0: 年龄多大？
1: 34。
0: 嗯，延吉有这个住房吗？
1: 有。
0: 嗯，

0: 想找一个那个29到34之间的女孩。没有不良嗜好。
1: 好的，没有不良嗜好。
0: 就是本本分分，只能过这个，能过这个
1: 本分过日子的，对吧？本分过日子的就可以。
0: 对。
1: 好的，咱们还有什么补充吗？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或者自己家孩子？
0: 没啥要求，就是主要就是有这个啥，没有不良嗜好，要求就是，能有爱心，能有他俩能，就是。怎么说呢？我不会说这个。
1: 没事儿，理解您的心情啊，就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的比较美满，就是没有太多要求，但是呢，两个人能够相互的照拂着啊，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其实这个就可以了，是吧？
0: 对，主要是就是他俩能互敬互爱的，这就是。
1: 好的。那这样，马先生，您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0: 130。
1: 130。
0: 19232396
1: 给您重复一下，1301923 2396，对吗？
0: 对，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的，给您重复，好，再见。那刚刚马先生打进电话啊，马先生呢想要为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呢是在延吉工作啊，今年34岁，身高176啊，体重呢是136斤，从事厨师的工作，有自己的一门手艺啊。那么现在收入每月是7000多元，在延吉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29到34岁之间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的，能本分过日子的，有爱心的，两个人能够相扶到老的。电话呢是1301923 2396，1301923 2396。

0: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3: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幸福电曲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来重复一下今天听众朋友的信息。一位马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呢在延吉从事厨师工作，身高1.70米，体重136斤，月收入7000多元，今年34岁，在延吉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29到34岁之间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本分过日子，有爱心的。电话呢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
4: 动听的歌声穿过岁月。
3: 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是敦化人，今年59岁，丧偶10多年了，女儿已经成家，没有负担。那么年收入呢是4到5万，在敦化周边务农啊，农村务农。身高180，体重135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岁以下的，没有不良嗜好的，身体健康的女士，那会过日子，爱干净的。电话呢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李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沈阳人啊，42岁，是盲人，在沈阳经营盲人按摩院，月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住房，有门市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无残疾均可，但是要尊重残疾人的，年龄25到40岁的女性，人品好，孝顺长辈的。电话呢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李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64岁，身体健康，那现在的收入呢退休工资3000多元，敦化有住房，子女呢已经都结婚了，没有负担，所以说想找的另一半呢也是能够二人生活，别有什么负担的啊，年龄相仿的女士。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汤女士想找寻另一半啊，汤女士也是再次打进电话，特意的强调一下，如果是珲春市以外的男士就不要打电话了，因为自己是珲春的，只是想找珲春的男士。汤女士今年70岁，身高1.58米，珲春市人，退休工资2000多元，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到70岁之间的男士，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好好过日子的。而且呢一定要珲春的啊，外地的听众就不要打电话了。电话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张先生呢想要找自己的恋人啊，朋友都可以。张先生47岁啊，是黑龙江人，视力障碍，身高150，体重100斤，和家人生活，有低保收入。那么平时喜欢聊天、唱歌、听广播、曲艺啊，自己有才艺。那想找的另一半呢有共同语言，聊得来的，其他没有要求。同时也说啊，是交友也可以啊，恋爱也可以，因为自己也喜欢交朋友。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 那么郑先生留下信息，郑先生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合隆人，那么是有视力残疾，在合隆有住房，收入2000多元每月。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没有要求啊，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但是呢对方要互相体谅，关心爱护彼此的，人品好的，同时也说了自己会按摩啊，可以帮助对方缓解病痛。电话呢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就要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要预告一下咱们本周的节目啊，周五呢咱们是中秋节，并且也是假期，但是呢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节呢也能够欢乐的度过，因为贝贝知道啊，不是所有的朋友在中秋节啊听众都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也是有一部分的听众是要自己度过，或者是呢也想来参与到节目的，所以呢哪怕那天是假期，贝贝也会在直播间，在周五的晚上依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欢乐的音乐时光。那么现在呢，也给大家留个作业啊，咱们可以准备一些有关于中秋节的歌曲啊、节目啊，啊是这个口琴呐、电子琴呐、朗诵呐、诗歌啊、歌曲演唱啊，啊都可以啊，跟咱们中秋有关的，咱们都可以在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和贝贝一起度过咱们的中秋啊小这个联欢啊，咱们也可以提前起个名字啊，叫中秋小联欢，欢迎大家周五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是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 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儿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儿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

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啊，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哎，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哎，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啊，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10年20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

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他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呀、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

0: 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哎，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视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视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有效、安全、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您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

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

0: 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3: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2: 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3: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2: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3: 啊。你自己用啊？啊，
2: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反正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我们家吧就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完当时发现不对劲了就赶紧去了。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那个胳膊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3: 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2: 对，
3: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2: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左腿啊，它不好使，这个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3: 哎呦，
2: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全巴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3: 下不了楼。
2: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3: 掰不开是不是、
2: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
3: 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2: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3: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 要不是他的这种细心的照顾。

0: 复，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1: 有，
0: 还有
1: 就、
0: 哦、
1: 嗯，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
0: 嗯、
1: 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嗯、啊。
1: 哎，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
0: 嗯，
1: 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1: 有，这变化也挺大呀。
0: 哦，
1: 就是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
0: 嗯嗯，
1: 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嗯，
1: 哎，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1: 哎，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啊、
0: 哦！
1: 就是你就拿个水杯呀、啊，端个饭碗呢，那都还行、
0: 嗯。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1: 哎、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
0: 嗯？
1: 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就是哎，你看你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
0: 嗯，
1: 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哎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哎，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这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1: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这个、
0: 哦、
1: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
0: 嗯、
1: 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
0: 嗯嗯，
1: 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
0: 嗯，
1: 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1: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
1: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
0: 嗯、
1: 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
1: 哎，
0: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这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1: 嗯，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的吗、
0: 嗯、
1: 我就跟他我说，我说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1: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嗯，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嗯，
1: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嘞，
0: 再见。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3: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但是那个低压呀、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跟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心脏总是没劲啊。
0: 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开干净似的。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就是什么蛋白有2个加号。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什么的，是不是一总是摸着是凉的呢？
0: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都过不来呀、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3: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0: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3: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7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7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10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3: 那孙姐，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3: 就是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经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经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经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 不就是肾经吗？

0: 圣经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啊？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圣经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剧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1: 哦，
0: 嗯，
1: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呦，那您这不都跟我说了，那肯定没问题。那我相信你啊。那你甚至要打通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呀，谢谢了，孙总，那我
0: 不客气了啊，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帅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电话了。
3: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0: 嗯，
3: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0: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是
0: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
0: 哎，
3: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哦，
3: 得有4-5年了，
0: 嗯嗯，
3: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0: 嗯，
3: 都老醉了，
0: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嗯，它有
3: 因为一躺平，
0: 嗯，
3: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0: 嗯，
3: 哎，都呛得直咳嗽，
0: 嗯嗯。
3: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0: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3: 是、
0: 啊、对，嗯。
3: 有时候烧到我这胸口啊也跟着疼，
0: 嗯，
3: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嗯嗯。
3: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0: 啊，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3: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0: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0: 嗯。
3: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 我说吃这些年奥米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风。
0: 嗯，
3: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0: 嗯。
3: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0: 嗯。
3: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馋呀，也啥都能吃。吃完、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0: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3: 对，
0: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3: 还有便秘。
0: 还有便秘、
3: 哎、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对、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0: 不费劲了啊。
3: 还有那个气管炎。
0: 还有气管炎，他气管也不好啊。
3: 啊，是啊，老毛病了。
0: 都是老毛病，嗯。
3: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0: 嗯，咋不一样？
3: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0: 嗯嗯。
3: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0: 嗯。
3: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0: 嗯嗯。
3: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0: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
3: 是
0: 虚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对呀、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0: 嗯嗯。
3: 哎，孙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3: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0: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这足够了。
3: 哦，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吃，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0: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
3: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3: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孙主任。
0: 哎。
4: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4: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您，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4: 放心了，放
0: 心
4: 了。
0: 嗯。
4: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0: 嗯。
4: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0: 对，你看看。

0: 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助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1: 是啊，这个这不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0: 哎，
1: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
1: 到最后
0: 啊，
1: 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1: 哎，吃你的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0: 嗯。
1: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是不是
1: 啊？
0: 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1: 主要是这药给力呀、啊！
0: 哎哎，
1: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0: 嗯。
1: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1: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0: 嗯，
1: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1: 啊，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0: 嗯。
1: 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就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0: 嗯。
1: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0: 嗯嗯。
1: 呀，我的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0: 嗯嗯。
1: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丢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0: 嗯、
1: 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1: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0: 嗯，
1: 你看、啊、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1: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剂，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1: 是啊，买过的药这么好使吗？
0: 嗯嗯。
1: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1: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1: 呀，谁知道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又精神头了。
0: 嗯。
1: 啊，再跟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1: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1: 呀、啊，给我做上蜜糊，那面吧煮上软烂软烂的。
0: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哦哦
1: 呀，每次就给几勺，等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0: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1: 嗯、
0: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
1: 嗯、
0: 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1: 对对、
0: 嗯、
1: 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嘛、
0: 嗯、哎，所以这就叫啥呀、
1: 啊、
0: 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1: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0: 嗯
1: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没有了。 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1: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0: 也正常了啊。
1: 嗯，我头几天刚做我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0: 嗯，
1: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啊，挺好。
1: 嗯，这个我还不咳痰了嘛。
0: 嗯。
1: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0: 嗯。
1: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粉色的。
0: 嗯。
1: 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1: 对对，
0: 哎，多好！
1: 对，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0: 嗯，
1: 还管我的眼睛呢。
0: 嗯嗯。
1: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三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两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0: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次
1: 啊。
0: 嗯。
1: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0: 嗯。
1: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1: 可不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0: 嗯，
1: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1: 嗯。嗯，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查眼睛。
0: 哦，
1: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0: 嗯，
1: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0: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您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这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对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真都改不上这补虚方。
0: 嗯嗯，
1: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儿，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0: 还想再买点儿，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1: 那，
0: 哎，
1: 我就合计啥呢？我的病重。
0: 嗯，
1: 以前还做过大手术，
0: 嗯，
1: 那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0: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啊，
0: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
1: 嗯，
0: 啊，就再买一副，好不好？嗯，哎。
1: 行行，好好，
0: 嗯，
1: 我听你的，
0: 嗯，
1: 再买一副。
0: 嗯，
1: 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
1: 嗯，
0: 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
1: 哎，
0: 好吧。
1: 那我去报名。嗯，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观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国331北杏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何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华丽蝶变。
2: 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
1: 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国331珲春段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个曾经被当地人叫做穷阿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迎来了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落地。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首次净回流。昔日穷阿拉如何变身幸福阿拉？系列报道国331北杏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密码。
3: 清晨，图们江畔层峦叠嶂，这座藏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的边境村落在鸟鸣声中醒来。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目前有197户人家，距中俄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汉、朝、满等多民族在这里聚会相融，辛勤劳作。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因产业单一、设施陈旧，被当地人称作穷阿拉。
4: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5年前东阿拉村的模样，泥泞的土路、破旧的仓房，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留守。而今天呢，我站在这条刚修好的柏油路上，身后是整洁的农家小院。短短几年呢，这个边境小村究竟经历了什么，让我们走进东阿拉寻找答案。
3: 记者首先来到了东阿拉村民江喜老人的家中，整洁宽敞的大院，装修豪华的房舍，超出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
5: 我家这个吧，基本上和楼房的装饰是一样，什么卫生间、地暖呢、这都有。
3: 变化始于一场精准发力的民生提质行动，遵循不搞铺张浪费、大拆大建的原则。几年来，东阿拉村争取上级资金4300余万元，累计修复破损水泥路近10公里。新建围墙栅栏12公里，11400米污水管网深埋地下，全村实现24小时稳定供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入满族剪纸元素的特色围墙，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灰头土脸到灰顶白墙，改变的不仅是颜值，更是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
5: 我这70多岁来到这个东阿拉34年当中呢，亲身建立了我们这个东阿拉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东阿拉改变了，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各方面是优越条件全都改变和提高了。
3: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总投资5000万元的高密度循环水渔业养殖项目正加紧施工，这是东阿拉村依托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及区位条件优势招商引资而来，未来这里将成为三文鱼养殖繁育基地。另外，寿光智慧蔬菜大棚可开展反季节高效种植，同步打造观光研学点，并依托珲春区位优势对俄罗斯进行蔬菜出口。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土地与饲草资源优势，红木生猪养殖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共同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为一体的多元产业链。
6: 我们三文鱼场8月份正式投产，预计年产40万斤，填补了国内高端鱼的空白，带动了周边就业。
3: 产业聚人气，文化留乡愁。今年5一正式营业的满韵别院是东阿拉村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 游客可以穿上民族服饰打卡拍照，体验一把省级非遗满族剪纸，再品尝一顿地道的萨其火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校地合作，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满族民俗小院，实现了农房变客房、非遗变体验、乡村变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村民的旅游饭越吃越香。
7: 以前呢，路太差太差，一沾上那凉鞋都能把底儿沾掉，不管是植树啊，或者是花园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现在老年人活动特别多，打麻将的、打门球的、跳舞的都有。
3: 一组数据见证蝶变，去年东阿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4600元，村集体收入历史性突破110万元，常住人口回流100余人，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现生机。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这个边境小村用实干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7: 在未来呢，我们将以东阿拉村为基础，在把三维鱼养殖和蔬菜大棚种植呢做强做大的基础上，以形成一种辐射我们全乡7个村，让其他的村的产业项目也能够以东阿拉村这种成功的样板为示范，然后呢也做强做大。
3: 如今这座边境村落正与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
2: 9月21号，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集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集浙两省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共280余人参加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吉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岩，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郑伟峰、副州长文金哲出席活动。李岩、童桂丽代表集浙两省科技厅致辞。据介绍，自2018年开启科技创新合作篇章以来，两省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持续推动光电信息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我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集字号特色5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持续完善高层会商、部门联动、市县对接机制，构建人才双向培养、双向交流机制，实现智力资源互通共享。
8: 那我们比较擅长于就是精深加工，还有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这一块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充分发挥这个双方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吉林这边的资源优势，以及我们这边浙江这边的这个技术和我们资金的一个优势，然后来就是实现最后的双赢。
2: 活动期间，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4组跨区域伙伴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集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围绕关于创新接力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集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延边大学科技成果展，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领域。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
9: 我们也希望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 把会议带来的机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上，用好集折协作机制，坚持优势的互补。

0: 既把东部的创新资源引进来，也把我们这个边疆的特色和科研优势输出出去，为吉林的全面振兴贡献远大的力量。
1: 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文广旅局、州交通局、州商务局及延吉市集中发布双节系列举措，围绕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主题，整合文旅活动、交通保障、惠民促销、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假日供给，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州集中推出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商旅体多元消费新场景。
2: 双节期间，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1余100位“掀动延边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10月1日，金秋六鼎家国团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10月2日，在龙井海澜台将举办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我们以多场景、多形式的展演体验，让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可感可触、可参与、可分享。
1: 双节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敦化六顶山景区免费开放，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团购套票、限时预售等优惠。交通运力方面，针对延吉至二道白河、图门等热门线路动态增头运力加密班次，延吉新增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升级延吉西站出租车候客区域，图门珲春开通景区直达接驳线路，实现游客高效便捷换乘。商务领域千万级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3: 在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领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促销，并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左右。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惠购双节促销活动50场以上。国庆期间假期，你打造一分钱享免时促销，举办延边州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及促销活动，以苹果梨为载体，线下呢打造市集演绎一流场景，集聚客流，线上呢借助直播矩阵放大苹果梨 IP 属性的效应。
1: 作为泉州核心文旅的网红打卡城市，延吉市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 IP，创新推出文体融合新玩法，通过举办全民电竞文旅大赛、山地越野挑战赛等品牌赛事，带动潮流消费与户外文旅发展。同时，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景区升级夜游、非遗体验、国潮演绎等沉浸式业态，推出系列特惠票务套餐，街头常态化民俗展演、专场音乐会，全方位丰富边城假日文旅体验。
4: 近日，为落实州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要求，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凡人微光”栏目正式上线。栏目聚焦身边平凡人的善举，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用真实温暖的镜头记录各族群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
1: 据了解，凡人微光栏目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扣文明、和谐、友善的时代主题，摒弃宏大叙事，贴近百姓生活，专注挖掘发生在街头巷尾、日常点滴中的暖心瞬间与感人故事。栏目坚持真实记录、真情表达，让每一份平凡善意都拥有传播舞台，让每一束微光都能照亮城市文明。栏目上线以来，已先后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6期精品短视频作品，其中包括延吉中学生合力扶车、店员帮扶迷路老人、洪水中少年护送被困老人、市民清理路面碎玻璃等一系列暖心善举，全网累计点击量突破10万次，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评论，网友纷纷留言为身边凡人善举点赞。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凡人善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

0: 中的鲜活注脚，彰显着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播出后引发广泛共鸣。
1: 我们这个栏目啊，主要是为了记录普通人的平凡善举和温暖瞬间，相较于宏大叙事，更专注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和一瞬间的感动，以真实的感人瞬间凝聚起团结奋进、崇德向善的社会共识，为我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我州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星河。
0: 目前栏目已面向全社会开放素材征集通道，群众身边的真善美事迹均可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积极推荐，让更多微光被看见、被传送。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2: 近日，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组织科普大篷车与科学教师团队先后走进延吉市梨花小学校、龙井市东山实验小学校，开展巡展巡讲活动，将优势省级科普资源送进基层校园，让青少年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光学科技的独特魅力。延吉市政府决定投入7.11亿元用于开展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活动，活动自9月24号10点起至9月30号24点截止，消费者可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月购延吉商超惠民页面领券操作，消费券面额为满100元减15元，可使用消费券超市名单如图。中秋节将至，为方便广大市民祭扫追思，延吉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推出提前开启服务、增设便民窗口等多项便民举措，具体服务时间为9月24号6时30分至15时、9月25号5时30分至15时，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时段前往，避开9月25号上午高峰时段，减少等候时间。州气象局预计，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州平均气温为1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偏高，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至20毫米，25号白天到26号白天有小雨，27号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风力不大。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香三秋。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
1: 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提起阿尔贝·加缪，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他得过诺贝尔文学。

家，也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比如《局外人》《鼠疫》等等。今天这本《西西弗神话》，它不仅在作者加缪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呢，还是西方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领域里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一个是希伯来文明。这两大文明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基督教信仰构成了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追求永恒的幸福，这种永恒的幸福取决于我们是否和上帝同在，取决于上帝对世人的救赎。然而呢，如果上帝并不存在，或者呢，也可以这样思考一下，如果上帝曾经存在，但他现在已经死了，那我们的人生又该何去何从呢？关于这一问题，早在九世纪，存在主义先驱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对基督教传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喊出上帝死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到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拖入苦难的深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反思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质疑上帝的存在。很多人发出疑问，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有上帝，当那些鲜活而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又在哪儿呢？如果没有上帝，那人生的意义又在哪儿呢？在人们反思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想要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建造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中呢，《西西弗神话》的作者加缪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最主要的代表之一，而《西西弗神话》这本书就是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结晶。什么是存在主义呢？简单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把个人的生存置于中心地位的哲学学说，他关注个人在现实中的困境，重视个人的生命体验。加缪发表《西西弗神话》的时间是1942年，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整个欧洲满目疮痍，无数人流离失所，昔日的欧洲文明给予个体生命的归宿感也变得支离破碎了，曾经熟悉的世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所在，人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不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他们作为个体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人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这种疏远化，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代表着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在《西西弗神话》这本书中，加缪通过重新诠释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的故事，对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困境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诊断。他认为，个人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体验到的陌生感，根本上来说就是荒诞感。加缪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探讨荒诞问题的哲学家，而《西西弗神话》呢，就是他思考荒诞问题的文本记录。关于什么是荒诞，我们可以先提出几个问题。一个人明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又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这难道不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吗？如果人的生存是这样一件荒诞的事情，那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荒诞感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面对荒诞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西西弗究竟是谁？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呢？相信听完这本书，大家会对以上这几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们前面提到过，存在主义哲学首要关注的就是个人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命体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生命体验，可能就是生和死。在西西弗神话的一开始，加缪就从极端的意义上提出了个人的生死问题。他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说法，自杀还是不自杀，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千万不要误解了加缪的用意。加缪之所以一开始就这样直接和严肃地提出自杀的问题，并不是鼓励自杀行为，而是想要透过自杀这个极端的问题来逼问出我们生存的真相，那就是荒诞。那么自杀究竟是怎么和荒诞扯上关系的呢？这个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对待自杀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自杀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们往往习惯于去猜测和推断自杀者自杀的原因。有的人甚至会对自杀者滥施廉价的同情心。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只有在体察到自杀者生命体验的前提下，才真正有资格谈论他们的自杀。可实际上呢，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完全体验到自杀者的生命体验的。对于自杀者来说，判断他的生命是不是值得继续活下去，这个取决于他自己。倘若我们站在他的生命体验外来对他的自杀进行评判，这个难道不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吗？其次呢，自杀和荒诞之间的关系还在于我们对待荒诞的态度。在加缪看来，在面对人生的荒诞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自杀形式。一种是生理的，或者说肉体的自杀，它意味着生命不值得继续下去，于是用取消生命的方式告别了荒诞。另一种是哲学性的自杀，他在继续肉体生命的同时，给生活设置了一个希望，比如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其他带有神性色彩的目的，用逃遁的方式来躲避生命的荒诞和人生的无意义感。那么荒诞感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除了肉体自杀和哲学性自杀，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或者摆脱人生的荒诞感呢？我们前面说到，在加缪看来，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就是荒诞，而这种荒诞主要指的是人和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为什么会这样呢？人和世界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疏离感和陌生感呢？我们和世界之间是不是曾经有过一种亲切的关系，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同周围世界之间的亲密关系才最后破裂，造成了疏远和隔离呢？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人和世界之间的荒诞感呢？在加缪看来，导致荒诞感是一种疏远感，一种荒诞。导致荒诞感产生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意识到理性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局限性。千百年来，为了寻求生活的安全感和秩序，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和语言创造出了一套又一套对于生活的解释，用来缓解自己对于未知的焦虑。随着科技的进步，人改造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力量日益增强，那些被认为合理的观念和话语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自信，更加让人类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人。遗憾的是呢，在加缪的眼中，这种感受是彻彻底底的错觉。我们不妨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一下，如果人真的能够控制生活，那么生活该会是怎样的呢？一切都按既定的流程行进，意料之外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生活就像一辆轨道既定的列车，按时刻出发停靠，再出发再停靠。但是呢，我们实际所经历到的生活

真的是这样的吗？恰恰相反，这样的期待在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实现过。而欺骗人们相信这种解释的，不过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未来的恐惧。在加缪看来，理性的解释所触及到的并不是我们实际上能够感知到的世界，整个世界真正指向的是浩瀚无垠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这种不确定性无法用任何现有的理性工具加以解释。理性思考不能把握生命每一刻的变化和体验，因此终究无法揭示出生命的真正意义。这就是理性解释的过程中存在着的荒诞。导致荒诞感产生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人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在日常生活中，人往往投身于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当中，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为着衣食住行或者是金钱名利和地位劳心劳力，遗忘了最本真的自己。什么是人最本真的自己？那就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无法逃脱的无可替代的死亡。当我们意识到死亡的时候呢，或者说当死亡的意识包围和击中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所操心的一切事情很可能都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不再重要了，不再有那么大的意义和价值了。于是整个世界变得荒诞了，变得没有意义，连我们自己都变得荒诞了。比如我现在活着，却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死去。如果我只是意识到自己会死去也就罢了，可我偏偏还会产生不死的愿望，但却不得不陷入求而不得的绝境，这是多么荒诞啊。那么在认识到人生的无常、绝望和荒诞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我们还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吗？面对荒诞的人生，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选择肉体的自杀，还是选择哲学性的自杀，或者还是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呢？作者加缪认为，面对荒诞的人生，要想让人生变得有意义起来，我们既不能通过肉体的自杀来消除荒诞，也不能通过给自己制定一个高于生活的目标来逃避荒诞。相反，我们必须生存下来，承担起荒诞的命运。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这种对荒诞命运的正视和承担并非是一种屈服，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种绝境之中的反抗，意味着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做一个荒诞的英雄。在加缪的心目中，由于与荒诞命运进行抗争，而最能代表荒诞英雄形象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西西弗。西西弗是谁呢？他是如何反抗降临在他身上的荒诞命运的呢？西西弗原是一位无比智慧的国王，但是呢，他的才智让他在无意之中惹怒了神明，被判处极刑。但他好奇地狱的样子，于是故意让妻子不要埋葬自己的遗体，最后呢暴尸街头，为的就是能进地狱看一看。但是当他真正踏足地狱，他才发现地狱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他在那里要忍受无边的荒凉和寂寞，而是因为要处处服从地狱的规则。作为一个智者，这无疑是西西弗最不堪忍受的折磨。于是呢，他欺瞒地狱之神，放他回人间，以处理后事的名义，以名埋姓的生活了几年。但是事情终究还是败露了，众神将西西弗押回地狱，在那里呢，他们给他准备了一块巨石，要他每天清晨把石头推上山顶，每天傍晚再看它落下，次日清晨再把石头推上山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这是最残忍的惩罚，因为世界上没有比看不到希望的事更折磨人的身心的。此刻摆在西西弗面前的是两种选择，要么服输，从此听命于地狱的规则，活成一具行尸走肉，要么就得想。

出一条抗争的法子。西西弗选择了日复一日的劳作，他要用这种方式确认自己，感知自己的存在。作为人间的智者，西西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整日的劳作只为第二天继续劳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自虐，但是呢，对西西弗来说，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让他证明自己的存在。身体的痛苦再难以忍受，却也是确认自己还活着的方式。在大多数人眼中，这种抗争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西西弗而言，结果的成功不是最重要的。每天将巨石推上山顶，再看它滚落，这早已让他的内心变得无比坚固了。在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过程中，每走一步，西西弗都带着胜利者的骄傲。是的，哪怕没有结果，他也不能投降。这也许就是西西弗的幸福。加缪把西西弗称为英雄，一个荒诞的英雄，因为在他眼中，荒诞是如此复杂而强大的情感体验，它包含了孤独、无助、怀疑、绝望，这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具有烧毁心灵的力量。作为荒诞的体验者，加缪也和我们一样，在西西弗身上看到了自己。体会过荒诞之后，我们也很难不和加缪一样对西西弗心生敬意。对荒诞的体验者来说，感知到荒诞就意味着和从前深信的一切告别，这也意味着与自己过去最亲密的一切生活内容决裂。这是一场思想上的大变故，甘愿冒着承担这一切的风险继续思考。在认清生活的荒诞实质之后，依旧坚定地选择向这种无意的喧嚣抗争，去争取内心的平静。这种对自我的思想挑战不能不被看作是世间的一种伟大。西西弗的坚持或许别人并不能理解，但他却能够清晰地感知到那个让他得以坚持下来的理由的存在。可能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西西弗应该是痛恨生活、痛恨这个世界的，但是呢，细想之后我们也明白，甘愿为生活背负巨石的西西弗其实才应该是这个人生的歌者，而他对世界的爱会让石头和生命都变得更加富有意义和价值。西西弗的存在和他对荒诞命运的抗争，向我们示范了一种最诚挚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对自己的诚实。加缪无意将西西弗归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不属于人间，因为人间的聪明人太多，不会有人想要做这种看不到回报的蠢事。但是呢，他也不属于地狱，因为地狱的顺从者太多，不会有人想放弃顺从而折磨自己的肉体。他更不属于神界，因为神有无边的能力主宰万事，他们能够奖赏和惩罚，能够给人们希望，也能让人们绝望。但是西西弗却深知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能够主宰的只有一块石头，对于自己他完全忠诚，对于众神他却拒绝回应。那么西西弗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加缪自己的经历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却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质疑，质疑者都来自法国。加缪作为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于完全的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不是完全认同，两派都视他如敌人，他始终活得孤独，他也只能和西西弗一样面对自己的石头，拒绝顺从地狱的规则。作为自杀的分析者，加缪自己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将自己的写作和理念坚持到了生命意外终结的前一天。但是呢，他的这种坚持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能够感知到的每一天每一秒。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爱世界，爱周遭可触摸的树皮，可呼吸的空气。在荒诞的生命面前，如何与荒诞共处？加缪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另一个西西弗，他告诉我们，哪怕一切意义烟消云散，
我们所经历的

0: 本身也已构成了意义。坦诚地面对自己，面对感知到的一切，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真正通向的所在，才能专注于每一天生命的体验，也才能有所背负地过上诚实的生活。抵抗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确认存在的方式。跟随加缪走进西西弗的世界，我们或许会再度与荒诞相遇，但因为理解，我们终于可以用西西弗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的荒诞，不再急切地寻找不存在的意义，而是对自己的石头负责，获得每一天生而为人的体验。从这意义上来说，那块需要背负的巨石不是诅咒，而是幸运。这是一本经典巨著，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2: 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参与者，让我们手牵手参与城市管理，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 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2: 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剂、50克传承人、3至5

0: 慢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2: 命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了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
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十年二十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
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呀、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啊、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有效、安全、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你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这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
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

0: 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

0: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0: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气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现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1: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0: 哦，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1: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0: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左腿啊，它不好使，这个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1: 哎呦，
0: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缠巴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1: 下不了楼，
0: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1: 掰不开是不是、
0: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1: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0: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1: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呢。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0: 有，
1: 还有
0: 就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1: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0: 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怎么就感觉到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1: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的十来天的时候啊，
0: 有，这变化也挺大呀。就是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1: 掰不开那个。
0: 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啊。就是你就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呢，那都还行。
1: 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得这么快啊，非常好。
0: 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就是你看你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1: 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

0: 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呀、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1: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
0: 嗯、
1: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10来个了，餐、
0: 嗯、
1: 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
0: 嗯，
1: 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1: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
1: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1: 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
0: 嗯、
1: 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
1: 哎，
0: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这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1: 嗯，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
0: 嗯、
1: 我就刚才我说，我说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1: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嗯、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
1: 嗯、
0: 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嗯，
1: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嘞，
0: 再见。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
0: 啊，
3: 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3: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
0: 嗯、
3: 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
0: 嗯、
3: 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
0: 嗯，
3: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0: 嗯，
3: 但是那个低压呀、啊，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0: 嗯，
3: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3: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心脏总是没劲呐、
0: 啊。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诺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啊、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
3: 嗯、
0: 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

0: 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1: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
0: 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1: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嗯。
1: 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7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7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10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1: 哦哦，哎，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1: 就是我甚至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1: 哦，
0: 嗯，
1: 那现在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2副药足够啊，2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呦，那您这不都跟我说了，那肯定没问题。那我相信你啊，那你是不是要打完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2次，每次吃4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呀，谢谢了，孙总，那我
0: 不客气啊，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电话了。
3: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0: 嗯。
3: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0: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是是，
0: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
0: 哎，
3: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哦，
3: 得有4-5年了。
0: 嗯嗯，
3: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都老醉了，
0: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嗯，
3: 因为一躺平，
0: 嗯，
3: 那个酸。

0: 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1: 嗯，
0: 哎，都呛得直咳嗽，
1: 嗯嗯，
0: 哎呀，这嗓子里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1: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0: 是
1: 对，嗯，
0: 有时候烧得我这胸口也跟着疼，
1: 嗯，
0: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嗯。
0: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1: 啊，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0: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1: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嗯。
0: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风，
1: 嗯，
0: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拌着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1: 嗯，
0: 但吃上这个补虚风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啊、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1: 那、哎、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0: 对，
1: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0: 还有便秘。
1: 还有便秘、
0: 哎、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对、哎、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1: 不费劲了啊。
0: 嗯，还有那个气管炎。
1: 啊、还有气管炎，他气管也不好啊。
0: 啊，是啊，老毛病了。
1: 都是老毛病，嗯。
0: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咋不一样？
0: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1: 嗯嗯。
0: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1: 嗯。
0: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1: 嗯嗯。
0: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是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0: 哦、
1: 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0: 嗯、
1: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0: 哎，孙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这足够了。
0: 哦，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
1: 嗯，
0: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
1: 嗯，
0: 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 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哎。
0: 哎，好好好，那
1: 孙
0: 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0: 哎、
1: 嗯嗯。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
1: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3: 啊，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1: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1: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对、
1: 嗯，
3: 这补虚这个药是真是好药啊。
1: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1: 哦，心衰，
3: 到最后
1: 啊,
3: 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1: 嗯，
3: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1: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1: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3: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呀、啊！
1: 哎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1: 嗯。
3: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1: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1: 嗯，
3: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1: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啊，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1: 嗯。
3: 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就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1: 嗯嗯。
3: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3: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1: 嗯嗯。
3: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1: 嗯嗯。
3: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读满月就离婚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1: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1: 嗯、
3: 也没治好。
1: 没治好啊。
3: 啊，知道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
1: 嗯、
3: 把我给救了。
1: 嗯。
3: 你看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1: 嗯。
3: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1: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3: 是啊，买过的药这么好使吗？
1: 嗯嗯。
3: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1: 嗯。
3: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1: 嗯。
3: 呀，这个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人家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1: 嗯。
3: 啊，再给我说。

0: 话吧，这就回应了，也不那么回睡了。
1: 嗯。
0: 这个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1: 嗯。
0: 哎呀，给我做上面糊，那面吧煮上软赖软赖的。
1: 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0: 对，呀，每次就给几勺，等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1: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0: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
1: 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0: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0: 排尿也挺正常了。
1: 也正常了啊。
0: 我头几天刚做我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都正常。
1: 都正常啊，挺好。
0: 这个我还不可以排了嘛。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3000痰呢。
0: 对对，
1: 哎，多
0: 好！
1: 好，
0: 是是，
1: 哎，
0: 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还管我的眼睛呢。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3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2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1: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是
0: 啊。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0: 可不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1: 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0: 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查眼睛。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1: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这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对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真都改不上这补虚方。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1: 还想再买点，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0: 我就合计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那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1: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0: 行行，好好，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

0: 觉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好吧？
1: 那我去报名。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70-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0: 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那今天呢

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哎，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哎，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啊，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哎，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哎，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
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十年二十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他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这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
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

年底了，你眼底都得止痒了，像眼干眼涩摸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哎，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呀、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哎，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啊、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有效的、安全、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你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
赶紧拿起

0: 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啊，我之前吧买过咱2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因为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

0: 那
1: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那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0: 啊，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1: 啊。你自己用啊？啊，
0: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反正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我们家吧就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那个胳膊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1: 啊，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
1: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0: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就是这个左腿啊，它不好使，这个扣子里这道都走不了了。
1: 哎呦，
0: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1: 下不了楼。
0: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
1: 开。掰不
0: 开
1: 是不是？
0: 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他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
1: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0: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的。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1: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0: 有。
1: 还有
0: 就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1: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0: 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10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怎么就感觉到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1: 所以你看啊，你这10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
0: 有，这变化也挺大呀。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1: 掰不开那个。
0: 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啊。就是你就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的，那都还行。
1: 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得这么快啊，非常好。
0: 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嘛，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就是你看你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拄着那个四小拐棍啊慢慢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1: 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

0: 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1: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这个、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10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要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1: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是。
1: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1: 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说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
1: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1: 哎，好。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嘞，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但是那个低压啊，他怎说啥呀，他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麻就是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诺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 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
3: 嗯、
0: 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3: 嗯，就是它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似的。
0: 嗯嗯。
3: 然后呢，那个尿里边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就是什么蛋白有两个加号。
0: 嗯。
3: 特别是我现在这手脚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的挺凉的呢？
0: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都过不来呀、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3: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0: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3: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嗯。
3: 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3: 哦，那孙姐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3: 其实我甚至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啊、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3: 哦，
0: 嗯，
3: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哎呦，那您这都跟我说了，那肯定没问题。那我相信你啊。那是不是要打通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3: 哦，好好好。
0: 哎
3: 呀，谢谢了，孙子，那我
0: 不客气
3: 啊，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国家专利补需方，24小时。

0: 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
2: 哎，
1: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2: 通上电话了。
1: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习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2: 嗯。
1: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2: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1: 哎、是是
2: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1: 哎好，
2: 哎哎，
1: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2: 哦，
1: 得有4-5年了。
2: 嗯嗯，
1: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2: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1: 哎、对对对，
2: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1: 哎呦可别提了，
2: 嗯，
1: 都老醉了，
2: 都老醉了啊。
1: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2: 嗯，它有
1: 反流吗？因为一躺平，
2: 嗯、
1: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2: 嗯，
1: 哎，都呛得直咳嗽。
2: 嗯嗯，
1: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2: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
1: 是
2: 这样。是
1: 啊，
2: 对，嗯。
1: 有时候烧得我这胸口也跟着疼。
2: 嗯。
1: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2: 嗯嗯。
1: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
2: 始。水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1: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2: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
1: 对呀、
2: 嗯，
1: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习方。
2: 嗯，
1: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辣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2: 嗯，
1: 但吃上这个补习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2: 嗯，
1: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啊这个胃里啊也不难受。
2: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1: 对，
2: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便秘。
2: 还有便秘、
1: 哎、
2: 是不是？你看看，
1: 对、
2: 哎、
1: 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但现在吃了补习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2: 不费劲了啊。
1: 还有那个气管炎。
2: 还有气管炎，气管也不好啊。
1: 啊，是啊，老毛病了。
2: 都是老毛病，嗯。
1: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2: 嗯，咋不一样？
1: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2: 嗯嗯。
1: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2: 嗯。
1: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2: 嗯嗯。
1: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补习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2: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1: 哦、
2: 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1: 嗯、
2: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 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

0: 行啊。四虚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对呀，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0: 嗯嗯。
1: 哎，孙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0: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1: 哦，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吃，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0: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孙
1: 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
0: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放
3: 心
0: 了。
3: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我合计着这钱都谁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0: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这个这不虚这个药是真是好药啊！
0: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啊，
3: 最后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3: 哎，吃你的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0: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呀、
0: 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坐着这害肚子都往下躺。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就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呀，我的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给我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

0: 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1: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0: 嗯。
1: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1: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普育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1: 是啊，哪国的药这么好使吗？
0: 嗯嗯，
1: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1: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1: 呀，谁知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人家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啊，再跟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1: 这个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1: 呀，给我做上蜜糊。
0: 嗯，
1: 那面吧煮成软赖软赖的。
0: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哦哦
1: 呀，每次就给几勺，等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0: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1: 嗯、
0: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1: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呢、
0: 嗯、哎，所以这就叫啥呀、
1: 啊、
0: 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1: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0: 嗯
1: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1: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0: 也正常了啊。
1: 嗯，我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0: 嗯，
1: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啊，挺好。嗯，
1: 这个我还不可以抬了嘛，
0: 嗯，
1: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0: 嗯，
1: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0: 嗯，
1: 现在这3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3000痰呢。
1: 对对，
0: 哎，多好！
1: 啊，是是，
0: 哎，
1: 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0: 嗯，
1: 还关我这眼睛呢。
0: 嗯嗯。
1: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3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2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0: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次
1: 啊。
0: 嗯。
1: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0: 嗯。
1: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1: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0: 嗯，
1: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1: 嗯。嗯，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擦眼睛。
0: 嗯，哦哦，
1: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0: 嗯，
1: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0: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
1: 嗯，
0: 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
1: 嗯，
0: 这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
1: 嗯，
0: 人不虚不得病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

0: 非常好，祝贺你啊。
1: 谢谢姐，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改不上这补虚方。
0: 嗯嗯，
1: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0: 还想再买点，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哎，
1: 那我就合计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那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0: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啊，
0: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那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1: 行行，好好，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好吧，
1: 那我去报名。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阔乐，说学逗唱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赵岩的表演风格台风正，不哗众取宠，无故作玄虚，表演注重内涵，模拟从容自如，把思考的乐趣充分留给观众。并且呢，赵岩的台缘特别好，潇洒稳健，形象好，口风也好，嗓音豁亮，圆润甜美。可是呢

0: 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
1: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2: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1: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2: 啊。怎么改呀？
1: 相声啊，想办法把人家给逗哭了，
2: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1: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2: 谁说的
1: 啊？
2: 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1: 啊。不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2: 谁高兴时候哭啊？
1: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2: 那好，
1: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2: 啊，
1: 奥运会上三连冠，
2: 对，
1: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2: 哭了。

0: 是不是高兴的？
1: 激动的眼泪。
2: 哎，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2: 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
1: 嗯，
2: 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
1: 啊，
2: 话谁也说不出来。
1: 对，
2: 互相对了对眼光。
1: 啊，
2: 一拥抱。
1: 啊，
0: 掉了眼泪了，
1: 哭了，
0: 是不是高兴的？
1: 高兴的眼泪。
2: 再给你举个例子。
1: 他的例子倒不少。
2: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
1: 嗯。
2: 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
1: 哦，
2: 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1: 啊，
2: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1: 哎，你跑什么？你
2: 老夫妻热泪盈眶，
1: 哭了，
2: 是不是高兴的？
1: 团圆的眼泪。
2: 再给你举个例子。
1: 我说你哪那么多例子呀？
2: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1: 没啊，你甭举例子了
2: 啊，
1: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2: 是不是啊？
1: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2: 哭啊，
1: 嗯，
2: 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1: 这没听说过。
2: 怎么了？
1: 要想健康长寿
2: 啊，
1: 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
2: 啊，
1: 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2: 您怎么着？
1: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2: 不知道呢？
1: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2: 你要少见多怪啊。
1: 那怎么了？
2: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
1: 啊，
2: 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1: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2: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1: 是啊，
2: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
1: 啊，
2: 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1: 是啊。
2: 哎，
1: 哦，
2: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1: 哎，又来了。
2: 比如说您死了。
1: 哎，谁死了？
2: 啊，
1: 你叫我死了？
2: 举个例子说。
1: 嗯，
2: 你死了
1: 啊，
2: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1: 那当然了。
2: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
1: 嗯，
2: 伏在你身上嚎啕痛哭。
1: 他怎么哭的？
2: 喂，
1: 嗯，这是我爱人吗？
2: 你爱人他舅舅。
1: 嗨，
2: 嗯，
1: 你不说我爱人吗？
2: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着。
1: 他怎么哭啊？多伤心呢。
2: 哎，坏了，要背过气去。这时候邻居大娘，
1: 嗯，
2: 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1: 赶紧劝劝吧，
2: 孩子
1: 别哭了，
2: 使劲哭。
1: 嗯，
2: 哭出来就好了。
1: 怎么？
2: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1: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1: 哎，还真是这样。
2: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1: 有这么大好处，
2: 您就没有病了。
1: 就是啊，
2: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可我劝大家呀，
1: 啊，
2: 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1: 像话吗？有劝这个的吗？
2: 这是一种功能吧。
1: 好好好。
2: 哎，
1: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2: 哭啊，
1: 嗯，
2: 是一种交际手段，
1: 嗯，
2: 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1: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2: 你不明白
1: 啊？
2: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啊，
2: 比如说你啊。
1: 哎，我说
2: 啊，
1: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2: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1: 那可以。
2: 比如说你啊，
1: 哎，
2: 让汽车给撞了
1: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2: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1: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2: 那把你给撞死了。
1: 对了，像话吗？
2: 怎么着呢？
1: 这都什么呀？
2: 怎么回事？
1: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2: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1: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2: 你一点亏都不吃，拿我举例子。
1: 那行，
2: 我开车，
1: 哎，
2: 把你给撞了。
1: 对了，还没离开我呀你？
2: 没咱俩什么事好不好？
1: 行行行。
2: 一位汽车司机，
1: 哎，
2: 没有注意，
1: 嗯，
2: 把人给撞了。
1: 那就得罚款。
2: 罚款呢？
1: 哎，
2: 不交。
1: 不交？
2: 有钱也不交。
1: 那能行吗？
2: 能行。
1: 怎么？
2: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1: 哦，
2: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1: 那可不一定。
2: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1: 怎么学？
2: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1: 你就是那肇事的。
2: 你就是人民警察。
1: 我是警察。
2: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1: 咱们瞧瞧。
2: 来来试试啊。
1: 哎，
2: 警察同志。
1: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2: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0: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报得了，
0: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0: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啊？
0: 哎，
1: 您可千万别罚款。嗯，我没钱。
0: 没钱行？
1: 啥东西？我没钱。
0: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哦，这是规定。
0: 哎，
1: 哎呀，您是警察，
0: 对，
1: 您是执行责任的。
0: 是。
1: 那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0: 哎，
1: 行啊，
0: 啊，
1: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来了。
0: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1: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0: 那也得罚你。
1: 罚我，我没钱啊。
0: 没钱？
1: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0: 怎么了？
1: 您看我爸爸有病，
0: 嗯，
1: 我妈卧床，
0: 哦，
1: 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0: 你瞧瞧，赶一块了。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这哭上了，
1: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0: 嗯，
1: 我实在是没钱，您、
0: 哎、
1: 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去，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0: 嗯，
1: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警察呀，我实在没办
2: 法。警察说：“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哎，怎么让他走了？
2: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0: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
2: 对付过去了，
1: 这死了。
0: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1: 不幸的事儿。
0: 嗯，
1: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0: 怎么还高兴啊？
1: 行了，
0: 嗯，
1: 死了，
0: 死了，
1: 行了，借机会，
0: 嗯，
1: 来发笔小财啊。
0: 他琢磨这个呢，
1: 哎，他真有点办法。
0: 是啊，
1: 借死人发财。
0: 哦。
1: 他炸呀，
0: 就用上这哭了。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啊、怎么学？
1: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0: 啊。好，
1: 你这样
0: 啊，
1: 你是我妈。
0: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1: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0: 那行，那行，
1: 好不好？
0: 好嘞，
1: 你就是我妈了啊。
0: 哎，
1: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0: 嗯，
1: 闭眼。
0: 闭眼。
1: 嗯嗯，死了啊。
0: 死了，
1: 真像那死的啊！
0: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1: 啊、死了啊！
0: 哎，
1: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爱惜吧。
0: 放心吧，
1: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0: 和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1: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0: 我把这茬忘了，
1: 别远一，别远一。
3: 妈，您安息吧，您为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
4: 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一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两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张科长，张科长，我妈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妈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帮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0: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三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1: 说完了吗？
5: 说完了。你是活的死的？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0: 可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1: 你死的，你在这待着就好了嘛。别演了，
4: 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休息。
3: 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刘叔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过去老理负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

0: 望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的。您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您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就想借死人发难财？
2: 又忘了。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嗯，像话不像话
0: 啊？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局长，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局长，
1: 哎，就是你
0: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是给组织上太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0: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0: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0: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0: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交警是马路上的卫士，保卫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小品《街头卫士》是由周伟、韩雪、句号在2008年春晚上表演的节目。周伟呢扮演交警庄严，韩雪呢扮演违章人马路杀，句号呢扮演违章人酒鬼。一听这角色安排，这里面呢就一定有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
1: 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起帅帅起帅帅起帅帅，哎
1: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哎
2: 过年好。哎呀
1: 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动物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侧滑。
1: 那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2: 看见了。
1: 看见还敢开？
2: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1: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2: 我就这人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拷问你。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儿？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2: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2: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2: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那

0: 给油，这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这叫酒后驾车啊！几方扣本了，带罚款。嗯，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啊？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2: 罚不了了，
0: 扣不成了，白忙。哎，丢掉傻袜，推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来，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行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哎、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嗯、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来这里去驾驶室。都靠你们警察了、
1: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嗯、给咱们大伙一块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来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嗯、你听我说啊、嗯、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嗯、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嗯、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慢一点慢一点，
0: 咱们回家。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你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
0: 对呀、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们儿，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得敢开呀。
3: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点
1: 快，这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3: 警察
1: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啊。出示驾照。
0: 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0: 小名叫手吧，
3: 手，
0: 哎，马路杀手嘛。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1: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0: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0: 暂扣您的驾驶执照，三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1: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2: 可不真死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3: 哎呀，等我一下，走。
1: 站住！
2: 有事啊？
0: 哎，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
1: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1: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1: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1: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2: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
1: 讨厌！
0: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1: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2: 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是哥？
1: 都隔长隔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2: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吧，哥？
4: 你不是我哥，
0: 好好好，
4: 我哥不是你。
1: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2: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
1: 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1: 喂，温妮熊吗？
2: 还加菲猫呢？
1: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啊？我是杀手，我
2: 你是杀手。
1: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2: 哎，我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超前吧你！
1: 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后不是东西。
2: 后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1: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0: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1: 你就是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1: 我
2: 哎，他是你未婚妻。哎，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哎，再见嫂子。再见莎莎。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讨厌，
2: 追尾了。
1: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2: 我的车。莎莎嫂子，你小排量这个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祖明合说的传统相声《白事会》。

0: 您的老太太好
1: 哦，
0: 我母亲身体可硬了。大娘好，
1: 好，好，好。
0: 婶子好，
2: 谢谢。
0: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0: 弟妹好，
2: 行了，
0: 大姨子，
2: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0: 给你问好，
2: 全是女的，没男的。
0: 哦，也有
2: 啊，
0: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份儿住下是怎么着？
0: 商量商量
2: 吧。别商量了，哪儿的事儿啊？
0: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0: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这父亲，看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0: 啊，
2: 过去了啊。
0: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
0: 接手去了吧？
3: 谁呀、啊？
0: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0: 说过去
2: 了。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啊。
0: 走过去。
2: 这种人过去了，那是下市了。
0: 下市了。
2: 哎，
0: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儿那个是吧？
2: 我说卖果仁的吗？
0: 卖香菜。
2: 谁呀、啊？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0: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0: 没
2: 了啊？
0: 没了
2: 啊？
0: 找找啊？
2: 啊？哪儿找去？
0: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呢？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2: 那怎么找呢？
0: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啊、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2: 怎么写啊？
0: 没词啊？
2: 没有，
0: 我教给你。
2: 哦，你有这词儿？
0: 我也没有。
2: 嗯，
0: 我给你现编。
2: 好吗？还给我现编？
0: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2: 哦，
0: 这么大张纸
2: 啊，
0: 行了啊。
2: 嗯，
0: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2: 啊，
0: 这人字要倒写着。
2: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0: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2: 哦，图这吉利，
0: 横画一道
2: 啊，
0: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体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3年给养，10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2: 对，
0: 鄙人黄族民，
2: 哎，这是我
0: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2: 干嘛还亲爹呀、啊？
0: 是亲的不是？
2: 啊，是亲的，还是亲的？
0: 就得写亲爹。
2: 好，
0: 走失了亲爹一个。
2: 嗯，
0: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堂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2: 干嘛还全爹呀？
0: 当然得全的，不全怎么行
2: 啊？
0: 你会缺膝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
2: 哥呀！哎，这是我爸爸。
0: 哎，像话吗？
2: 像话吗？
0: 不行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2: 嗯，
0: 注意啊
2: 啊，
0: 这得写明了。
2: 是
0: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2: 嗯，
0: 最好来小相片。
2: 是，
0: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2: 哦，
0: 省事就是费事。
2: 怎么呢？
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2: 啊，
0: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2: 是啊，那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2: 啊！
0: 不能！
2: 哎，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2: 啊、这是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0: 啊？就死一回
2: 啊？啊，
0: 就一回，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
2: 啊？
0: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2: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2: 那没错，
0: 他死的时候这趟白事谁给办的？
2: 谁办的？
0: 我经手。 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是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

0: 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
1: 哦，
0: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在广州呢。
1: 哦，我记得呀，我们老三不在家，
0: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0: 对，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0: 嗯，
1: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0: 是
1: 发高烧65度。
0: 哎，脑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1: 多了，56度。
0: 哎，56度也没有。
1: 52，
0: 不什么呀？
1: 50几？你说50几？
0: 哪来的50几呀？也就是40来度，
1: 反正够呛。
0: 是，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0: 啊，
1: 打电报啊！
0: 给谁呀？
1: 给老三打电报。
0: 对，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嘛。
1: 老三接了电报
0: 啊，
1: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0: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
0: 是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0: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1: 又怎么回来的？
0: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1: 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0: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1: 整个这人都死了。
0: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赶紧奔厨房。
0: 干嘛去？
1: 叫你大哥去。
0: 他干什么呢？
1: 正在熬粥呢。
0: 哦，做饭呢。
1: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
0: 嗯
1: 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0: 哇，
1: 哭了，
0: 有这么哭的吗？哇，哭得够远的。
1: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0: 哎，
1: 你哥哥那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0: 啊，
1: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11个眼泪，
0: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1: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0: 我说的。小眼
1: 儿了，又哭了吧？
0: 你就说哭了吧。
1: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0: 那是我大姐。
1: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30多岁，
0: 37了。
1: 她在西城住。
0: 对，
1: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0: 那是我们老宅。
1: 听说老头病重
0: 啊，
1: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0: 嗯，
1: 到这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0: 嗯，
1: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0: 就是，
1: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0: 能不哭吗？
1: 啊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0: 他瞧那死劲儿，
1: 反正是乱了。
0: 哎呀，
1: 连哭带叫
0: 啊！
1: 我说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0: 啊、
1: 驴先走，别跟这儿捣乱。
0: 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1: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0: 就是啊，
1: 得记着事儿办呢。
0: 对啊，
1: 赶紧把屯子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0: 是，
1: 我也穿上吧。
0: 啊，
1: 我来个漂白大褂。
0: 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
2: 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
1: 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呀？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
0: 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这钢口啊。
1: 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0: 行了，你就别瞄了。他给我带着信儿，
1: 我怎么办？
0: 你劝呐，
1: 劝
0: 啊，
1: 这没法劝。
0: 怎么呢？
1: 有这么句话吗？
0: 怎么说？
1: 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也是，
1: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0: 你看，还听着，
1: 旁边听着
0: 啊。
1: 我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
1: 爱扎滋味。
0: 怎么扎滋味？
1: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是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0: 那我也是孙子呗。

0: 等于他给我捎这信儿，
1: 扎字儿，
0: 冲你这扎字儿就不是东西。你还得劝嘛，
1: 我得劝，
0: 那
1: 我赶紧站出来了。
0: 嗯，
1: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哪儿见过您笑话？
0: 真是的，
1: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圆圆，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0: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启示啊，启示你也得是孙子。
1: 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0: 不是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
1: 你们俩人，
0: 你看这又不启示了吧？
1: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要信不过你，这件事儿交给我办。量子挽联纸盘那是不计其数，
0: 这是人缘。
1: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0: 啊，
1: 装过懂吗？
0: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1: 哎，不是一般的
0: 啊。
1: 顶子、铃子、土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0: 他那是
1: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0: 哦哦，
1: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0: 对，
1: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0: 哦，
1: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0: 他们就爱这个。
1: 再说你爸爸有个棺材，
0: 是
1: 和这棺材的格局，
0: 好，
1: 那个、
0: 哎，这是棺材吗？这不蛐蛐过膜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0: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1: 这棺材讲究，
0: 哪儿买的？
1: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0: 都说那儿的货好。
1: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0: 对，
1: 挂阴沉里儿。
0: 是
1: 棺材来了，我们上三道大梯，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0: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每一个字啊，都这么宽，
0: 是
1: 这么窄
0: 啊。
1: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0: 是
1: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世人。
0: 我爸爸皇世人呢？怎么回事呢？
1: 入殓，入殓懂吗？
0: 啊，死人装棺材。
1: 入响殓，
0: 还入响殓，
1: 吹唢呐
0: 啊，
1: 晚七点钟入殓，
0: 是
1: 八面大铜锣，
0: 哦，
1: 这么大这大锣，
0: 哟、哦，
1: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0: 敲的人心忙。
1: 阴阳生机报，吉时已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走，起家伙，师傅、吹。
0: 好，
1: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0: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1: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0: 那叫接三经，
1: 放咽口。
0: 是，
1: 请来四十名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0: 哦，
1: 念经
0: 好，
1: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有吹笙的，
0: 是
1: 有打那九音锣的，
0: 哦，
1: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0: 对，
1: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哐，切哐。铁矿铁矿铁矿矿，
0: 还真是这味儿。
1: 当间坐着一和尚
0: 啊，
1: 戴着五佛冠，
0: 是
1: 帽子上戴五佛冠
0: 啊，
1: 有五个小佛爷，
0: 是吗？
1: 那叫大帽。
0: 哦，
1: 他戴着念，
0: 是
1: 念什么经啊？
0: 什么经？
1: 遍口施食，开16本经。
0: 哦，
1: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念热闹。
0: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哎，学一学嘛，
1: 小小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0: 怎么着？
1: 就小一点儿。
0: 哎，来几句就可以，
1: 有几句啊？
0: 啊，
1: 念口诗16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0: 您念叨念叨，
1: 说这词儿啊
0: 啊，
1: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前六句。
0: 哦，
1: 来试试啊，
0: 咱听听。
1: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吃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使得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亡灵来赴会，趁此上莲台。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弹
2: 好。
1: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了不惊。日不落，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登次郎，摔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也记小人。念完经打和尚啊，
2: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1: 怎么回事
2: 呢？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吗？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2: 哦，合着这还怨我？
1: 不怨你啊。
2: 哎呀，
1: 每七天念一次，
2: 嗯，
1: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2: 一般人谁请得来啊？
1: 出殡那天呢？
2: 啊，
1: 正赶上个好天。
2: 是啊，
1: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棵白沙沟，
2: 哦，
1: 院里搭起了七几的天棚，门口是钟拱二楼过街牌楼，
2: 是
1: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2: 对，
1: 孔子曰：“为宋死者，以当大事。”
2: 不错，
1: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2: 嗯，
1: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2: 您听听。
1: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2: 啊，
1: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单，240人，
2: 我能排场。
1: 这个大殿
2: 啊，
1: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2: 嘿，
1: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2: 啊，
1: 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2: 哦，
1: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壁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2: 嗯，
1: 杨杰来、左伯超、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2: 好，
1: 纸人过去
2: 啊，
1: 提罗伞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
2: 哦，
1: 铜管。夜打击，夜管弦乐，同音法鼓，子弟文成，七个大座带家庙，
2: 瞧瞧，松豪松豪松瓶子，
1: 好，花花花轿子，金瓜卷鼓朝天正，鹰鼓鹰幡鹰照鹰，
2: 嘿，
1: 肃静回避牌，一件50对，
2: 嗯，
1: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2: 瞧瞧，
1: 飞龙旗，
2: 啊，
1: 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雕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彩，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2: 好啊，
1: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
2: 嗯，
1: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2: 嗯，
1: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2: 能不哭吗？
1: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2: 哦，
1: 一把纸钱节节高，唰，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2: 这是
1: 官照过来了，
2: 哦，
1: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八十人等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2: 我骑去。
1: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2: 车上是
1: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2: 哦，
1: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2: 是
1: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他。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齐国远站在庙门前边，抬头往上一瞧，说了一句话：“哟，没见过这样的庙。”这个功夫，秦琼啊、李如辉啊、王八党、谢英登他们等人随后也就跟上来了，同时站在庙门外边。这李如辉就说了：“哎，我说齐爷，你说什么？没见过这样的庙啊？那上面那是个匾呢？
4: 是啊，
3: 那匾上有字儿啊。”齐国远说：“就是啊。”李如辉说：“那上面字写的什么呀？”“我不认得。”李如辉说：“你不认得，你怎么知道没见过这样的庙呢？”齐国远说：“我说没见过这样的庙，当然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庙。我记得一般的庙啊，那匾上都是仨字儿。哎，你瞧这庙，哎，这匾上他娘的六个字儿。我不认这字儿，但是我会查数啊。啊，你说这六个字儿的庙，这是什么庙啊？”王伯党在旁边一听就乐了。王伯党也知道这齐国远不认字儿，但是他一看匾，居然能提出来没见过这样的庙。王伯党一看，果然这个匾是新挂上去的，匾上泥金大字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成福寺报恩祠。王伯党一看，这庙里边是俩神仙，一个叫成福寺，一个报恩祠，看来两尊神仙都在这一个庙里。王伯党说：“这个庙啊，这可有了年头了，当年我在长安的时候往外出行，经常在这庙前经过，那个时候这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断壁残垣了。你看最近这庙修起来了。”王伯党一看，这个庙的院墙包括庙的大殿，房顶上新铺的琉璃瓦，这个琉璃瓦在阳光映照之下是闪闪发光。王伯党说：“是谁出资把这个庙又给重修了呢？”王伯党说：“我记得原来这个庙啊就叫成福寺，没有报恩祠，怎么现在又出了个报恩祠呢？既叫报恩祠，报谁的恩呢？啊，这咱就不知道了。”齐国远说：“你看怎么样？还是吧，连王伯党这都是当过武状元的人都不知道这庙怎么回事了吧？啊，哎呀，不管那什么庙吧，我这嘴干了，上里边要点水喝。”这齐国远走到这个台阶上头，一推庙门，这庙门就开了，齐国远迈步就进来。齐国远迈步往里这么一走，旁边过了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过来单打几手：“无量佛，施主你有什么事吗？”“
5: 啊，我是走道的，走到你们这儿啊渴了，哎，想喝点水，有水吧，给咱们来点。”“
3: 哦，施主你稍后。”这个小老道就往旁边鹤轩里边给他滴了水壶去了。这功夫，齐国远站在这庙门里边，瞪着俩大眼珠子往这个院里边一看，这院里边停着一辆车，旁边还拴着几匹马。齐国远一看，哦，看来这有远路来的人在这正在降香拜佛呢。嗯， 这小老道一会儿提了着壶，拿着一碗出来了，给齐国远倒了一碗水，递给齐国远。齐国远把这水咕咕咕咕咕喝了，再来碗您的。又倒了一碗，他一连喝了三四碗，像印牛一样。喝完之后，齐国远不渴了，一扑了肚子，这才想起打听事儿来。哎，我说小师傅，我问你，这院里边又有车又有马的，是不是有外地到这来降香的？
4: 施主，正是。我们这个庙啊，重新修造起来的，有很多远路的香客到此来降香。
3: 是吗？哈哈，好啊。你们都供的什么神呢？
4: 我们这里呀，我们这供的是三皇。
3: 三皇？哎，三皇？哎，我说，
4: 他一回身，朝着庙门外边喊：“

0: 几位进来呀，看看你们到了庙门口了还不烧尊香吗？拜拜佛呀。哦，好好好。秦琼等人跟着稀里糊涂的就全进来了，把这马呢就拴到庙门外的树上。他们进来之后，齐国远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供的什么吗？供的是三皇。这三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王伯当说，齐爷你说这三皇都是什么呢？三皇你们不知道了吧？三皇就是仨神仙啊，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这是哥仨。
1: 哦，
0: 王部长听着就点点头，那么咱看看这黄氏弟兄。哎，走。说着话，这弟兄几个就奔正大殿，顺甬路往前走，顺台阶登上了殿前月台，在月台上又往里走，到了正大殿。正大殿上边塑着三尊神像，这三尊神像就是三皇五帝那三皇，天地人三皇，伏羲氏、轩辕氏、有超氏。这三皇在上边重新塑的金身，让人看上去是非常鲜艳，金翅金鳞。这齐国远进来之后一看旁边啊，那有香烛，齐国远花俩钱就买了一点香，旁边有一个老道在那卖香火，点燃了香，他往香炉里一插，齐国远跪地下，这就磕头。李如辉在旁边跟着也跪地下磕头，这弟兄几个随后都拜了拜，拜完了之后都站起来。李如辉就问这齐国远，哎，我说齐爷，这三皇，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你怎么知道的？哎，那怎么我不知道？这仨神仙，这他祖上跟我祖上都不错，像这黄老大，这是黄大爷、黄二爷、黄三爷。王部长说，齐爷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天地人三皇，三皇五帝的三皇，不是什么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啊，不是那个。嘿，我说的呢，我现在祭奠三皇肯定是老黄家哥仨。不是那个，那行，咱往旁边溜达溜达。哎，我说那边那还有一跨院，那还一个庙呢，咱们那边瞧瞧。说着话，由打这个正大殿下来，顺着旁边一条甬路，透过一个月亮门，又串到另一个院来了。这一个院里边也修了一个殿，这个殿比那个三皇殿呢稍小一点。这齐国远好事啊，溜溜达达就进了这个殿了。进这个殿之后，往这个殿里边一瞧，齐国远扭向回头冲那几位说了，哎，几位看看，这就哥一个，这没哥仨，我瞧这个啊。齐国远一看这里边塑的这神像，头上戴着一顶繁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看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对锏，长得长发脸，面色姜黄。齐国远拿眼睛仔细上上下下一瞧，嘿，哎，这神仙是谁呀？这神仙我瞅着怎么有点面熟啊？啊，哈哈，哎，我哥几个过来呀！你们看看这是谁呀？啊，这跟那三皇怎么回事？有关系吗？这是不是他侄子？王伯党说：“你能不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啊，王伯党走进来了，定睛一瞧，王伯党也是一愣。哎，王伯党心想，这人怎么跟秦大哥一样？一瞧旁边啊，还立着一牌，上边牌上写着字儿。这字怎么写的呢？上边写的是恩公穷武之位。感觉那个大殿的门口也挂了一个匾，匾上边写着三个字，穷武堂。王部长说，穷武堂这怎么回事啊？啊，王伯党正在这愣着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几个人。王伯党往旁边一撤身， 一看为首的这个

年纪在20几岁，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身上穿着一件三蓝牡丹花袍，这是春的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肋胯一口宝剑，足蹬着薄底儿的缎儿靴。此人长得四方脸，面如美玉，剑眉秀目，鼻正口方，气质非凡。这个人进来之后，身后边带着一帮仆人随从，这随从手里边拿着香，就看这个人进来倒在琼武堂里头，有人把这香点着了递过来，这个小伙子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跪到这个神像的前面，蹦蹦蹦磕了仨头，嘴里边叨念了几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他站起来转身要往外走的时候，王伯党有点好事，王伯党心想，我听说过这有三皇殿，我也听说过有太上老君殿，有元始天尊殿，有五帝庙，怎么我就没听说过这个琼武堂啊？旁边立着牌位，还写着恩公琼武之位，怎么还恩公啊？这个人到底是神呢还是人呢？王伯党就冲着这个小伙子一报腕，哦，这位壮士请了。刚刚烧完香转身出来，这小伙子马上还礼，哦，请了请了，你有什么事吗？王伯党说，我跟您打听一下，里边供的这尊神像是什么神呢？这尊神呢、是琼武大仙呢、琼武大仙他是哪个朝代的？就是本朝的，就是本朝的啊。王伯党说，这个神像是谁给塑的？这个您不知道啊，塑这个神像的乃是当朝的唐国公，现在太原府的总镇唐公李渊给塑的。不光说这个神像是唐公李渊塑的，就是包括旁边的那城福寺那个大殿也是唐公李渊给塑的。王伯党一听，哦，唐公李渊给塑的，这琼武您说是本朝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实不相瞒，这唐公李渊是我的老岳父，我的老岳父把这个庙修建起来之后，让我每年到这里要祭奠一次，我呢今年要上长安城去一趟，所以我上长安城去，路经此处，我先到这里烧香朝拜。哦哦哦，那么他为什么修这个神像你应该知道一点。是啊，我知道一点。当初呢，我的老岳父上太原府上任的时候就走在这个地方，此处叫临潼山茶树岗，碰上一伙强盗劫道，眼看着这伙强盗就要取胜占了上风了，我老岳父携带着他们的一家人坎坷要被强盗们给劫持杀害，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勇士，他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熟通双锏，帮助我的老岳父打跑了强盗。当时我的老岳父问这位勇士的姓名，这位勇士扭向回身就说他叫琼。后来我老岳父又问他说，你叫琼什么？他又伸出五个手指头，我老岳父理解为就是琼武。所以说我老岳父说，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公啊，不可忘记呀、说不定啊他是哪位神仙来到人世上帮助我们，可能就是琼武大仙吧。我们说要叫琼武大仙也无从查考，那么就叫恩公琼武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位琼武恩公才重修了这个城福寺。因为呀、这个琼武救了我们全家之后，我们就在这个城福寺这个地方，我的老岳母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从这两点来讲，我老岳父就把这个庙宇重新给翻修了，
同时呢又修了一个报恩祠，就是为了报答琼武大仙对我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这人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站在旁边的秦琼、秦叔宝一听，秦琼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前年的事儿，这是啊。秦叔宝押解着差人够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走到这里碰上一个官员被劫，秦琼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疏通间打跑了这伙贼寇，救了那个官员。秦琼心想，我多的说我叫琼武了，是那个官员在后边紧着问秦琼，回头说我叫秦琼，可能那个琼字说重了，那秦他没听着。那官员还问秦琼，一摆手说你别问了，这官员当成武了，给安一个琼武。秦琼就想啊，我说我这两年老倒霉了啊，潞州天堂县又当检又卖马，造礁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你说我这活人受香火，我能好得了吗？把我跟三皇摆在一块儿，在这老给我烧香，这谁盯得住啊？秦琼可就忍耐不住了。秦琼过来了，这位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这小伙子说，唐公李渊是我的岳父，我姓柴，单字名绍，字思昌。哦，柴大官人。哦，不敢当不敢当。秦琼说，您知道这琼武是谁吗？柴绍说，不知道啊。秦琼说，你里边这个塑像啊，塑的还真不错，我真不知道令尊岳父是怎么塑成的这个像。柴绍说，哎呀，塑这个像费了不少的劲呐、请来能工巧匠，先是画图，画图的时候让我老岳父看，我老岳父说这个地方差点，他应该是这样，那个地方又差点，最后几次修改，修改的像了，这才又按照那个图像又来塑金身。秦琼说，是倒是不错，你看看我跟这像有相似的地方没有。秦琼一说这句话，这柴绍才定睛看秦琼，哎呦，哎，您跟这像可真有点相似。秦琼说，行了，这个琼武啊，快把这个大仙你给我拆下来吧，别让他受香火了。实不相瞒，三年前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你岳父唐公李渊的就是在下。秦琼一说这句话，柴绍、柴子昌又重新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秦琼，是吗？秦琼说，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不知道我所救的那个人是唐国公李渊。秦琼就把当初怎么着押解差人路经此处这个事情经过从头一说，一说这个经过跟柴绍所知道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就证明秦琼所说的不是假的。尤其秦琼点出了那个日子，前年就是七月前，一说这个日子，这柴绍信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是叫琼武吗？秦琼说，我不叫琼武，我叫秦琼。秦琼把当时的情况一讲，大家伙一听就笑了。齐国元在旁边听，嘿嘿，这好啊，我说秦大哥，这您活人受香火，这回您就成了，您就成了神了。秦琼说，得，正因为受香火，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走背运。把这个事情说开之后，这柴绍、柴子昌向秦琼重新施以大礼，替他的岳父感谢他们家的救命恩人呐。秦琼、秦叔宝可不知道啊，当时他救了唐国公李渊，唐公李渊的夫人就在这个承福寺的庙里边生下第三个孩子，生下的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呢还小呢，到今年算这才算是三四岁。
所以秦琼把这个事情说透了才。

0: 接受对秦琼这一感谢，这互相就叙谈起来了。这一叙谈起来，柴烧说：“这我得领您到太原府去一趟。”秦琼说：“你把我带到太原府干什么？”柴烧说：“我的岳父啊，经常悼念起这个恩公啊，总觉得恩公这个恩没有报，同时对恩公这个人是个不解之谜。今天我在这见着你了，你得跟着我上太原府见见我的老岳父。”秦琼说：“现在我可不能跟您去。”柴烧说：“什么时候能跟我去？你说。”秦琼说：“我现在有公事，我要到长安城中给越王杨素去送寿礼。”柴烧说：“好了，既然咱们在这相见了，那我就不能马上跟您离开，我跟着您到长安城中去送寿礼，您送您的寿礼，我跟您在店房等着。您把这个公事办完了，不得往回走吗？我跟着您往回走，然后我领着您到山西太原府，怎么着也得跟我岳父见一面。”秦琼一看这还不好办了，这个柴少说什么要领着秦琼上太原府见李渊。秦琼说：“如果这样的话，您要愿意跟着我去长安，那您就跟着我去长安，咱把这个寿礼送完了，然后再够奔太原，这行吧？”柴烧说：“行，你要不跟我去太原，我就不离开你。”秦琼说：“好了。”所以就打这跟柴烧两个人由此结识。齐国远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功劳吧？你说我要是在道上不跟你们说，我要是口不渴，我要是不要水喝，我要是不发现这庙，我要是不找着这个穷武大仙，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吧？”王伯当说：“行了行了行了，齐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当下柴少柴子昌就把他带来的这些个仆人包括马匹车辆让他们都先回去，同时立即就在庙里边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写给唐国公李渊的，就说呀，我在这里已经见到了我们的这个恩公了，不日即将恩公领回太原和您相见。书信写完了，装到信里边，告诉手下人给带回去了。但是他可并没说这恩公就是秦琼秦叔宝，他为什么没写呢？这柴少有意的要让李渊有个格外的惊喜啊，这么这个书信交给手下人，手下人回去了。柴少柴子昌跟秦琼他们这弟兄几个人一起骑着自己的马下了这个报文祠，临走之时，这秦琼就告诉这庙里边老道了，说：“快把我那牌位给我撤了，把我那个塑像给我拆了，你要再不给我拆了，我说不定还倒什么霉呢。”这个事就交给老道了。秦琼跟着柴少等人下了临潼山茶树岗，就进了巴水长安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琼等弟兄几人一路行走，来到了长安。说是到了长安城，并不是说已经进到长安城内了，因为越王杨素的这个生日啊是正月15，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秦琼一想啊，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怎么都客满了？到了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也有长安附近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人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

老店住下了。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十个城门，有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另一面只有一个城门。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店里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这个店还真不小，距离明哲门不远。秦琼说呢，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十五，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领了回条，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在这个时候，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柴子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共是十个人住在这店里了。这十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这一溜正房，这十个人住下了。店里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秦琼看出来了，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也就在五十多岁。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店乞儿。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这姑娘今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这姑娘有时候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你想他们一住这儿，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王掌柜啊还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王掌柜那天先聊跟秦琼就说起来了，说我这个店里边接待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旅客，有的旅客住在我这个店里边，他们闲谈唠起个山南海北的事，有时候我听到耳朵里边就记在心里了。从山东方向来的人经常提到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秦琼，说起您来还有一套词儿，说您什么什么马踏黄河两岸了，又是简打什么府了多少县了，又什么盖山东半边天了。我一听，我这人能耐大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您能住到我们这店里。齐国远一听这儿，嘿，我跟您说，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这是活神仙，知道吗？出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那有个临潼山，那还有个茶树岗，那上面有一庙，那庙里面有个穷谷大仙，这穷谷大仙就是他。我的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这神仙呼风唤雨，撒动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王掌柜一听，真的吗？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琼说，别听他胡说，您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这齐国远憋得真难受，老吵着要进长安城。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了。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儿来。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绿林中的豪杰，这二位好管闲事。秦琼心想，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儿来，惹出事儿来我回去不好交差。所以就在这过了一个年，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秦大哥，我跟您说啊，明儿可就十四了，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秦琼说，我明天就去送寿礼。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越王杨素府啊？秦琼说，是啊。秦国远说，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憋得我呀特难受，我晚上睡觉一摸这肚子见骨，估计这半个来月起码说能长个七八斤。李如辉说，得了齐爷，你这半个来月能长七八斤呢，看来你比那年猪长得快。什么话呢，我是人，能把我当猪比吗？那你怎么长那么多肉啊？他呢，吃饱了什么事都不干，光在这店房里边蹲着，那能不长肉吗？秦琼说，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

0: 明天晚上越往杨素府里边去送寿礼，你想跟我一块去？哎，对了，就这意思，您让我呀出去溜达溜达，我散散心。秦就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您说什么丑话？秦琼说，越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越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他自个肩膀是担着800斤。这个越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就可以是哪个官上任，就可以是哪个官卸任，所以到了那儿，那是有规矩的地点。你要跟我去，你就得一切听我的。阿乔，当然我听你的了，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还不能乱说话，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顺嘴就扔出话来了，把人家得罪了，责怪起我们来，咱们可承担不起。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到了京都这大地方，处处都得小心。
1: 哎，我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明儿跟您去，我就装哑巴，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这行不行？
0: 秦琼说，好吧，你就多加小心就是了。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转过天来，秦琼领着齐国远、李如辉没去，为什么？秦琼心想，他俩凑一块啊，这毛病就更大，让李如辉在店房里边待着，带着齐国远，带着王国党，还带着柴少、柴子昌。谢英登主动提出来不去，为什么？在店房里边他好陪着李如辉呀。王国党和柴少、齐国远、秦琼他们这几个人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让这四个人把这几个木桶驮着，牵着马就奔越王杨素府来了。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府门这一看呐、这是早饭后来的，到这一瞧，这府门外边这热闹，好家伙，先是越王杨素府的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门楼也高，那是13凳的汉白玉台阶，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那石狮子个儿大。大门对过是一个影壁墙，平素影壁墙上写的是一个大福字，今儿个影壁墙上新改了一个大寿字，这说明越王杨素要办寿了，明天是正日的，今天是正月14。门口早已经把彩灯都挂上，两路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也是两大溜，门口的轿就停着好几乘，马拴着无数匹，而且给越王杨素送礼的今天都集中到这儿来了，据说从昨天就开始往这送了，今天在这往这送礼得站牌门口等着。秦琼到这一瞧，哎呀，都说侯门深似海呀，一看今儿个越王杨素这府地，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在这站牌吧，站着牌把那木桶都弄下来，换成扁担，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门口这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头上戴着一顶方巾，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撇着拉嘴，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哎，往前走往前走，来吧这边，你是哪的？前面那说了，我是河北的。你是哪的？轮到秦琼这儿，秦琼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好，从你往后打住，你们这伙完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到前院东配房，这东配房是一大溜，东配房穿堂的房子，一路春灯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秦琼一看，感觉这外边站完了牌呀，到里边还不站牌，坐在春凳那儿。这个家丁就说了，你们都在等着，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给你们登记造成。

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给你们写回条。哎，是是是是，这些人都应着。秦琼在这坐着，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头进来一个，哎，那个吉州的，走走走走走，出去了。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哎，我说那个湖北的，走走走走走，待会儿又进来了，哎，我那河南的，走走走走走，哎，秦琼一看怪呀，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我们早就进来了，坐这春凳这儿，怎么不招呼我们呢？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伯达，又看了看柴少，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秦琼说：“咱们比那河南的来的早啊，咱早就进来坐那春凳上了，怎么不招呼咱们呢？”柴少说：“为什么不招呼啊？”你等一下啊，我给您问问。柴少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往这一坐。秦琼说：“怎么回事？”柴少说：“您别忙，一会儿就招呼咱了。”秦琼说：“为什么？”柴少说：“为什么？很简单呐，秦大哥，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越王杨素甫啊，你看手底下这些差人出来进去，你看这个傲慢，你看这狂妄，你看这神态，这都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张着嘴吃人的。哦，吃人啊？为什么那河南的先过去了？得给钱，得递红包。我刚才出去了，我给他们上头下头两份都给完了，一个十两，一个五两，您放心，一会儿就招呼咱们了。是啊，嘿，秦琼心想，这越王杨素甫天子脚下的重臣，他手底下这些个奴才就这个样子，这个大隋朝还能好得了吗？刚想到这儿，外头进来了，哎，山东济南的，来来来来来来。秦琼一看真好使，红包递上去，马上我们就进去了。秦琼让张转英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绕过了前院，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说越王杨素甫究竟有几个院子，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个大王府侯门深似海吗？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这个院子那有一个账房，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秦琼就过来了，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这位先生给我们记上，他把礼单递过来了。这礼单是济南帅唐弼亲笔写的，后边具上唐弼的名字，生怕这越王杨素把礼收完了之后不知道是谁送的，知不着这人情。这礼单递上去之后，这管账先生提起笔来刷刷刷都记起来了，把礼单也收过来了。然后管账先生一抬头看了看秦琼，这管账先生一看秦琼，秦琼就发现那个管账先生这目光里边有一种异样的表现。哎呦，这位壮士从哪儿来？山东济南，请问尊姓大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久仰久仰，这是交朋友似孟尝，笑母赛专诸的秦琼吗？不敢当不敢当，正是在下。哦，好啊好啊好。这话刚说到这儿，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为什么？齐国远在这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他别扭，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齐国远心想，这越王杨素甫里边什么样，咱看看开开眼，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跟到这账房里边，一看秦琼跟那账房先生正说话呢，齐国远就过来了。嘿，大哥，怎么着，弄完了没有？秦琼一回头，哎，你怎么跟来了？嘿，我在这憋着难受。嘿，我跟别人不说话，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秦琼说：“道士啊，你回去等着吧。”我不用，我就站在这儿。

我看着，嘿，我这位先生，您给记账。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不下贵姓。哎，我叫齐，叫，哎，我这名说不说？他问秦琼，秦琼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说吧。我叫齐彪。哦，久仰，听说过吗？听说过，咱俩听说过。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人家是客气话，他当真的了。我早听别人说过，是吗？哈哈哈哈，秦琼一捅他，那意思少说话。齐国远一看，好，我先生，我跟您说，这越王杨宋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啊，秦琼一看，有这么说这话的吗？秦琼一捅他，你出去吧，出去，回去等我。啊，好，我会等您。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秦琼，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的？秦琼说：“他是跟我一块来的。”哦，秦琼说：“请问先生贵姓？”记账的先生一笑：“我姓李，单字明镜。”哦，您叫李镜？哎，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不过，秦琼，你是有名的壮士啊，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准备要回去了。那是再好没有了。我劝你呀，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此地不可久留，如若待长，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秦琼说，先生，您何出此言呢？何出此言，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我想到的这件事情。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靖，李药师。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李靖就是这个人。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李靖在杨素府里边管账，这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去领取100两银子。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秦琼一听，哦，那好，谢谢了。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100两一包，100两一包，是个布口袋。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刚走到院子里边，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哎，济南的。秦琼一回头，哦，秦琼一瞧，这也是这院子里的一个管家，身上穿着英格绿的花袍，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长得是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秃眉毛，稀稀疏疏的有几根狗蝇胡。什么叫狗蝇胡？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这个人一捋这小胡，看了看秦琼，我说：“济南的，怎么着就走了？”秦琼一回头，秦琼心想：“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到人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秦琼就过来了：“哦，您，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这100两银子领了，领了，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秦琼说：“哦，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嘿，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在黄河边上的那也是大地方啊，在黄河边上住着，不知道那黄河水怎么流吗？”秦琼那是聪明人呢，一听这话说的，这里边有棱子，有刺儿。

秦琼说：“哎呦，我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头一次到越王杨素府里边，这是大地方，求您多指点。给你100两银子，你往回来走，这路上能花了这么多吗？啊，我们府里边这些个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这些个赏赐都在这100两里头呢，你得把我们的份给留下呀。”哦哦哦，秦琼说：“您说，给您留多少？”留多少？3/7。哦，那好。秦琼一听3/7，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往那一倒，没等没秤，大腰嘛，30两呗。秦琼就倒出30多两来，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给您干什么呀？打点要饭的呢？你怎么不明事儿呢？你们山东的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怎么也出糊涂虫呢？3/7，你要3，我要7，一伸手，嘣，把秦琼手里边的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秦琼一瞧，啊，给我们100两银子，你要7，我要3呐。秦琼心想，这大隋王朝黑暗到什么程度啊？啊，秦琼气得脸都变色了。拿着这30两银子颠了颠了，秦琼一回身，得，这30两啊我也不要了，我都给您夸，也扔给这人了。这人一瞧，呀，你怎么都给我了？秦琼说，我1两不要。你1两不要，1两不要，那我就都收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300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高血压人群运动首要原则是温和舒适，千万别做高强度剧烈运动，像快跑、大重量负重健身、冲刺性球类运动、憋气力量训练等都要避开。剧烈运动容易让血压瞬间飙升，诱发头晕、胸闷。日常优先选择快走、慢游泳、太极、八段锦、平地慢骑行这类轻运动。这类运动节奏平缓，能慢慢促进血液循环，平稳调节血压，还能锻炼心肺。每次运动控制在30分钟上下，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喘气时就刚好，不用追求大汗淋漓。长期坚持温和运动，能辅助稳定血压，不会给血管带来痛。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

虚寒表现。坚持慢跑能够推动气血运行，提振一身阳气，改善体质虚寒，气血通畅后身体轻快，气色也会更红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想要靠慢跑养好心肺，关键是把控运动强度，避免盲目运动适得其反。不少人锻炼时一味追求大汗淋漓，跑步过快强度超标，反而会加重心肺负担，出现胸闷心慌的情况。适合养生的慢跑，核心是保持能正常说话不喘粗气的微累状态。运动前一定要花5分钟热身，活动关节，打开呼吸，避免突然运动刺激心肺。规律的低强度慢跑能循序渐进强化心肺机能，增强身体循环代谢，比突击式剧烈运动更适合长期养护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要定计谋害李渊，他们发现呢，李渊居然一步一步走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之内，这俩小子呀非常高兴，互相望了一眼，这脸上差一点都掩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呢话锋一转，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坚呢
5: 唐公，
4: 听二郎说现在索木兵员的住处和粮草都接济不上了，是这样吗？
5: 我这边啊还好，主要是王副手这边，
4: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如果真的像二郎所说那样，你和王副手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手，你说是吗？
5: 王威一听怎么突然间说到粮草上了？
6: 唐公啊，是这样的，现在募兵的速度啊，哎呀，出乎意外呀，太快了，以往没有过的，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毕竟咱们太原府的能力有限呢，所以啊，唐公，是不是接下来咱得有点节制啊？要照现在这个速度再争下去，恐怕真的要难以为继了。所以唐公，咱应该早做筹划才好。李渊突然间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吓得王威不敢言语了。怎么了？从来没见过李渊这么整。李渊平常啊总是笑笑呵呵的，你就说再过分的话，李渊呢好像也迷了八度的，也不以为然。很少见李渊真的发火，也很少见李渊非常严肃。这个不经常发火不经常严肃的人，一旦发起火来严肃起来，那比经常发火经常严肃的人更吓人。李渊把

0: 脸蛋子往下一沉，汪威当时咽了三口唾沫，不敢言语了。就见李渊把眉毛一立，这是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推脱撤肘。募兵一事是大家伙共议的，你们当时不一直劝我如此吗？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让我不争了呢？啊，哼，军令既出，要执行到底，若再有违令者，休怪我翻脸无情，我要按军法办事。这李渊呢真够厉害的。说完这话，李渊把大袖一甩，诸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吧。说完话，看李渊这意思，就想起身离座，想散会。就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一个人发出了这么一种声音。李渊一听，眉头一皱，这身子就没起来，眼光就投到发出声音那个地方去了。一看呢，坐在最下手的有一个官员，是开阳府司马，姓刘，叫刘正会。就见这个刘正会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手里头捏着一封信，满脸通红，欲言又止。李渊一看，刘正会，你有事吗？这就见这刘正会呀，没看李渊，先用眼睛偷偷摸摸的扫了一圈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当众这件事不好说。李渊一看，刘正会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啊？这刘正会好像没办法，咬着后槽牙，磕磕绊绊的说了：“这唐公啊，卑职有要事要报。我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咱们太原府有人私通突厥，想要里应外合，谋夺太原。”啊！刘正会此言一出口，在场所有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是李渊是最为吃惊啊。他把眼睛瞪大了，双手扶着桌案：“你说什么？这密报上说有人私通突厥，想里应外合，谋夺太原。”那好吧，既然你有密报，就给大家伙念念吧。刘正会一听这个话，脸上带出一丝恐惧之色。唐公啊，还请您屏蔽左右，独自观阅。这是为何呀？因为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就这句话，就如同在一口滚油锅里泼上一瓢凉水似的，当时就炸开锅了。在场诸人是无不议论纷纷的，是吧？奸细就在咱们在座之人当中，谁呀？左顾右盼，议论纷纷呢。副留守高君雅一皱眉：“各位，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他把大家伙这个气氛呢给按一按，然后转过脸来看了看刘正会：“刘司马，你平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呢，今天怎么了？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啊？不就是密报之上告有人竟敢通敌谋反吗？你直接说他是谁不就完了吗？说出此人，我手中钢刀蹭。”他用大拇哥一按奔黄，
1: 腰边所挎的这口钢刀就弹出两寸呢。哼，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他不说这话呀还好点，一说这话就见刘正辉一哆嗦，哼，这神色都有些古怪了。就见刘正辉贼眉蛤蟆眼的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兜兜兜兜兜兜，耸着肩膀，像端一碗热汤似的，把那份密报就端到了李渊面前。唐公啊，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过来的，就因为送这份密报还赔上了咱们两条兄弟的性命啊。哦，李渊这个脸色呀也不好看了。刘司马，你当众说说，这密报上所告通敌之人究竟是何人呢？哼，就见刘正辉哼了一声，唰，这么一转身，啪啪，这目光啊在高君雅、王威两个人身上来一回的跳了那么一跳，冷笑数声，王副手、高副手，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非是别人，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史毕可汗联系，准备杀死汤公，再现太原城。啊，这又一次的在热油里泼了一瓢凉水呀、啊！大厅里头再次炸开锅了。那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威了。王威当时噌，脸变橘子皮色了。怎么变橘子皮色了？他是黄脸呀、啊，这脸一发红，红加黄，成橘子皮子。他噌一下站起来，刘正辉，你他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我先杀了你！操！说着就把腰刀拽开了，明晃晃冷森森，看这意思就想往外跳啊！啊，啪！一旁的高君雅一伸手把王威的手腕子给按住了。哎，这王威不明白呀、啊、就见高君雅是哈哈一笑，哈哈哈，王兄不可造次，不可造次，这点小儿的把戏怎能瞒住大家伙的慧眼呢？你且把刀放下，省得伤了这刘正辉，反倒是说我们杀人灭口。喂，噌，王威又把刀扔刀鞘里了。就见这高君雅这个时候看了看这刘正辉，刘正辉呀、啊、我倒要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在这公堂之上公然的颠倒黑白，诬陷上官，你这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啊？说完吧，把头一扭，扭向李渊。唐公，我们要好好的审一审这个刘正辉。哼，我看没准啊，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就见李渊面沉似水，没错，是该好好的审审。来人呐，有！随着一声有，就听见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三十多名身穿甲胄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的带领下冲进大厅。高君雅一看，用手一指刘正辉，唐公说的没错，把他抓起来要好好审审。李世民等人把眼光全落在李渊身上了。这个时候就见李渊微微的一点头，十几名武士

0: 往前一冲，别动别动别动，十数把刀枪就对准了王威高君雅。
1: 王威高君雅一看，这特工不是，这那意思你不是抓着刘正慧吗？
0: 哼，李渊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伸手把刚才刘正慧呈上来的那个密函给拿过来了，啪打开，瞥了王威高君雅一眼，运着气看这份密函，哎呦，到了此时，王威高君雅脑袋里头好像明白过味儿来了。这王威还想拽刀呢，拽不出来了，刚才拽出来的刀谁让你合进去了呢？现在想拽呀，为时已晚了，手腕子一哆嗦啊，噗噗噗，就得被人捅成筛子眼儿啊，一动不敢动了。事到如今，王威高君雅才明白中计了，才明白今天的幕后主持者非是别人呢，那不是那个可恶的刘正慧。刘正慧有那么大胆子吗？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在这里诬陷我俩通敌吗？这肯定有靠山。谁是靠山呢？那还用问吗？幕后主持者就是这个李渊。哎呀，我们慢了一步啊，本来我们打算把李渊骗到晋祠，在那里埋伏好了刀斧手，就把他给拿下，谁知道老天不佑，怎么让他抢先动了手了呢？这俩人呢，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这时李渊已然把密报看完了，啊！气得李渊一巴掌拍在书桌案上，用手点指王威高君雅：“尔等两个狗贼，朝廷哪点有愧于你们？尔等竟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实在是可恶。二郎哟，立刻把他们押进监牢严加看管。
1: 是，绑了，押下去。
0: 那有武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勒，把这王威高君雅给勒得直骂娘啊。到现在了，这俩人也豁出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高君雅长叹一声：“哎，成者王侯，败者贼。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呢，不愿听他啰嗦了，用手连连直摆。李世民明白，让他俩在这里嚷嚷什么呀？拉下去！武士们往外就推搡啊。就这个功夫，报！有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名报事官，一进大厅扑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了，看那意思急坏了，气喘吁吁，面无人色儿。
1: 刘守大人，大事不好
0: 啊！李渊一看，李渊也吓一跳啊，怎么这不是自己安排的？刚才所发生那一幕，每一个场景那都是自己跟李世民好好的给安排的，可以说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自己是总导演。可这一幕这算哪回事啊？加戏了？那不能啊，哪能随便加戏呀？那没职业道德。
1: 是什么大事啊？刘守大人呐，大事不好啊！现在大约有李

0: 杨万突厥兵马正犯我边界，已然侵入边界十余里了，看他们的势头就奔咱们太原而来了。
1: 啊，
0: 这句话把李渊吓坏了，一听这玩意不像是家戏呀，那没这么家的，成恐怖剧了。但看一看这报事官的神色，不像是假的。哎呀，莫非突厥兵马提早进犯了？李渊心里头吃惊，但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哪有说主帅一听有敌人入侵了，我的妈呀，怎么办呀？大家赶紧商量个对策呀！那哪行啊？身为主帅，身为当家人，那得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得有这个度量，这个气魄，这个素质，那才行呢。李渊就具备这个素质，心里头紧张，但脸上不带出来，平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嗯，一挥手，那意思，退下去吧。这报社一看一点不紧张，让我退下去。是，一抱拳退下去了。他退下去了，这堂上众官不干了。有很多人不知道今天这场戏呀是李渊导演的，还真的以为这刘正会接到一份密报，密报这王威高君雅通敌呢。现在一看这突厥果然来了，这不坐实了吗？要么说这王威高君雅是俩倒霉蛋儿啊，敢夺寸。这众官当中的许世绪点指王威高君雅就骂呀：“你们俩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太原百姓？”这王威高君雅现在呀反倒不以为然了。怎么了？他俩认为呀这还是李渊在演戏。嘿，王威高君雅心说话：“李渊呢，你这个导演导得不错呀，啊，给个金鸡百花奖都对不起你，看来这意思得给你个奥斯卡呀，你看这戏做的做得多真呢。”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看了看李世民，这李渊的意思，那是不是你们俩给加的戏呀？加的可够真的，我看那报事者不像是假的，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李渊求证裴寂、李世民，一看裴寂、李世民两个人呢也都是一副迷茫的神色，李渊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果然事实啊。李渊又一拍条案：“我把你个大胆的恶贼高君雅呀，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刚才你也听到了，还想抵赖到底吗？啊！”说着话，这李渊又转向李世民：“二郎，在贼是凶猛，事态紧急，你赶紧的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20000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进行骚扰，总而言之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太原，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们。”“是是是。”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回答声是，赶紧转身出府，点七人马去阻挡突厥。这三个人一走，被绑的王威冷笑数声：“李渊呐，你的戏还有完没完呢？啊，是不是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在这里看下去呀？”啊，都李渊真火了。李渊一点王威高君雅：“狗贼，贼呀，你还敢说风凉话呀？来，把他俩给我压下去，待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

0: 此正是人谋设计真是假，天意成全假作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定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唐公李渊演了一出好戏，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以叛国通敌之名给拿了。本来这场戏呀是假的，从头到尾全是导演的，没想到天公作美，老天爷帮忙，怎么呢？突然有探马来报说突厥兵啊真的打过来了，这一下子让李渊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惊之惊，现在我正在准备办大事，哪有时间和你突厥纠缠呢？所以这李渊呢赶紧让李世民带领军队去骚扰，说骚扰两个字就已经把这场战争的调给定了，那意思能把他们骚扰走就骚扰走，能把他们恶心跑就恶心跑，能不死打就不死打，咱们现在要储蓄力量干大事。那李世民对这个能不明白吗？李世民是位帅才呀，马上是调兵遣将啊，把所有将领召集在一起谈了一下自己的打算。他打算这一次要全出精锐，拿太原城最好的兵出去，干嘛呢？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说新招募的还有20000多人。

我训练，那才能上沙场。所以呢，这一次出兵就不用他们，还是用原有的府兵为主。在这里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减了又减，最后挑出了14800人，那可以说是太原城中最精锐的、战斗力最强的士兵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把这14800人，李世民分为五军，中军4000人，由刘文静率领，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于后啊，《水浒传》里头有个人叫陆玉侯，咱经常这么讲，陆玉侯，陆玉侯，其实啊，说错了，哎，读错了，这俩字啊，正音应该读于后。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右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交给了马贼张万岁。把张万岁啊，哎呦，没给乐死啊，刚吃了鹿肉，这个鹿血在身里头正烧得慌呢，一听什么叫我领兵带队打突厥，嘿嘿，太好了，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二郎公子，你就吩咐吧，万岁，我将鞠躬尽瘁，是不能死。哈，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从这马贼嘴里啊蹦出这文绉绉的词儿啊，还真受不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啪啪啪啪把这战队分派完毕了，大家各自领兵，按照秩序就开出城去了。哎呦，这下子太原整座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听说了吗？突厥来了，而且这突厥呀，是被咱们两个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是吗？我早就看他俩不是东西，我就是没说。你怎么不说呀？你早说呢，我早敢说嘛。那怎么办呢？现在这我可听说了，唐公李渊已经派二郎公子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去了。是啊，就是那当年解皇上雁门之围的二郎公子，可不是他吗？哎呦，帅小伙，我可爱看了，我可是他忠实的粉丝。得了吧，都老掉牙的老太太了还爱看呢，我就爱瞅他怎么地，我是他忠实粉丝。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咱们呢各自回家干嘛呀？赶紧为部队准备一些吃喝呀，犒劳三军，让他们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好歹把这突厥兵给抵抗在太原城外呀。这突厥兵要一旦打进太原城，哎呦，你这掉了牙的老太太呀也难逃他手啊。哎哎，对，你说的没错，我家还有仨鸡蛋呢，我拿去。哎呦，整座太原城老百姓啊，这积极性特别高啊，一听说唐公二郎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纷纷上街，但时胡江来给大队送行，预祝他们凯旋而归呀。那老百姓很多人呐都知道，这突厥叛变都是由于那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所以送行的同时，这老百姓是无不切齿痛骂呀。这俩人呐算是倒霉倒到姥姥家了，这回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喽，这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李世民率领大队人马披挂整齐，胯下骑着宝马玉吉流，不是银电骑了，不是了，换了，银电骑比这玉吉流比不上，而且又是张万岁献的。张万岁这一次也在出战之列，骑着玉吉流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骑给张万岁看的。张万岁现在领着一支人马，成为一支人马的头了，这张万岁本身就觉得得到重视了，再看到李世民胯下骑着自己所献宝马，这张万岁更觉得没有投错人呢。再说了，
这匹马那

确实好啊，比银殿记那确实好的不止一倍呀。李世民骑着玉吉流，带领左于后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型，咵咵咵咵咵咵往前开进呢。而且一边走，这队伍当中有100名鼓号手。这鼓号手啊，有擂鼓的，有吹号的，咚

什么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这队伍是威风凛凛，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啊！好家伙，不知道的以为来了千军万马了似的，这阵势啊，真了不得，离出几十里地都能听见。这干嘛呀？这故意让那突厥兵听到的，这造声势吓唬你，纸老虎不咬人，我吓你一跳，把你吓跑喽，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那右路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跟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已经带领大队人马到蒙山一带安营扎寨了，形成了稳固的后防线。你前方纸老虎也得有后方的真老虎做后盾，要不然一旦下不跑，你不就惨了吗？所以呢，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在这里就形成了后方稳固战线。营房里头旌旗分明，帅气猎猎，十分的威武雄壮。就李世民带领人马这么一来，大吹大擂，这效果呀，哎，非常明显。大队人马往前一直开到第二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的前锋是一个突厥兵马的影子都没看到，在太原郡边境地方也没有看到半个突厥兵马。看这意思，八成这突厥兵真的上当了，真的被纸老虎吓走了，看到太原兵强马壮打不过，干脆跑吧，退了。这和当年李世民解救雁门之围用的计何其相似二啊。李世民一看这突厥兵看不到了，看不到突厥兵啊，我也该走了，怎么本来就不想给你们掺和，本来就不想给你们短兵相接，我们呢得干我们大事去喽，拜拜吧。接下来就得让刘文静出使你突厥，给你们和好得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吩咐一声，班师回府。这大军出来没动一刀一枪，没损一兵一卒，居然把突厥兵给吓退了。哎呦，整座太原城啊又轰动啊，老百姓一个个欢呼雀跃呀，怎么样啊，看看我的偶像，我那李二郎多厉害，这小帅哥啊，一出城把这突厥兵给吓跑了，一兵一卒都没损。嘿，我早知道我那三枚鸡蛋起了作用了。得了吧，老婆子，就你那三枚鸡蛋，人家根本就没有要，人家唐公治兵有方，秋毫不犯，哪能要你的东西呀？哎，那我让你送，你送哪去了？我看人家不要，我给吃了。哥，这老百姓啊，总而言之是非常高兴的。还是那样，暂时呼江来迎接李世民大队。唐公李渊也非常高兴，亲自率领太原城文武百官来到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这些有功的将领迎回府后，李渊马上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把这叛国通敌者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

斩首示众。哎呀，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赶紧的把这两位宰了得了。就这么着，把这俩倒霉蛋就给打囚车压木龙沿街游行，奔着汾水口去了。这俩人一游行啊，呵，这满城的太原老百姓啊，这个骂呀，就是这俩恶贼勾结突厥兵，险一险没让咱太原城被突厥兵给攻破，你们也有今天，真是报应啊，呸啊呸。走到哪里，这老百姓张口就吐，还有老百姓泼脏水的，拿臭鸡蛋砸的，拿菜叶子扔的。哎呦，好悬没把这王威高君雅用唾沫给淹死，拉到汾水口按倒在那里，嘴里堵着东西呢，根本不让你分辨。分辨什么呀？叛国之贼啊！让你嚎什么呀？砍，咔咔两刀，人头落地。这老百姓还不干呢，人头落地了就算完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砸。这老百姓啊，拿石头拿木棍一个劲的往上砸，不一会儿功夫就地起了俩坟包，直接把这两位倒霉蛋给埋里头了。这老百姓咬牙切齿，万众痛恨，在这里砸王威，砸高君雅。身为监斩官的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是默默不语呀。李世民心在想啊，百姓们呐，你们被蒙在鼓里了，而稍微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则会认为这王威高君雅太不开窍了，逆势而动，不明白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结果就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赔上了性命。哎呀，翻开史书看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但是啊，你能说他们都是简单的重犯前人的错误吗？李世民觉得王威高君雅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从品德上来说是很高尚的，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主上，这种品德不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吗？假如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也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可惜呀，王将军、高将军，你们逆势而动，不能识时务，你们还妄想用你们的这一点力气来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便你们能够解决我父亲，但是你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啊。哎，李世民内心呢，对着王威高君雅还赞叹不已呢。打发走老百姓之后，吩咐其他人把这王威高君雅的尸首从这俩坟堆里扒出来，脑袋和腔子缝在一起成一具完尸啊，当然别缝错了啊，缝在一起装殓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的埋葬，并且又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个人的家人。不仅如此啊，李世民还专门的为王高二家拨了一定的抚恤金，哎，让你们这一家好好过活，你们俩的罪你们俩死了就算抵了，不难为家人。这也算李世民呢宽宏大量，给众人显示自己的大度，自己的胸怀。这件事办完之后，转过天来喜讯传来了。什么喜讯呢？李渊的家眷从河东赶过来了。这李渊呢，原配夫人窦氏夫人，可惜啊，窦氏夫人已与大业九年，

在卓俊病逝。后续这个夫人姓万，这个窦氏夫人呢为李渊生了四子一女，李世民是老二，李世民还有个哥哥叫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往下三子李玄霸。这个李玄霸呀早亡了。李玄霸是谁呀？咱们说的《隋唐演义》里面有十八条好汉，又称为十八杰呀。这十八条好汉头一条好汉谁呀？就是在那部书里头的李渊的四儿子西府赵王李渊霸。说这李渊霸呀小个不高，长得给雷公崽子差不多少，捏吧捏吧没一盘，摁吧摁吧没一碟，说话结结巴巴，但你别看这么瘦小，使得一对擂鼓瓮金锤重达108斤呢，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说天要有个霸，一伸手八掰着个霸能把这个天转一个，说地要有个环，拿一个手指头一抠着环，扑能把这个地给抠起来，就那么大的劲。哎呦，打遍天下无对手，锤震四平山，打得十八家反王没了火种。那提起李元霸在隋唐演义里面，那简直是个怪物，是个神人呢。这个李元霸的原型是谁呢？就是咱说的这个历史上李渊的三儿子李玄霸。那为什么他叫李元霸他叫李玄霸呢？因为到了清朝啊，清圣祖康熙皇上叫爱新觉罗玄烨，为了避着康熙皇上的名讳，所有带玄字的词儿全都给我改，玄不能出现，那是皇上字儿，玄都得改成元。咱知道吧，中国有四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玄武又叫做元武。为什么叫元武？哎，康熙那个时候改的，为了避康熙的讳，玄改成元。同样啊，我们说出的原来说隋唐故事也都说李玄霸，可到了康熙年间，为了避康熙的名讳，人家都改了，就我们说出的不改，给朝廷对着来，回头让朝廷抓住了，咔嚓咔嚓把我们说出的全杀了。那到现在哪能传到我这里给您说这历史唐太宗啊？我们老祖师爷也改了，得了，我们也不叫李玄霸了，我们也改李元霸，这才出来李元霸。那说书里面的李元霸跟史书上的李玄霸有相似之处，都是早死夭折了。这是李渊的三儿子，李渊还有个四儿子叫李元吉。另外呢，窦氏夫人给李渊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李婉娘。李婉娘现在已然出阁了，5年前嫁给了时任元德太子牵牛背身的柴少柴嗣昌为妻。这个柴少啊，他家在鄂县，距离长安仅有80里。柴少家是鄂县大户，那和老李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是窦氏给李渊生了几个孩子的情况。后来这李渊又续娶了万氏，万氏又给李渊生了一子三女，儿子叫李志云，年方14岁，聪明伶俐呀，极受李渊的疼爱。那这一次李建成接到了李世民给自己来的急信，知道了爹爹要在近期起事，要让自己护送全家到太原与爹爹会合。李建成不敢怠慢，看完信后怕被官府察觉，赶紧的带领全家老小
这才来到太原。李渊听说儿子带着老婆，带着其他几个儿子闺女都来到了，李渊非常高兴啊，让李建成带着大家伙来到大厅。李渊这么一看，怎么少了两位？此正是一家团圆却为梦，父子相逢终成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 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八十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而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了，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 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那个弟弟哈，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

0: 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的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呢，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哪都舒服，哪哪都健康。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呀，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天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 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1: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1: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一个呀，惊心动魂的。
0: 啊。
1: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个2个指节。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就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1: 语言说话也可以，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啊啊！
1: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
1: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
1: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1: 嗯
0: 啊，你喝了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1: 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可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1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研制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5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3代研制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3代研制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3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

0: 来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酸碱盐肉房，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你看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

0: 作用，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1: 嗯，
0: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1: 啊啊！
0: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哎，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更好了呀。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我既不能走动了。
1: 嗯嗯。
0: 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反复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再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哎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影响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1: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

0: 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1: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0: 对，
1: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0: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0: 是，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0: 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0: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0: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0

0: 863种的活性脱钙，而这863种的活性脱钙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热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热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啊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她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她也都好了。
0: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0: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

0: 呢，他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
0: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0: 因为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0: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她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0: 当时呢，给她做的溶栓，我知道她那个血管啊，她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0: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他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这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了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0: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哥哥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0: 啊。
1: 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他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呢，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他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它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 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0: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的。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0: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得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你看
1: 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

0: 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呀、真是捡回条命了。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0: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凡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

0: 风，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因为这个 医保报销的事儿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做事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咱们补虚派传承人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本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直接用人体胎盘的？没有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更是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紫河车。所以咱们用的人体胎盘呢都是产妇自愿捐献的。咱都知道啊，这几年新生儿的这个出生率啊是连年下降，所以紫河车人体胎盘更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作为咱们方子当中的左膀右臂的右臂，没它不行啊，没它就成不了真正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化一切顽疾死症的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它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会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人。

胎盘是干啥的？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在托盘上咣当一下子。还有那些肿瘤肿块硬不硬啊？你看我们在古代呀，管这个肿块叫啥呢？叫炎，说明啥呀？说明像石头一样坚硬。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肿瘤去世了，最后火化的时候，那个肿块肿瘤都烧不掉。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子和说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甚至咱们说人呢，你看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那个刚去世的人穿衣服啊，穿那个装老衣服，都是在这个人刚咽气儿啊，身体呢还软的时候，给这个人穿装老衣服，因为人走了之后用不了多久吧，这胳膊腿就硬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穿装了衣服就穿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阴阳气血散尽、肾精耗尽的时候啊。而这个子和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啊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是不是属于绝症了？但你看啊，子和车呢，他通过大补肾精，通过

前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啊，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子和车呀、啊，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和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甚至大家熟知的那个慈禧太后，晚年70多岁了，看上去50刚出头，容貌姣好，靠的是啥呀？不也是紫河车吗？紫河车补肾精，帮助慈禧太后保住容颜不老。还有像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了尿毒症，然后到晚期是胃癌晚期，医生穷尽手段，最终是啊用这个紫河车减轻了溥仪的痛苦。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紫河车比当时这个溥仪用的，比那慈禧太后用的还好呢。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紫河车呢，只选取18到28岁的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为什么呢？因为18岁到28岁这正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这个年龄的女子啊，肾气是最足的，气血是最旺的，先天的精元是最饱满的，所以这个她的胎盘，特别头胎男婴的胎盘携带的这个生机啊，也是最足的，所以她补肾的效果当然是强的了。那说小点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因为还没长成呢，肾气未充。那说我这大点不行吗？我30多岁的那更不行了，28岁以后就气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胎盘的质量啊就差了。那为啥要男婴的呢？因为男婴的胎盘阳气更足，它的生发之力更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僵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3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2犯3犯呢？我在他那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3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大家看这个胎盘啊，胎盘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第一个家，你所有的脏器、骨头、血肉、神经全是在这里边长出来的，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这叫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呐。那怎么还能回到上世呢？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少的钱治病的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它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

0: 三副药咱就能抱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孙大夫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3: 嗯，
0: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怕操理不操，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3: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的这岁也不紧张了。
0: 嗯，不紧张了啊。
3: 哎
0: 哎，
3: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0: 买3副啊。
3: 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药没有了。
0: 嗯、
3: 啊。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0: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
3: 啊、
0: 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这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3: 哎呀我的病吧，你说不死啊也算是绝症了。
0: 这啥病啊？
3: 这都66了。我就觉得这不死啊也得掉块肉了。你看20年前吧、
0: 嗯、
3: 我就有这个痛风
0: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0: 嗯，
3: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啊、没有劲儿。
0: 嗯，
3: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0: 啊。
3: 那时候吧赶上疫情封锁的时候我也、
0: 嗯、
3: 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0: 嗯嗯，
3: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0: 嗯，
3: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那个我们的肝呢、啊、肾呢、啊、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3: 哎呀还这让你

0: 你是说对了，孙大夫。
1: 嗯，
0: 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
1: 嗯，
0: 说我这个肌酐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1: 啊，那肾功能
0: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1: 哎，
0: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1: 嗯嗯，
0: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尿不了一瓶。
1: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0: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1: 嗯，
0: 说这个肌酐呢到560了。
1: 哎呦那么高啊。
0: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1: 嗯、对对对。
0: 这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
1: 嗯、
0: 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1: 嗯。
0: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1: 嗯，
0: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1: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嗯、不行换肾。哎呀，
0: 这也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我就寻思啊，你看这个庄稼人，咱也没个退休金。
1: 嗯，
0: 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心，那得不少钱呢。
1: 嗯，是的啊。
0: 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1: 嗯，确实这样。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孙大夫。
1: 嗯，
0: 就你讲到的那个补虚方，降炎灵里边有这个胎盘，哎，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1: 嗯，
0: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1: 啊，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哎、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
0: 嗯、
1: 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0: 哎，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当时也就是赌一把。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1: 嗯哎，也可以，
0: 但是真没想到、
1: 嗯、
0: 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2月呢。
1: 嗯，
0: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1: 嗯嗯，
0: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1: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啊、哦、消肿了啊、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吧。
1: 嗯嗯。
0: 脸呐、啊、腿呀、啊、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2个月了、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哎呀，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说、
1: 哎、
0: 那尿蛋白呀、啊、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紫河车是娘胎带来的，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是、
1: 啊，哎呀
0: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啊！
0: 你说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
0: 嗯、
1: 其实， 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一副两副。

0: 有好处啊。
1: 嗯，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0: 嗯，
1: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0: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
1: 啊，
0: 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

0: 再见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3: 孙教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教授啊，就是我姑呢，她也是一个糖尿病，
0: 嗯，
3: 她呢，因为就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她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用了以后呢，她说挺好的，
0: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0: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
3: 嗯，
0: 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嗯，好的，好的。
0: 哎哎，
3: 我是20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
0: 嗯、
3: 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0: 哦，
3: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零几斤。
0: 嗯，
3: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0: 嗯，
3: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0: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3: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啊、
0: 没有明白人是不是、啊、
3: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
0: 嗯、
3: 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0: 嗯，
3: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0: 嗯，
3: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0: 嗯，
3: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0: 嗯，
3: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苯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0: 嗯，
3: 这时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的话就控制不住了。
0: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3: 对对对。
0: 那你的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3: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0: 有这么高啊？
3: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
0: 嗯、
3: 还有这个叫生奇胶囊，
0: 嗯，
3: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
0: 嗯、
3: 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
0: 是
3: 这种
0: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就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3: 哦，
0: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讲？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3: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啊，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

0: 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是死亡。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对对，
1: 哎呀，泰山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1: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吃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吃了，应该是。
0: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吃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这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0: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1: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就是虚，就是虚的呀、
0: 啊，
1: 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0: 嗯，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的，要死人的，那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1: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0: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1: 哦。
0: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1: 嗯。
0: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啊？
0: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的事儿啊？我这意思你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
1: 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0: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0: 对呀、啊、快结束了啊。
3: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0: 嗯，
3: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0: 嗯，
3: 这不能赶到结束了。

0: 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1: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
0: 好的。
1: 嗯嗯。
0: 我呀，今年是69岁。我是高血压。
1: 嗯。
0: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1: 嗯。
0: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1: 嗯。
0: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都腾腾的跳。
1: 嗯。
0: 哎呀，还老是头晕呐，一站起来呀、这眼前发黑。
1: 嗯，
0: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1: 嗯，
0: 一两点都睡醒了。
1: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1: 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0: 我这高血压呀。他跟别人还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他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1: 哦，
0: 这每天早晨呐、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就能达到178。
1: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0: 哎呀，孙大夫啊，
1: 嗯，
0: 你算是问着了。
1: 问着了。
0: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1: 嗯嗯。
0: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1: 啊，就闭经了啊。
0: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想过来。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好的。我这个身高啊是1米65。
1: 嗯，还不矮啊。
0: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1: 嗯，
0: 一直都是不胖。
1: 嗯嗯。
0: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1: 嗯。
0: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1: 嗯。
0: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1: 哎呦，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0: 对。
1: 啊。
0: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1: 嗯嗯。
0: 孙大夫啊，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1: 对症了。嗯。
0: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1: 嗯。
0: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1: 嗯。
0: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1: 哦。
0: 哎呦，一下子睡过头了。
1: 嗯，
0: 没赶上。
1: 就说您比以前那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1: 嗯嗯，
0: 还能走回家。
1: 嗯，
0: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1: 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二天，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就是130左右。
1: 嗯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1: 嗯。
0: 也是123那样。
1: 啊、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对，
1: 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39就闭经了、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孙大夫，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

0: 停了。
1: 啊，停了。
0: 对，冰箱还挺好的。
1: 嗯。
0: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1: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精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邓大夫，你这是能掐会算呢。
1: 嗯。
0: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人过七十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色，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
0: 说到概率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1: 对，注意。
0: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1: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的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1: 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嘞，
1: 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孙主任吧？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1: 哎，你好、啊，
3: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1: 哎，你好，
3: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1: 对对对，
3: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1: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3: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3: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1: 都验证了。
3: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1: 嗯，
3: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1: 嗯、
3: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1: 嗯，
3: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然后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3: 好的。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1: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1: 对对对、
3: 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
1: 嗯嗯，
3: 我今年啊是86岁了
1: 啊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那都86岁了啊。
3: 是的是的，
1: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
3: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1: 嗯，
3: 都说我气色好，走路都带着风了。
1: 嗯，
3: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1: 嗯嗯。
3: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1: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3: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1: 嗯。
3: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嗯。
3: 刚开始我还能走， 直到今年三月末吧，就是啊，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1: 哦，
3: 到医院里查吧，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吧？你说你回家吧，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呀，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3: 是的。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吧，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人就没了。
1: 你看看，
3: 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吧，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我老父亲吧肯定死不了，哎，起码吧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您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3: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这一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没有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往是3万块钱。是当年您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1: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啊。
3: 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1: 哦，怕这事儿啊。
3: 哎，宋主任，我自己就感觉啊，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舍得舍得哈。
1: 对对对啊。
3: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虚方。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3: 因为因为这个补虚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1: 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3: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被气憋死的人了，但是因为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1: 哎，
3: 我气瘦了，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我也就想吃饭了。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没问题
3: 了，
1: 死
3: 不了啊，活过来了。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当时啊，就和您通电话。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1: 对，
3: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1: 对对对，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加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
3: 是的，
1: 挺好。
3: 宋主任，这个补虚方啊能救命呀。我吃2个月吧，感觉啥啥都好。也能走了，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浑身可有劲了。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我就说了，我说不去，我要听大夫的话，不用补虚方，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宋主任，就信咱们这个补虚方。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1: 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
3: 我不查，宋主任，真的， 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1: 嗯，
3: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1: 嗯，
3: 一定要别忘。

0: 到医院里给我送。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比你老爸爸多活了十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告诉孩子嘛，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习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能救我。
1: 这个毛主席啊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是不是啊？
0: 是的，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能救命啊。
1: 这评价很高啊。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就感觉。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我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哎呀，我也不想可丁可卯的把药吃得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曾主任。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
1: 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宋主任。那我报名去了哈。
1: 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本周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从2026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值此民族团结进步周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二讲

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实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治理经验法律化的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入法的体现，是新时代以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法律规范提炼与系统化，是中华民族的自我理性立法和政治成熟的重要里程碑。整体来看，这部法律展示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理叙事，具有政治法律层面的多重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体系的结构性进步和完善，回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时代需求。其一，是一线治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的需要；其二，是民族工作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其三，是民族领域话语权和法律主导权构建的需要；其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法典化表达需要。促进法在具体的法律规范布局上秉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四个维度，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民族的政治性，首先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机团结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有着凝聚和超越各民族的内在一体性的法权本质。促进法的制度框架就是按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四维展开的。第一章总则侧重对政治共同体理念与制度原则的规定，以政治为统领，具有制度总则的地位和功能；而第二到第四章侧重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布局体现了立法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的维度理解与制度保障的科学理性水准与实践智慧。从总则性的政治共同体规范来看，主线是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从法理和法律原则上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理念与制度基础。第一章总则呢一共有十条，可以说条条是精髓。第一条呢是立法目的条款，它规定了该法的四个相互关联的递进性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第二个目标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个目标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第四个目标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则第二到第十条呢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特别是政治共同体建设的法律原则的规定。从法律规范解释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提炼为十大原则。第一原则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原则呢，它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一般原则，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原则。第二是共同体理念原则，这是总则第三条的规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理念体现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

有机统一的、团结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解释与规律表达，其核心意涵在于命运与共，是一个牢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包含筑牢要求在内的系统工程，需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公民平等与民族平等相结合原则。我国宪法的首要原则是公民平等，而民族政策的首要原则是民族平等。此次立法以公民平等保障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公民权利平等保护和中华民族共同性建设，以民族平等尊重和保护各民族差异性、多元性，并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五，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包容差异性相结合原则。共同性是导向，差异性是现实，多元一体是动态互动方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多元性与国族的一体性是紧密结合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工作，就是要以增进国族的共同性为导向，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使差异性成为多元的民族与文化元素的活力来源和凝聚为一体的基础和依靠。第六，共同繁荣发展与共同现代化原则。民族团结侧重政治团结与共同体凝聚，而民族进步是在民族团结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共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伦理与共同富裕原则在民族领域的体现，是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整体现代化目标与民族发展伦理。第七，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进步衔接协调原则。民族团结进步立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为价值导向和立法目标，是对宪法规范中涉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整体性制度目标的立法转化回应与保障。而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衔接协调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宪法上涉民族条款法律化的基本制度面向。第八，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原则。法治化是理性化、客观化与标准化的规范治理，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保护各民族同胞的合法权益和公民平等，并以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推动各民族团结凝聚与共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意义。第九，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公民义务原则。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是连贯一体的，民族团结是基础，国家统一是目标，二者相辅相成。民族团结不再只是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工作部门相关的事务，而是普遍的公民义务，并转化为促进法后续规定中一系列有关筑牢实践的工作责任、社会责任及违反义务条件下的法律责任。第十，反干涉与涉外法治斗争原则。民族领域是法律战的重要战场，是西方对我国进行干预、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民族团结的危害，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危害，必须从法理上驳斥，从法律上反制。总之，这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时刻，以法律形式铭刻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治理的智慧，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而且对世界民族治理与人类和平发展有着积极的探索引领作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立法和民族治理历史上的一座法治里程碑。那么它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融于一炉。那么它非常坦诚的、非常科学的、非常合理的，同时也非常专业的呈现了中华民族自我理性治理的那么基本的智慧和方法。

0: 仅是对自身的肯定和承诺，也是对世界各民族如何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示范，一个引领，一个彰显。那么通过这一部法律的话，我们就对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有制度的信心，有文化的自信。同时通过这一部法律的话，世界各国也更能够看清楚、理解和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的基本的这个路径、方法、影响，更能够理解、接受，甚至能够这个通过互鉴、借鉴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和智慧把它化到世界各民族自身的这个治理和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智慧不仅对自身，也对世界各民族各国的发展都产生了正向的浸润引领作用的时候，那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人类和平发展的新路，就会走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稳健，越来越光明，也越来越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前途。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样一个专题的全部的授课内容，谢谢大家。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在汪清县汪清镇东明村，有一位驻村联络员，他的名字叫郑强。他是一位57岁的老党员，也是村民口中人人夸赞的汉族儿子。可能有人要问了，一个汉族干部怎么就成了朝鲜族阿麦的儿子呢？这个故事咱们得从头说起。2017年，郑强从县委政法委来到东明村驻村。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也是个外来户，怎么融入大家，怎么为乡亲们办实事，是他想的最多的事儿。东明村是典型的朝鲜族聚居村，不少老人子女都在国外务工，空巢老人多。郑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定下一条规矩，每年驻村超过300天，把自己从机关干部变成村里人。他挨家挨户走访，谁家有个头疼脑热，谁家房子漏了水管，他都门清。驻村这几年，他干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他东奔西跑，争取来104万帮扶资金，领着乡亲们建起了民族食品加工厂。大酱、纳豆、酱油，这些咱们延边的老味道，变成了村集体的聚宝盆。又建了围栏牧场，养起了肉牛，村集体的收入从几万块涨到了30多万，脱贫户的人均收入更是从3000出头一路攀升到22000多块。朝鲜族阿爸爷、阿妹们都说，郑干部来了，咱们的日子有奔头了。可要说最让乡亲们感动的，还不是这些大工程，而是郑强那颗实实在在的民心。村里有户朝鲜族脱贫户叫安松月，阿麦70多岁了，独自一人生活，郑强就像亲儿子一样把他照顾得妥妥帖帖。阿麦看病，他开车送去延吉，跑前跑后帮忙担保申请补助。阿麦头发长了，他领着去理发店，还特意嘱咐师傅剪得漂亮些。逢年过节，他和媳妇儿一起包饺子给阿麦送过去。最让人动容的是有一次

0: 次，阿麦指着郑强告诉理发师说，这是我的第四个儿子，唯一的汉族儿子，我能活到今天都是他照顾得好，我的福气都是他给的。就这么一句汉族儿子，里头包含的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跑腿，多少顿热乎的饭菜，多少次贴心的陪伴呢？不只是安松月阿麦，村里哪家老人需要搭把手，郑强总是第一个到。遇上老人去世，儿女在国外回不来，郑强二话不说帮着操办后事，让老人走得体面。他自己掏钱给独居老人买过年的饺子，一买就是十几斤。郑强常说，我做的都是些小事，但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像春雨一样浇灌出了东宁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之花。他还协调修建了标准化门球场，让大爷大妈们有了活动的好去处，修起了村民议事亭，大家伙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朝汉群众在他的带动下互帮互助，亲如一家。作为一名党员，郑强用八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啥叫中华民族一家亲。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老人看病时的一趟车程，是逢年过节的一盘饺子，是把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当成自己家人的那份真心。朋友们，郑强的事迹被省州县媒体广泛报道，他连续多年被评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他扎根基层，把汗水洒在了泥土里，把真情留在了各族群众的心坎上。让我们为这位汉族儿子点赞，为所有像他一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促进民族团结的基层干部点赞。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中秋佳节乘清风，穿彩云，追满月，诵诗词，赏斑斓，品香甜，乐团圆。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7度至0上20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17度；安图，阴，0上5度至0上19度；汪清，阴，0上4度至0上20度；合龙，阴，0上5度至0上19度；龙井，阴，0上6度至0上20度；珲春，阴，0上7度至0上21度；图门，阴，0上7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7度至0上20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17度；安图，阴，0上5度至0上19度；汪清，阴，0上4度至0上20度；合龙，阴，0上5度至0上19度；龙井，阴。

0: 零上6度至零上20度，珲春阴；零上7度至零上21度，图门阴；零上7度至零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

0: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

0: 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加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

0: 众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0%。

0: 1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15-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 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

0: 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球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

0: 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清、杨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云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冉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8: 国家的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是，我们走。
9: 开山老水小，你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0: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7: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1: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性青团延边周委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
1: 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
0: 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共青团延边周委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围绕法治安全教育、困难学子助学帮扶、青年实践赋能等方面精准提供暖心服务，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在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教室内，崭新的图书整齐摆放在书架上，孩子们围坐在一起

0: 翻阅课外读物。另一边，社区普法课堂上，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结合现实案例，向在场青少年讲解禁毒、防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台下学生认真聆听，不时举手互动提问。线上的学伴家学业互助窗口中，青年志愿者正在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梳理课业难点，耐心疏导学习焦虑。从校园宣讲课堂到乡村图书室，从社区服务阵地到线上帮扶窗口，一幕幕温情场景正是共青团延边周围服务青少年的生动缩影。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与安全教育是重要基础。泉州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通过展板宣讲、案例科普、互动课堂等形式，累计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79场次，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次，引导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药物滥用。共青团延边周围组建由79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队伍，常态化走进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服务。今年上半年已惠及青少年2.2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针对部分困难家庭学业难题，联合延边大学推进学伴家网络学业互助计划，300余名青年志愿者与110个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线上线下开展课业辅导、心理陪伴。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服务时长3100小时，补齐部分家庭家庭教育缺位短板，缓解青少年学习压力。希望工程助学项目持续落地，切实为边疆困难学子疏解就学压力。共青团延边周围深化希望工程品牌建设，对接各类公益资源，推动一批公益项目落地延边边境校园，争取希望工程国门学校专项公益项目落实9万元资金，用于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图书室建设，丰富乡村学校阅读资源。落地希望工程焕方助学计划，发放助学资金6.2万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接李宁样跃动逐梦计划，今年上半年已为698名基层学生配发1396件运动服，支持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关爱行动，收集困境青少年学习生活诉求。今年上半年已为189名少年实现小心愿，投放帮扶物资总价值2.44万元。一笔笔助学资金，一件件物资，一本本图书，将社会善意输送到乡村校园，实实在在解决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既要守护当下成长，也要做好长远赋能。共青团延边周围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做优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面向泉州机关乡镇社区征集实践岗位234个，招募录取512名返乡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返乡学子积极投身政务辅助、民族团结宣传、乡村志愿服务、青少年关爱等工作，在基层一线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厚植乡土情怀，以青年力量助力家乡建设，实现个人成长与边疆发展双向促进。
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集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

0: 及这两省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共280余人参加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吉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岩、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佟桂丽、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郑伟峰、副州长文金哲出席活动。李岩、佟桂丽代表吉浙两省科技厅致辞。据介绍，自2018年开启科技创新合作篇章以来，两省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持续推动光电信息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我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持续完善高层会商、部门联动、市县对接机制，构建人才双向培养、双向交流机制，实现智力资源互通共享。浙江农林大学奢药奢茶研究所副所长、浙江无氧糖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徐娟。
1: 那我们比较擅长于就是精深加工，还有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这一块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的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吧，就是我们吉林这边的资源优势，以及浙江这边的这个技术和我们资金的一个优势，然后来实现最后的双赢。
0: 活动期间，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围绕关于创新接力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延边大学科技成果展，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领域。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
2: 我们也希望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把会议带来的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上，用好吉浙协作机制，坚持优势的互补，既把东部的创新资源引进来，也把我们这个边疆的特色和科研优势输出出去，为吉林的全面振兴贡献远大的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9月22号，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张燕、副州长郑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计生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范小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徐庸军、中国计生协家庭服务部部长王丽娟、吉林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出席活动。于学军在致辞中指出，好家风健康行已成为全国人口和健康领域的品牌活动，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纳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卫健委大力支持下，省计生协用心用情打造了吉人吉事、吉健青春、遇见吉娃娃、吉地暖心、健康吉人家等系列行动品牌，构建起了具有鲜明吉林特色的家庭健康工作体系。延边州和延吉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将民族文化融入家风建设与健康传播，走出了接地气。

0: 有温度的基层服务路径。张燕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家庭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各界合力夯实家庭健康服务阵地，各部门深化协同联动，共建人人参与、家家行动、共建共享的家庭健康治理新格局，为健康吉林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力。郑泉表示，延边州延吉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五个系列行动重点任务落实，高标准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让健康吉人家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扎根边疆基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首届健康吉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公开展示96户在代际传承、生育支持、健康管理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优秀健康家庭典型，邀请三代同堂家庭代表分享家庭故事，同时发布关于深化健康吉人家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倡议书，引领全社会形成关注家庭健康、践行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同步在延吉市公园街道元美社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现场开展优生优育政策宣讲、慢病健康指导、义诊咨询等便民服务，还组织了亲子互动、小鸟餐、科学膳食指导、民族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文广旅局、州交通局、州商务局及延吉市集中发布双节系列举措，围绕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主题，整合文旅活动、交通保障、惠民促销、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假日供给，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州集中推出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商旅体多元消费新场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表示，双节期间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10月1号金秋六鼎家国团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10月2号在龙井海澜台将举办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我州以多场景多形式的展演体验，让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可感可触可参与可分享。双节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敦化六顶山景区免费开放，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团购套餐、限时预售等优惠。交通运力方面，针对延吉至二道白河、图门等热门线路动态增投运力，加密班次，延吉新增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升级延吉西站出租车候客区域，图门、珲春开通景区直达接驳线路，实现游客高效便捷换乘。商务领域千万级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在发布会上说，我州将在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领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促销，
2: 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左右。
1: 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惠购双节促销活动50场以上。国庆7天假期，你打造一分钱享美食促销，举办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及促销活动，以苹果梨为载体，线下打造市集、演艺、夜游场景极具客流，线上借助直播矩阵扩大传播，放大苹果梨 IP 属性效应。 作为泉州核心文旅的网红打卡城市，延吉市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 IP， 创新推出文体融合新玩法，通过举办全民电竞文旅大赛、山地越野挑战赛等品牌赛事，带动潮流

0: 消费与户外文旅发展。同时，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景区升级夜游、非遗体验、国潮演绎等沉浸式业态，推出系列特惠票务套餐、街头常态化民俗展演、专场音乐会，全方位丰富边城假日文旅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李俊杰，阳光报道。
1: 近日，为落实周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要求，由周委宣传部指导、延边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凡人微光”栏目正式上线。栏目聚焦身边平凡人的善举，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用真实温暖的镜头记录各族群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据了解，凡人微光栏目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扣文明、和谐、友善的时代主题，并弃宏大叙事，贴近百姓生活，专注挖掘发生在街头巷尾、日常点滴中的暖心瞬间与感人故事。栏目坚持真实记录、真情表达，让每一份平凡善意都拥有传播舞台，让每一束微光都能照亮城市文明。栏目上线以来，已先后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六期精品短视频作品，其中包括延吉中学生合力扶车、店员帮扶迷路老人、洪水中少年护送被困老人、市民清理路面碎玻璃等一系列暖心善举，全网累计点击量突破10万次，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评论，网友纷纷留言为身边凡人善举点赞。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凡人善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注脚，彰显着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播出后引发广泛共鸣。延边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网络信息中心延边信息岗副主任吴彤：
2: 我们这个栏目主要是为了记录普通人的平凡善举和温暖瞬间，相较于宏大叙事，更专注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和一瞬间的感动，以真实的感人瞬间凝聚起团结奋进、崇德向善的社会共识，为我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我州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星河。
1: 目前栏目已面向全社会开放素材征集通道，群众身边的真善美事迹均可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积极推荐，让更多微光被看见、被传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72，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倾听与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7:27，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

0: 题。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警大队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大家发布一下在中秋假期的出行提示。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气温明显下降，延吉20到7度，图门20到7度，敦化17到5度，安图19到5度，合龙19到5度，龙井20到6度，汪清18到4度，珲春21到7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0到7度，图门20到7度，敦化17到5度，安图19到5度，合龙19到5度，龙井20到6度，汪清18到4度，珲春21到7度。那再来提醒一下，目前呢我州正处于秋季的森林防火期，我州的秋季的森林防火期呢是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30号为止。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非常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那么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提示，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职责，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灭火防灭火工作。如果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的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

0: 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带您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的假期安排。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的时间。那接下来的假期具体安排是这样的，在9月20号的时候周日大家已经上班了，这样呢从明天开始到27号周五、周六、周日，大家一共是放假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10月10号就是节后的那一个工作周的周六上班。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不包括我们的中秋节啊。那具体哪些节日可以免费通行呢？主要呢是春节，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就是国庆节，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休假时间长的是哪个呢？是劳动节。这三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清明节。那么就是这四个节日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总有一些朋友记不清楚一些其他的节日是不是正常的来免收高速的通行费哈。那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应该就记清楚了。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休假时间长的这三个节日呢，是春节、国庆和劳动节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缅怀先人的清明节，一共是这四个节日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也就是说呢，中秋假期高速通行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就可以免费在高速通行了。那国庆节过后呢，上班时间就要调整了。日前呢，州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国庆节后到2027年劳动节前，周职各部门实行冬季的作息时间。上午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为下午的1点到7点。这也是常规的一个调整了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方先生。
3: 我等这家退休公司开了没有？
2: 就是正常咱们退休工资也就是这两天开是吧？
3: 对啊。
2: 那您在等，您现在是没有收到通知是吗？
3: 啊，没有，
2: 没有收到通知，那就是没开。咱们再等一下，明天看一看，好吧？
3: 明天会休息吗，宝宝？
2: 今天下午不是还有吗？今天下午还没到呢，是吧？正常来说是要保证在节前开的。下午再看一下，好吧？
3: 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提前发工资的问题。那么国庆长假要到了吗？那根据规定，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那你的工资一定是可以提前发放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工资可以提前发放啊。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那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那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正常来说也是24、25号来发工资嘛，那么今天是24号，大家看看今天下午是不是工资就能到账了啊。因为我们的国家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规定，就是如果开工资的日子遇到了节假日或者是休息天的话，就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来支付的。那么工资呢也要求至少每个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呢，可以按照每周、每日和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么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那这就意味着

0: 这国庆假期呢，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再看一下加班费怎么算。那么10月1号、2号、3号加班，这三天呢是属于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 300% 的工资报酬，而且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4号、5号、6号、7号加班，这四天呢是属于休息日的串休。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均应当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两倍的工资报酬。就是说，如果能补休的话，能串休补休的话，就不用开200%的工资了啊。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后，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那么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支付。首先呢，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这是什么？这是加班。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劳动者工资，就是每天如果有加班的话，那么按照每小时加班的时间，按照每小时 1.5倍的工资来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那么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工资。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10月4号、5号、6号、7号这四天，如果不能补休的话，那就要开两倍工资了。还有就是，像1号、2号、3号这三天属于法定休假日，如果这个时候安排的话呢，首先一定要给三倍的工资，同时呢也不能这个以补休来代替加班工资，就是如果条件允许补休的话，加班工资也是得给的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工资支付的一个硬性的规定。好，说了这个加班的工资发放的时间，还有加班费的标准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的两公布一提示。我们知道每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朝阳川国际机场都会迎来入境客流的高峰期。那么为了便利旅客出行，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结合当前的口岸实际，就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后检。首先来了解一下口岸客流的预测情况。预计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青州、韩国大邱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78架次。预测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超过3000人次。那么预计呢，今天和9月30号将迎来入境的客流高峰，就是假期的前一天，今天和十一假期的前一天，9月30号将会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出境的客流高峰呢，是9月27号和10月7号，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是出境的客流高峰。那么每天的客流高峰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每天的出境高峰时段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入境的高峰时段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半，还有就是下午的4点到6点。那么延吉边检站呢也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行，请密切关注延吉口岸航班时刻的调整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在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困难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民警寻求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为了方便广大市民祭扫追思，延吉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呢推出了提前开启服务、增设便民窗口等多项便民举措，同时倡导市民错峰出行文明祭扫，共同守护安全有序整洁的祭祀环境。那么本次中秋祭扫高峰为9月24号到25号，今明两天，具体的服务时间是今天6点半到下午的3点，那明天呢是5点半到下午的3点，那市民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来选择合适的时段前往，避开9月25号上午的高峰时段，减少等候时间。那么延吉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也提醒，驾车祭扫的市民要规范有序的停车，严禁占用消防应急通道，入馆后请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爱护公共设施与馆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随意丢弃祭品，共同维护肃穆整洁的祭扫秩序。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高，管区内严禁携带火种，焚烧纸钱纸扎，燃放烟花爆竹，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同时呢，也倡导广大市民采用进献鲜花、家庭追思、网络祭祀等绿色文明方式缅怀先人，摒弃传统陋习，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各项祭扫规定，共护园区平安，共树文明先锋，共度祥和平安的中秋佳节。好，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渠道调整的消息。从什么时候调整呢？在国庆假期之后，10月8号开始就调整了。为了落实吉林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他厅吉事办的数据对接。目前呢，吉事办已经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全部业务。那么在国庆的假期结束之后，10月8号开始，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的 APP 将正式关停。 APP 呢已经同步发布了关停公告。关停之后呢，这个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业务请通过吉事办 APP 或者是吉事办微信小程序办理。打开吉事办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专区了。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熟悉知悉新的办事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好，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2026布莱雅克延边越野赛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这个管制的时间是明天后天两天啊，具体什么时段呢？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2026布莱雅克延边越野赛将于9月26号在延吉市举办。为了保障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赛事涉及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明天是晚7点到7点半，后天正式比赛的时间呢是在早8点到8点半实行管制。那这两个时段的管制路段呢，是1978文创园到河南街，到延南路延德县帽儿山。延南路呢实行半封闭管控措施，管控由东向西的车辆。这个是9月25号明天晚的7点到7点半和后天早8点到8点半的管制时间与路段。那在后天9月26号的上午的10点到晚7点，上午10点到晚7点，这个管制的路段是理化洞桥下至建工街，至南山路，至长安街，至延南路，就是铁南三角口，半封闭管控的举措。建议私家车主提前规划，注意绕行。那么在管制期间呢，刚刚说到的这些路段，除了持有赛事

是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赛事保障工作人员之外，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行人进入管制路段。过往车辆行人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也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对违反通告规定强行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因为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再来重复一下，那么这个是为了2026布莱雅克延边越野赛，所以呢在延吉市实行这个管制。明天晚上的7点到7点半，后天早上的8点至8点半，是1978文创园至河南街至延南路至延德县至帽儿山实行管制，其中呢延南路实行半封闭管控措施，管控由东向西的车辆。那么9月26号余下的时间，就是上午的10点到晚7点，从理化洞桥下到建工街到南山路到长安街到延南路铁南三角口半封闭管控，那私家车主要提前规划，注意绕行。好，以上呢是带您了解了明后两天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提示啊。因为明天开始进入中秋假期了嘛，进入延吉市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又有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一个活动哈，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居民医保和长户险缴费的消息。为了做好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险的参保缴费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省里发出了通知，对具体的这个缴费标准、缴费期限进行了公布。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最近几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低保户，自己到这个支付宝去查询，发现已经可以缴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了。而且呢，这个缴费金额呢是170元，其中呢还有10元钱的长户险。那长户险现在可以缴费了吗？具体缴170元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开始可以缴费了呢？是可以缴费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2027年度的全省居民医保的集中缴费呢，在9月22号就启动了。9月22号启动了，前天截止的时间呢是12月31号，其中呢长户险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记得今年在年初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这个长户险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哈，希望这个长户险呢能够尽快落地。哎，现在呢长户险呢就已经在居民医保这个范畴之内已经开始落地了，同步征收2027年度的这个长户险。那具体的标准呢，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呢是400元每人，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25元。这样的话呢，400元的居民医保加上25元的长户险，每个人呢正常缴纳425元。那么18周岁以下的，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需要缴纳居民医保费，不需要缴纳长户险费。那居民医保和长户险的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执行的。那具体哪些人可以享受资助呢？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予以分类资助，其中呢对特困人员和孤儿给予全额资助，一分钱不用花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和长户险的待遇。那么对于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是给予定额资助的。定额资助的标准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一大半的这个个人缴费的金额呢，国家都从医疗救助基金当中给这个定额，给这个符合困难的低保对象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予以补助了。
60%是多少？我们大家来算一下，那400元。

0: 的60%，国家呢是补助240元，对吧？长户险那么25元的60%，也就是说15元是国家给补助了。那这样的话呢，400元减去国家补助的240元，还剩160元的居民医保，是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需要个人缴纳的160元。别忘了今年还有了这个好政策，就是长户险，那国家给报销了15元之后呢，个人缴纳10元，诶，这加起来呢正好是170元。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政策第一天能发布第一天，能缴纳的第一天，那天下午版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说，哎，好像可以缴纳了，是170元哈。对，就是这个金额，而且确实是可以缴纳了哈。那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呢，要暂时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等到身份认定之后再按照规定落实相应政策。那这个呢是我们全民的一个缴费的一个提示。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学生医保缴费哈，学生医保其实缴纳的也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哈。那么2027年度的学生的参保缴费呢，是在9月20号启动了，一直也是到12月31号为止，9月20号交费到12月31号。那长户险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它的保障范围包括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参保，缴费标准是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每人400元，长期护理险每人25元。那么对于特困人员和孤儿学生是全额资助的，一分钱不用交。对于定额资助对象，就是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啊，那么它是同样报销60%。那么居民医保资助240元，长户险资助15元，这样资助完了之后呢，个人只需要缴纳170元，就是说60%大部分呢，就是一多半都是由咱们的医保基金来承担支付了。那么新入学的高校学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都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险的个人缴费部分。那趸缴期间呢，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要按年核算。趸缴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次性足额缴纳啊。那已经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呢，暂时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那么18周岁以下的，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保费，不需要缴纳长期护理险的保费。那么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险的这个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的。那我们这边执行的标准呢，就是国家给报销60%，对于这个全额的资助对象就免交费了哈。好，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人民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延吉市青年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说长护险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护险呢，它的全称是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是一个简称。这个长护险呢，被称作社保的第六险，它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护险呢，则是专门保障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头啊、协助排泄呀、吸痰等一些项目。我们知道现在呢，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哈，今后呢，人们会越来越多的面临这个人口老龄化和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的民生特点。往往呢，一个家庭会出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呢，国家呢就推出了这个长护险。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长护险呢，它保费目前是比较低的哈，只是25元钱。那它的参保范围呢，是凡是在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都应该按照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这个长护险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缴费呢？在职职工呢，